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任红四军政委的于笃三和四方面军总部的干部王振华、朱光等私下酝酿着要到中央去告张国焘的状。当时腿臂都负了伤的曾中生也正在为红四方面军的前途而焦虑。一天，邝继勋、于笃三、张秦秋、刘启、王振华、朱光等几个人来到了曾中生所在的地方，向他说了向中央告状的事情。曾中生说，向中央反映情况固然好，可江西距此遥遥几千里，怎么个去法呢？况且即使到了中央，中央会不会听还是个未知数。他建议不如写一份意见书，由他送张国焘。大家觉得这个是个好办法，于是曾中生就根据大家的意见写了份材料交给了张国焘。同时大家又推举张秦秋去做陈昌浩的工作，争取得到他的支持，因为他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观点又相近。谁知张秦秋刚将大家的意见向陈昌浩说了以后，陈昌浩便马上报告了张国焘。因此当曾中生把意见交给张国焘的时候，他并没有感到意外。张国焘微笑着从曾中生的手中接过了那份意见书。曾中生不会料到他将为自己的光明磊落付出代价，不，也许他会预料到，因为他已经领教过他了。但曾中生还是做了。张国焘见大家意见很大，虽然恨之入骨，但战场屡屡失利，群情如干柴烈火，只好暂时把涌上心头的恨火压下去，而换上了一副笑面孔。12月8日，张国焘便在小河口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张国焘就成了众矢之的。张国焘一再地检查自己，表示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以后一定要加强集体领导，及时地把行动方针报告中央。为了表示改正错误的诚意，当众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并提议由曾中生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秦秋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2年12月中旬，正值隆冬，大巴山风雪交加，寒风刺骨啊。曾中生躺在徐向前为他准备的一副担架上，随红四方面军南渡汉水，又顶着茫茫风雪，在杳无人迹的崇山峻岭中走了200多里，进入了川北。红四方面军入川以后，在徐向前的指挥下，以出敌不意的行动连克通江、南江、巴中，开辟了川陕根据地。1933年2月中旬，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由一个丹华干的农民熊国炳任主席，张国焘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任副主席，

曾中生为参谋长。军事委员会下设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当曾中生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从一个战场走到另一个战场，和徐向前一起指挥着红军胜利粉碎了敌人三路围攻的时候，张国焘又把目光盯在了他的身上。他又记起了肃反这个法宝。从邝继勋开始，张国焘又一轮大规模的肃反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史上又留下了一长串冤死者的名单。曾中生依然活着，曾中生毕竟是曾中生啊。活着的曾中生在木门会议上为死去的战友向张国焘发出挑战，立即停止肃反，停止杀人。陈昌浩看得清楚啊，张国焘在低头认错的时候，暗中又咬碎了一颗牙齿。张国焘也毕竟是张国焘。八月一日，曾中生刚刚写完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的最后一章，屋里就闯进来几个人，不由分说地把他抓走了。从此，一代名将便开始了他的漫长的囚徒生活。1935年5月中旬，曾中生被反绑着双手，与廖承志等一批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分子被押过了嘉陵江，开始了他们的长征。三个月后的一个暗夜，曾中生被秘密杀害于捉克基的密林中，同样用的是一条绳子。曾中生毕竟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物。中央到达陕北后，仍得不到曾中生的可靠消息，只知已被张国焘关押。为了防止张国焘加害，便让刚刚从苏联回国的林玉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致电张国焘。可是毛泽东、张闻天没有想到已经晚了。另一个以囚徒身份被押着进行长征的廖承志，是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之子，曾在日本、德国、荷兰、比利时等国从事革命活动，回国后从事公运工作。1933年秋，由白区来到了川陕苏区，任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川陕省总工会宣传部长。1934年初，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十月，廖承志正在参加川陕根据地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时，张国焘从参加会议代表的名单上看到，廖承志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母亲何香凝曾担任过国民党的妇女部长，便下令将其绑出会场。从此他也成了囚徒。他的获救很偶然。1936年6月底，任弼时、贺龙、萧克等率红二六军团在四川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一天，贺龙、任弼时由张国焘、陈昌浩陪着，正在草地上走，发现有一些人被绳子绑着，像是犯人在放风。贺龙和任弼时觉得奇怪，想过去看一看。张国焘说：“没什么好看的，几个 AB 团。”任弼时一听是 AB 团，更为兴趣，坚持一定要看一看。张国焘无奈，只好陪着走了过去。走到跟前，任弼时一下子认出了廖承志，廖承志也认出了任弼时，泪水夺眶而出。张国焘一旁尴尬地问：“你们认识？”任弼时反问：“你不认识？廖仲恺先生的儿子？”张国焘说：“那就放了吧。”就因为任弼时的一句话，才救下了廖承志的一条命。不过张国焘并没有释放廖承志，直到三军会师后来到陕北，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廖承志才重新获得自由。活下来的廖承志在一张桌子上摆好了刻字用的钢笔蜡纸，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

0: 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为了促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统一认识，尽快北进，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集中讨论四方面军的工作。张国焘今天特别理了发，穿了一件剪裁的很合身的新军装，来到了作为会场的喇嘛庙。显然他的心情很好。进门的时候，他碰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凯峰。他向凯峰勉强笑了笑，没话找话地说：凯峰，你还是莫斯科时的老样子啊。凯峰一脸阴沉问：你指什么？外表呢，还是文章啊？凯峰早已知道张国焘为自己那篇文章大动肝火的事，凯峰是个硬碰硬的角色，一点也不给张国焘留面子。张国焘拐了个弯说：我是说你的脾气。凯峰声音依然：是的，这脾气改不了了，我记得在莫斯科我们就吵过嘛。张国焘还要往下说，凯峰看见毛泽东和张闻天走来了，便甩下了张国焘，径自走进了会场，张国焘也跟着走了进去。张国焘坐到了主持会议的张闻天的旁边，他的另一边是朱德。张国焘既是红军总政委，又是今天会议唱主角的，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应该坐在这里。张闻天宣布开会以后，张国焘首先做了中心发言，他讲的不紧不慢，有条不紊，详尽地介绍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和通南巴的经过。对于西北联合政府，他则强调了当时的必要性。凯峰站起来准备反驳，毛泽东挥挥手把他压了下来。就这样，张国焘洋洋洒洒一下子讲了2个钟头。接着徐向前汇报军事工作，他的报告朴素坦率，不带一点偏见，与张国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热情地肯定了四方面军对革命的卓越贡献，同时也指出了经验教训。对于西北联合政府这个敏感的问题，毛泽东含蓄的批评是不妥的，张国焘没有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整个会议没有再产生新的分歧。会议要求张国焘指挥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立即执行松潘战役计划。芦花会议以后，毛泽东即同中央机关离开了芦花，翻越苍德山和打鼓山，28日到达了松潘县帽儿盖地区。在中央离开芦花后，当上了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也不得不勉强执行军委为补救延误战机而发布的松潘战役第二部计划，率四方面军北上，向帽儿盖地区集中。然而北击松潘已失去了最好时期，胡宗南终于度过了他的最困难时期，他在提心吊胆中熬到了7月下旬，在松潘平武一线布好了3个整师和2个补充旅，周浑元部也已进至平武一带，与自己形成联防，现在他可以喘一口气了。7月21日，也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的那一天，松潘县城名流士绅设宴招待胡宗南。这位被蒋介石所器重的将军举起酒杯后，第一句祝酒词就是：我提议为共军在毛尔盖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干杯。当天晚上，醉醺醺的胡宗南接到了第2师补充旅的报告，说他们的第1团步哨抓获了一名共军的逃兵。胡宗南听了这个消息以后酒醒了一半，拿着电话忙问：
1: 哎，审了没有？是什么身份？审过了，是一个副师长的勤务兵。
0: 胡宗南说：
1: 有什么可供？
0: 对方说：
1: 说他们有一个打松潘的计划，

0: 这消息对我很重要，应该奖励那个抓获共军逃兵的部哨，你可以多给点啊。胡宗南放下了电话机，走到屋外。今晚的月亮很好，红军遇到了自诞生以来所经历的最困难的一段路程，饥饿每日都在吞噬着这两支历尽苦难刚刚走到一起来的红军队伍，其中的一支已经走了18000里，他们依然处在生存与死亡的十字路口。松潘一带的藏族僧俗上层和普通老百姓被强行坚壁清野，他们接到了迄今为止最严厉的禁令，有偷运粮食的苏区者处死刑，藏民有参加红军供应乌拉者以通敌论罪，大大小小的喇嘛庙里都藏有充足的粮食，但是红军总部做了严格的规定，藏民的宗教场所一律不准入内，各部队将仅能找到的一点青稞统一分配，有些部队一天只能吃一顿青稞糊糊。为了生存下去，红军几乎要把所有咬得动的东西都作为食物填进了肚子，风干了的牛皮、腐烂的死马、野菜、野蘑菇。疾病开始流行了，因为误食了毒蘑菇而发生的死亡不断出现，还出现了逃兵，部队迅速减员。仅就不负担战斗任务的义军团直属队来看，在从茂公到毛尔盖的行军途中，18天就减员120人，占全队总人数的1/10。各部队都成立了筹粮委员会，只有活下去才能从今天走到明天，这是一个最浅显不过的道理了。为了活下去，红军不得不收割藏民地里的青稞。对此，红军总政治部向各部队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毛泽东也在挨饿，他的头发显得更长更蓬乱，脸也更黑更瘦了。警卫班觉得应该让毛主席吃得好一点，就背着他偷偷进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喇嘛庙，在一间堆放杂物的平房里，警卫员王七九意外地发现了一副腊羊架子，几个警卫员高兴地把它拿了回来，想给毛主席改善一下伙食。大家正在兴致勃勃地商量着怎么收拾腊羊架子的时候，毛泽东进来了。他问明情况后，立刻把脸沉了下来，严厉地对王七九说，原来是你违反了群众纪律，在什么地方拿的就送到什么地方去。警卫员们看到毛泽东生了气，都把头低了下来。快点，毛泽东又说了一句。是，王七九红着脸答应了一声，立即跑出门去。贺子珍看见小弟的贺敏仁被五花大绑着，向自己投来了求救的目光。
1: 不要杀他，不要杀他呀，
0: 贺子珍大声地喊着向弟弟扑去。他被噩梦惊醒了，小弟弟贺敏仁真的被枪毙了，这不是梦。住在干部休养连的贺子珍是前几天才得知弟弟被杀的消息的。贺敏仁还是个12、13岁的孩子的时候，就跟着大哥贺敏学、姐姐贺子珍一起在家乡参加了革命。中央红军长征时，在一个团里当号兵，来到了藏区以后，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和几个战士一起偷偷地进了一座喇嘛庙，想找点吃的。吃的没找到，倒是发现了一些银元和铜板。因为有纪律，谁也没敢动。贺敏仁自恃是贺子珍的弟弟，毛泽东又是三军统帅，便悄悄地拿了一些，想用来换些吃的。 就在他拿银

0: 援的时候被别的战士发现了，报告了团部。因为赫米人的身份特殊，团部不敢怠慢，立即报告了师部，罪名是擅自进入喇嘛庙，取走了1000多个花鞭。当时正在抓纪律，赫敏人立即成了严重违反纪律的典型。师部命令将赫敏人五花大绑起来。赫敏人平时群众关系不好，被绑起来以后啊，不少人都主张立即枪毙，师里也是这个意思。团里考虑到他与毛泽东、贺子珍的关系，建议师部给毛泽东打个电报，听听毛泽东的意见再说。由于当时通讯条件很差，市里费了好几天的时间才把电报发出去，恰巧毛泽东又不在，别的中央同志看到电报以后立即复电死刑暂缓执行。可是市里等不到消息，市政委等得不耐烦了，下令执行。贺敏人被处决那天大呼冤枉，我只拿了10个铜牌啊，没拿银元100多个，不是1000呐。枪声还是响了，18岁的贺敏人死在了雪山脚下。贺子珍悄悄地哭了几个晚上，擦干泪水，又默默地踏上了征途。他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毛泽东，他已经见过太多的鲜血了。
1: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怎么样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好睡眠。
2: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的听众备下了100个1块钱的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哈，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像翻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呢？
1: 哎，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是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体验的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2: 没错，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研发了这款能让你今晚睡踏实，还能从根儿上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1: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绝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有啥。原来呢，是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国际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静静慢下来，眼皮呢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而是身体自己说，哎，该睡了。
2: 哎，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哈，咱们要的是睡得深，而且醒来要浑身轻快。所以呢，皇室玉容把祖传古方融进去了，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按百年配比，让身体慢慢找回那种自然而然困了、睡沉了的感觉。日子久了，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哈，睡觉这个事儿不用再操心了。
1: 您听听，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多贵，光说古方里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药铺抓上几副，没个300-400块钱带得走吗？而这一盒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2: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准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要听清楚了哈！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 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坐不了几趟公交，买不了半斤鸡蛋。但是今天它可以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睡个好觉，把睡眠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黄老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

0: 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一盒，2.5折是多少？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呢，现在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细细说。400-799-9691，400-799-9691。我跟您讲，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机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一年里头有那么几个月，对咱们睡好觉特别有帮助。就是这个时候，你想，天热，人活动多，全身松快，胃口和精气神都比冷天要强。这个时候也给自己加把劲儿哈，养一养晚上的睡眠，往后天凉了，身体底子也撑得住。黄老爷子常念叨，老一辈都懂，入夏把觉睡好，这一年下来人都轻快不少。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把握时机，事半功倍。
0: 没错，一天顶两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间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给收拾了，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啊，别犹豫了，前100名1块钱的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您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觉得说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的话，血压血糖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0: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那再贵的补品呢，都不如一夜安稳觉来得实在。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目前呢，福利热线持续火爆，导播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也已经抢空了一半多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上回就有老听众跟我们念叨说，当时呢只拿了一个体验装，想着好了再说，结果等活动一停再打进来就只能原价了，白白多花了好几百，那个后悔劲儿，哎，就更别提了。
1: 所以这回呢，我们替您想了划算放心的法子，您打电话进来，先把那个1块钱的体验装和2.5折的团购装一起带回去，到家了您先拆体验装喝，团购的先别动，喝着觉得好，睡得踏实了，团购的您再踏踏实实的留着慢慢喝，反正便宜是实实在在省下了。万一您觉得不对自己的胃口也没关系，团购的只要没拆封直接退给我们，您半点不会亏，等于啊是把该薅的羊毛薅了，该占的名额占了，却不用多担一份心。可是您要是只拿个体验装就走了，等活动一过再想买，就只剩下199元的原价这一条路了。到那个时候多花的每一分钱您不心疼，我们都替您心疼。
0: 哎，其实啊，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试，这很正常，咱们都能理解。但是黄老给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1: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啊，您看等活动一过再打进来，就只能花199元的原价了。今天您打电话只领1块钱的体验装，我们不拦着，可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的机会，是趁这个好时候让自己好好睡上一阵子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想买就只剩下原价这一条路了，到时候多花的可都是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0: 没错，咱们再理一遍，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着胸脯承诺，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货退款，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91。

0: 幺四零零七九九九六九幺。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两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漫漫长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面跟过电影似的，这个滋味咱们都懂。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机会摆在眼前，10块钱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已经熬了那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我觉得真的可以仔细掂量掂量哈，10块钱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调理周期，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但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了。所以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了。
1: 夏天啊，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也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要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凡是眼睛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您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放心用上好眼贴，充分改善眼睛问题。电话再报一遍，400-800-8379，400-800-8379。说起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2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了，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咱买东西啊就图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一回，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 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整整四重好礼，只给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7: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8: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9: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10: 玩水喽！
11: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9: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

0: 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周年感恩回馈今天面向河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整体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一定要拨打400-800-8379下单，统统都能够多送78元整体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但到了最后症状加重了，更难调理。所以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梦花等10多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周年感恩回馈最后一波补贴，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更能够享受专属补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心急如焚的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了周恩来的住处。周恩来发高烧已经是第三天了，从芦花往毛尔盖的途中他就感到不舒服，大前天一到毛尔盖就突然发起了高烧，一量体温39度多，医生以为是疟疾，当晚就服了药，可是第二天体温更高。毛泽东得知后十分关心，立即打听他的老朋友傅连璋，才得知傅连璋随部队行动还没有赶到毛尔盖。他听说一支队有一个外号叫带胡子的医生，医术也很不错，立即要卫生部发电报把他找来。带胡子接到电报以后马上赶来了，经与李治、王斌两位医生会诊后，确诊为肝脓疡，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怪病。邓颖超从卫生部借来的一本医书上看到，得了这种病100个人里头只能活下一个来，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立即手术和引流，但毛尔盖没有条件，只好用冰块敷，再靠吃药消炎。在北进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又患怪病，对于毛泽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毛泽东进屋的时候，医生刚走，邓颖超正在用冰块给周恩来敷腹部。看见毛泽东，周恩来用肘支起身子想起来，毛泽东赶忙向他摆摆手说，哦，摩东摩东，烫着。说着走到床前，用手摸了摸周恩来的额头，皱着眉说，还有点烫手啊。邓颖超说，38度多，下了一点了。毛泽东对邓颖超说，你也要注意自己哦，你也是个病号嘛。邓颖超笑笑说，我一进贵州就好多了，二次离开遵义以后就扔掉了担架。毛泽东打趣说，这么说做骄子行军的你也应该算是一个咯。啊，做轿子？邓颖超一时没有回过味儿来。毛泽东

0: 说了，
1: 哼，要的人三不说，中央的大官都是做饺子行军，大官的老婆也做饺子。
0: 邓颖超看见毛泽东进门时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很显然他不是在说笑。毛泽东双眉微蹙，眼望着门外的什么地方，慢慢地说，我们这里没有大官，也没有饺子啊。周恩来插了一句，长征开始的时候有过一顶轿子，是给傅连璋大夫做的，他不会骑马，过湘江以前就扔掉了。毛泽东说，好啊，那就算一定吧，但是做轿子的不是中央的大官呢、啊，却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个大的知识分子。说着又看着周恩来胸口上附的冰块说，应该让那些人都来看一看，这就是中央的大官。周恩来问，听洛夫说长又不想往前走了。毛泽东轻轻点了点头，来到了毛二盖以后，他又提出要深查中央的路线。听说昨天还举行了一个四方面军的军级的干部会议，在会上公开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还说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推出书记处与政治局，还提到了你周恩来，要你推出军位啊。周恩来笑了笑，哼，这很正常嘛，我们是从南昌起义时的老对头了嘛。毛泽东说，张桂涛是一个扯皮的专家，可是他扯皮也不看看什么时候，现在看来他松判已经没有可能了。周恩来说，兵贵神速，郭涛带兵打仗怎么连个骑马的常识也不懂啊？毛泽东轻轻摇摇头说，不是不懂，还是……他挥了一下手打住话，从凳子上站起来，算了，不说了，你好好休息，本来只是想看看你的兵，一撤起来就牵出些不愉快的事情，我就忘了你的兵了。周恩来说，啊，不要紧，主席啊，我病的也不是时候，偏偏赶在了现在。毛泽东说，既来之则安之，不要着急，天塌不下来。说着向邓颖超打了个招呼，走出了屋子。天凉了，迎面吹来的风里已经有了寒意。毛泽东忽然发现草地上绿了没几天的草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发黄了。这里的秋天短暂的几乎就是一瞬，夏天过去就是冬天。可是十万之众的红军还聚集在这里，没有北移，松潘战役计划已无实现的可能，现在只有一条路了。毛泽东抬起头来捋了捋被风吹到额上的头发，把目光投向了草地的方向。成都刘文辉私邸，几丛罗汉竹，几只夹竹桃，几进考究的中西合璧的庭院，如果不是那些肩上扛着枪走来走去的兵俑破坏了精心雕琢的和谐，这里倒是个不失雅致的住所。现在这里是蒋介石的行宫，此时蒋介石正在一楼的客厅里接见薛岳部少校以上的军官，100多名着装整齐的将校们笔挺地坐在蒋介石的面前听着他的训话。一身戎装的蒋介石坐在一张铺着金丝绒檀木的桌子后面，他的左右两边分别坐着宋美龄和薛岳，他旁边的一张长机上堆放着 用红纸封好的赏金和礼品。
1: 我知道你们很辛苦，不停地走路，不停地打仗，但是眼下剿匪终于剿出个眉目了，你们不愧是党国的精英。昨天我刚刚给南京打去了电话，待大功告成，政府应该好好的奖励你们。薛岳带头鼓起了掌。
0: 蒋介石已经讲了足足一个多小时了，宋美龄在座位上微微欠了欠腰，尽量使自己坐得舒服些。丈夫讲的许多话，她在南昌、在重庆、在贵阳和昆明都听过，她觉得大都是些没有多少新意的重复。她曾私下里跟她的朋友端纳讲过，她不大愿意出席类似集会，不过每当蒋介石要求，他还是没有违抗过，这毕竟是他们共同的事业。今天不同往常，今天他还有自己的角色。蒋介石呷了一口白开水，扫视了一下自己的剿匪精英们，突然提出了一个使大家感到意外的问题：你们计算过吗？从江西到这里你们走了多少路？会场上出现了一阵嘤嘤嗡嗡的小声议论声。薛岳凑近了蒋介石说：我大体算过，总有13000里。蒋介石笑了一下说：不对，17000里。
2: 啊，17000里啊，那么多，哦，这是不得了。这
0: 薛岳挥了一下手让大家安静下来。蒋介石又清了清嗓子说：
1: 你们追击朱毛征战了大半个中国，在国内是一次没有先例的长征，现在朱毛已经被我们逼到了偏僻的川西北，与徐向前国匪会合之后，目下两股兵力最多不过5-6万人，其中病残当在1/5以上，而分居1000余里山岳的地区，东鄂闽江，西起丹巴，北至松潘迭西，南至茂功，处处不防，处处不弱。目下四川各路修碉围困封锁，撤区日渐缩小，区内多是游牧为生的番民，宗教迷信浓厚，不是耕种，粮食匮乏，加之气候奇寒，雪山草地已经成为天然屏障。据半月前抓获的赤匪官兵所述，粮荒严重，困守苏南，久住此地不被饿死，也会被江浙的寒冬冻死。但我深知毛泽东其人，他是不会坐以待毙的，他是为带着他的队伍拼死走出死地的。
0: 蒋介石说到这里打住了话，走到事先准备好的一张地图前，指着图说：
1: 当前共军主力可能向西北行动，但松潘西部是水草地，无法通行，可以排除。那么他们突围的路线就剩下两条，一条是毛尔盖松潘进腊子口出甘南，一条从里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当前在陕南的徐海东部古匪有进出甘南、接应红军北上的企图，因此薛总指挥应在8月上旬将前敌总指挥部推进至文县，周文元总队推进至武都，对徐海东部进行堵截。我也给杨虎城打了电报，千万不能让徐海东跑了。以吴起为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与湖中南部险界形成联防。以第三路军湖中南部归薛总指挥指挥，集中松潘一线，并以湖部进入上下包座担任封锁，堵截赤匪主力北上。
0: 以上归薛总。

0: 指挥调遣的国军各部总兵力大约在14万左右，加上南面和东面的川军，应该说是彻底歼灭朱毛及许向前古匪的最后一夜。又是一阵掌声，掌声稀落下去，身穿藕荷色旗袍的宋美龄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走到了堆放赏金的长机前。她今天淡淡的试着装，头上身上没有佩戴任何饰物，显得素雅而高贵。此时分发犒赏的主角是他。每当薛岳喊一个名字，就有一个军官走上来，他就把一份犒赏金递到他的手里。他不断地微笑着，有时还小声地跟领犒赏的军官说一两句话，很得体地扮演着第一夫人的角色。宋美龄懂得，女人的微笑有时也可以让勇士为你卖命，何况是一个美丽的第一夫人。7月31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向各所属部发出了第69号密令，徐海东古匪主力已窜至刘坝扶平间之江口镇黄柏楼二朗坝附近，有进犯汉中附近或向奉县天水一带窜扰，已牵制我军，策应朱毛及徐向前各股之势。本部为预防朱毛徐等股侵入陇南或汉中方面时得以全力迎击起见，决于朱毛徐股匪未侵入陕甘地京之前，以最大的努力与最短的时间先将徐海东股匪粉碎而歼灭之，以除后患。然而就在杨虎城发出密令的当天，红25军奔袭20多里，攻占了川陕公路要地双石铺。暮色已经降临，摇曳的灯光把一个时而拉长时而缩短的身影映在了洁白的窗纸上。这位显得兴奋而焦急的人是红25军政委吴焕先。刚才1营3连设在镇东北数里处的警戒哨抓住了一个做滑竿的阔人，身上佩戴着刻有不成功则成人的中正剑，经过审问原来是一位国民党的少将参议。吴焕先得到报告以后大喜，立即命令把他带来要亲自审问。红25军一直没有电台，没有电台就像是聋子瞎子。吴焕先说他宁愿少消灭敌人一个团，也想得到一部电台。吴焕先想电台想疯了。红25军在1934年11月撤离鄂豫皖苏区以后，就断绝了与中央的一切联系，8个月来独立自主地进行了战略转移，年底进入陕南，在鄂豫陕省委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这里暂时立住了脚，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吴焕先第一次得知主力红军的消息是在半个月前，那时袁家沟口战斗刚刚结束，毙伤敌300余人，俘敌旅长谭嗣同以下1400余人，缴获各类枪支1000余支，是红25军撤离鄂豫皖以来一次出色的歼灭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凶焰，使各路敌人不敢贸然行动，红25军乘胜东进，转入外线。7月13日，红军北出终南山，在威逼西安途中打垮了沿途的民团武装。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 以孩子为中心，

0: 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

0: 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啊！生旦净丑。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风雪配》。风雪配呢，是曲剧当中少有的喜剧之一。这个剧目呢，是由吴培民老师指导，由王秀玲、张香兰、赵金玲等人主演的曲剧电影。影片呢，是根据河南省曲剧团演出的同名舞台剧本改编，讲述了丑公子严俊和高赞员外之女高秋芳之间的故事。剧情当中描述了外湖富商高赞的女儿高秋芳聪明俊美，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高赞夫妇为了他的爱女选女婿费尽心机，登门参事的人很多很多都相不中，宦门公子严俊不学无术，恃才仗势，有一天在庙会上，严俊看到了秋芳的美貌，就想用金钱取得她的欢心，虽然遭遇了碰壁，但是不死心，于是呢，他就指使了他的寨户果子铺掌柜尤晨前往高府来骗婚。谁知道这个富商高赞选女婿呢，非常的严谨，一定要慧文相续。严俊腹中无墨，又怕高家认出他是追赶高小姐的无耻之徒，就想出了移花接木的诡计，用慧文的名义蒙骗了他的表弟钱青，冒名顶替。钱青呢，就这样稀里糊涂到了高府应试。相亲宴上，秋芳乔装打扮，亲自到宴席前送酒示才，其实啊，也是在偷香女婿。
5: 张燕说：“会做媒的梁秋满，你为何对他说实言？分明是不肯进行办，你变个圈套叫我钻。”

么叫小鸭仔？你要亲自想看，我有神机妙算，高老庄先下凡，猪八戒摇身一变。嘿嘿，哈哈哈哈，要与你。

雪难分那谁，王彪

0: 张王，他要到城东把妹香，回问是笑终身是胆，不得已才把你来养。表兄弟呆呆老又有何妨啊？
1: 是啊，表弟，你就委屈一趟吧啊！
2: 哦，只是我与他素不相识。
0: 哎，不妨，小弟我认识那高赞，我情愿奉陪。
2: 哎，
1: 叫小姨跟你身边伺候小姨。倒在高家可不要胡言乱讲啊。
2: 是
0: 个钱大官人缓缓一上吧。
1: 小姨快洗我的

0: 不来啊。
1: 是表兄不必换了，一林青山正是书生本色。
2: 哎呀表爹，总换换吧。
3: 换换换

0: 在宅时不称心，难得才貌两全人。安人快来，安人快又来。
1: 员外，
0: 安人呐、啊，
1: 员外，
0: 今日武将县尤先生领那严家小官人前来求亲，你可要仔细相看相看呐、啊。
1: 求亲之人也不知相看了多少，今天张家子，明天李家郎，连一个中意的也没有，哎，真是恼人。
0: 哈哈哈哈哈哈！安人呐、啊。

0: 好，但愿那燕公子才貌双全，完了你我二老一桩心事，你可要仔细想看呐、
1: 啊。自然要仔细想看呐、啊。
2: 禀员外，尤先生引着燕家小官人进庄来了。
0: 哦，知道了，知道了。安人，
1: 员外，
0: 稍事要摆酒宴，席前我要是相中了此人，便命家人添酒；我要是相不中此人，便不叫家人添酒。你可要牢牢记下呀！
1: 哦，好好好！哎，员外，员外，我也要相看此人，我要相中了，添酒又添菜。我要想不中，光添酒不添菜，员外你也要牢牢记下呀！
0: 哎呀呀呀，这就更好了，
1: 更好了，
0: 更好了啊！

0: 请问大官人贵表？
1: 万圣年幼，有名无字。
2: 哎，表字白呀，白是白中之白，牙是青牙之牙。
1: 哦，大官人好个响亮的。

0: 官人。
1: 员外，
0: 今日吃酒，我倒想起一副对联，此对有上无下，有幸请大官人对上一对，不知可肯赏脸？
1: 哦，晚上才是谢贤，只恐对答不上，愿在员外面前请教。
0: 哦，好说好说。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水，
1: 丁香花，百字千字万字头。
0: 哦，大官人真乃是高才，
1: 员外过奖了。
0: 哎，高才呀、啊！请进。

0: 大官人，员外闻听人言，贵县有一三高祠，但不知是哪三高啊？
1: 法力张翰罗贵门，
0: 但不知那范蠡他高在哪里？
1: 范蠡乃战国时人，身为越国大夫，曾助越王勾践，复国之后便奇官不做，泛舟五湖之中。
0: 哎呀呀，都说武将出才子，不不虚传。大官人真乃是奇才，奇才。
2: 员外也不老咋做呀，
0: 哎，奇才奇才呀。家园天就来天津。

0: 啊，员外将说什么呀？
1: 尤先生。

0: 员外，你放心吧，这门亲事包在鄙人身上，我们回府大殿下就来下聘员外，你就准备好嫁妆吧。哦，大官人，我们回去了吧。
1: 哦，员外，为生就此待毕。
2: 在汉室多住几日才好啊。
1: 哦、家中是忙，不便大叫。
0: 员外留步，员外留步，
2: 待老夫再送一程。
1: 员外不必远送了。
0: 员外请回，请回。
2: 如此殊不远送了。哦，尤先生请转，尤先生请转。
0: 啊，员外讲说什么呀？
2: 尤先生，回府下聘以后，就对大官人言讲，迎亲那日定要大官人亲自前来迎亲。
0: 这，啊，员外，武将县没有这个规矩呀、啊，还是从许送亲吧。
2: 哎，尤先生哪里知道？迎亲那日，老夫还要请众位乡亲与新贵人认识认识啊！
0: 哎，小事一段，员外，你后心吧，
2: 请
0: 请
2: 请，高赞摘婿苦心，多受亲友议论，这一回我要叫你们见识啊，见识啊！哈哈哈哈哈哈！
3: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了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自感受到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可以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26周年大庆，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这可是26周年大庆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了电话，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怎么样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好睡眠。
5: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氏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的听众备下了100个1块钱的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哈，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像翻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呢？
4: 哎，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

0: 那真的是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体验的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1: 没错，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研发了这款能让你今晚睡踏实，还能从根儿上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绝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有啥。原来呢是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国际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静静慢下来，眼皮呢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而是身体自己说，哎，该睡了。
1: 哎，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哈，咱们要的是睡得深，而且醒来要浑身轻快。所以呢，皇室玉容把祖传古方融进去了，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按百年配比，让身体慢慢找回那种自然而然困了、睡沉了的感觉。日子久了，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哈，睡觉这个事儿不用再操心了。
0: 您听听，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多贵，光说古方里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药铺抓上几副，没个300-400块钱带得走吗？而这一盒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1: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准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要听清楚了哈，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坐不了几趟公交，买不了半斤鸡蛋。但是今天它可以让您换回一个9维的安稳觉。
0: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睡个好觉、把睡眠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黄老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一盒，2.5折是多少？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呢现在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细细说。400-799-9691，400-799-9691。我跟您讲，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耗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机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一年里头有那么几个月对咱们睡好觉特别有帮助，就是这个时候，你想，天热，人活动多，全身松快，胃口和精气神都比冷天要强，这个时候也给自己加把劲儿哈，养一养晚上的睡眠，往后天凉了，身体底子也撑得住。黄老爷子常念叨，老一辈都懂入夏把觉睡好，这一年下来人都轻快不少，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把握时机，事半功倍。
0: 没错，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间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给收拾了，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啊，别犹豫了，前100名1块钱的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您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觉得说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的话，血压血糖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0: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那再贵的补品呢，都不如一夜安稳觉来得实在。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目前呢，福利热线持续火爆，导播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也已经抢空了一半多了。热线400-799-9691，400

0: 1-8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上回就有老听众跟我们念叨说，当时呢只拿了一个体验装，想着好了再说，结果等活动一停再打进来就只能原价了，白白多花了好几百，那个后悔劲儿，哎，就更别提了。
0: 所以这回呢，我们替您想了划算放心的法子，您打电话进来，先把那个1块钱的体验装和2.5折的团购装一起带回去，到家了您先拆体验装喝，团购的先别动，喝着觉得好，睡得踏实了，团购的您再踏踏实实的留着慢慢喝，反正便宜是实实在在省下了，万一您觉得不对自己的胃口也没关系，团购的只要没拆封直接退给我们，您半点不会亏，等于啊是把该薅的羊毛薅了，该占的名额占了，却不用多担一份心。可是您要是只拿个体验装就走了，等活动一过再想买，就只剩下199元的原价这一条路了，到那个时候多花的每一分钱您不心疼，我们都替您心疼。
1: 哎，其实啊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试，这很正常，咱们都能理解。但是黄老给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0: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啊，您看，等活动一过再打进来，就只能花199元的原价了。今天您打电话只领1块钱的体验装，我们不拦着。可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的机会，是趁这个好时候让自己好好睡上一阵子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想买就只剩下原价这一条路了，到时候多花的可都是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1: 没错，咱们再理一遍，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着胸脯承诺，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货退款，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91，400-799-9691。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0: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漫漫长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面跟过电影似的，这个滋味咱们都懂。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机会摆在眼前，10块钱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已经熬了那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1: 我觉得真的可以仔细掂量掂量哈，10块钱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调理周期，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但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了。所以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了。
0: 夏天啊，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也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块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 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8: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过26岁生日，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眼珠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 趁着好视力过生日，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

0: 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富商高赞见了前清才貌出众，立刻呢就应允了这门亲事，选好吉日马上就成亲。可是高赞要求一定要家婿亲自迎娶，因为这么多年登门相亲的公子太多了，乡里乡亲都对高赞选女婿的事儿议论纷纷。这时候呢，他选中的女婿可是万里挑一，大婚之时一定要让大家看看高家的女婿是不是值得称赞。可是严俊知道要让家婿亲自迎娶，恐怕事情要败露，再次邀请前清帮助。前清是个文人才子，正在为替表哥相亲的事儿后悔不已呢，当然更是要拒绝不替他迎亲。后来严母又亲自出面，迫使前清答应娶亲。前清万般无奈，唯心从命。

想到想必是有臣他回来了，就慌忙往我桌子里撂上

不是他说话漏了底，被高三看穿了几一条，莫不是甚至湖中传单了，再不然下船他办事了妖。

0: 的高老张十分古怪，赵女士一定要美貌招财，当时不让我自己去，逼着我找表弟写个招牌。谁知道高老张并不古怪，顺顺当当是亲来，当时要是我自己去，到如今真能够进退两难下不来台。是我的姻缘很有人带，500年前有安排，高家一生人家贫，纵然是死了也得一出门。你看我真办自己去，人马脚步把心开，难道他感到我的亲事来？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呀！新娘子不上嫁，

0: 一回就让人听听，也不知气不坏了是一桩啊，天大官人呐、啊！去也不过，哎，就这一趟。表兄弟亲亲情长，多起脸。既然想亲把他亲，你不去亲呀，谁承担啊？
1: 不起的男子太无装，什么骗婚上天亮，高家千金被你害。前清您这山
0: 算了吧，干脆你当时去不去

0: 什么君子不君子的，干脆一句话，你倒是去不去？
1: 此事断难从命。
2: 好啊，陈强。

0: 钱大官人，你就答应了吧。你表兄一定吃点难处，你要不拉他一把，以后咋好意思见面呢？
1: 哎，是啊，表弟，你就答应了。事到如今，这桩亲事可都在你身上了。你要是不答应前去，那个什么天定姻缘都被你给破坏。

0: 我殷勤会来转，为兄我给你心愿，张广里找人家，你别管为兄我花多少钱啊。
1: 表兄，你怎么讲出这等话来？我岂肯为师？
0: 软里硬里都不灵验，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门并不起眼的大炮，它的外观呢和侵华日军的92式步兵炮十分相似，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小家伙在八路军军功史上却有着显赫的地位，它就是八路军历史上的第一门自制大炮改良号步兵炮。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战争年代，八路军究竟是如何制造出这样一门大炮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寻这门大炮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3: 早在1940年，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缴获了一门日制92式步兵炮，就在部队一路挺进的时候意外出现了。由于常年作战，缺乏保养和维护，这门炮在1945年5月17日山东省东平

0: 县小寨战斗中意外的炸膛了。这门92步兵炮彻底报废了，攻打据点又成了问题。于是仿制92式步兵炮迫在眉睫。然而在当时时间紧迫、条件恶劣、设备材料紧缺的情况下，这门大炮是如何造出来的呢？1945年9月，为了保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在河南省濮阳市清风县双庙乡善拐村成立了军事工业部，兵工一厂就设在善拐村，这里的陈氏祠堂就改做了厂房，设备和工具就是几盘熔炉、几个大风箱、几把老虎钳和一些锤子、锉、手摇钻的，外加缴获的一些机器和车床。因此要完成试制92式步兵炮的任务，对于当时的兵工一厂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没有图纸和成型的技术资料，只有一门损坏严重、关键部件缺失的大炮做样机，没有热处理设备，钢材煤炭奇缺，可谓无米之炊，技术人员水平参差不齐。这样的境况，制造难度较大的大炮似无可能，靠这些锤子、锉子造大炮，大家面面相觑。可是仿制92步兵炮已然是必须执行的任务，大家只有面对。动员大会上请来了原炮兵连连长何占祥，他动情地讲述了在夺取92式步兵炮后，八路军面对日军疯狂的报复性反击，英勇无畏地护住了来之不易的大炮，却牺牲了整整120条鲜活的生命的故事。泪水般的回忆感染心肠，也鼓励了大家的情绪。兵工一厂很快成立了技术攻关小组，而灵魂人物就是盖亮。
1: 盖亮原来是国民党兵工厂的一个技师，在冀鲁豫军区攻打延津的时候被我军所俘虏。当时他和他的儿子盖三宝一起进了第一兵工厂，成为了我军的一个兵工技师。
0: 亮与公务长一起将损坏的92式步兵炮拆卸成120多个零件，获得了基本数据，然后夜以继日的绘图。当时正是天寒地冻时节，屋子里冷如冰窖。可是三天四夜后，盖亮不负众望，拿出了图纸。图纸出来了，同志们士气大增，但涉及到具体操作，大家又犯了难。根据盖亮的设计，大炮的结构主要有炮筒、闭锁机、炮栓、瞄准具、退壳机构、滑板及后坐力弹簧、升降转动机构、炮架和炮轮等八部分组成。如今面临的第一个难关就是材料问题。当时盖亮总是叹息，缺的东西太多了，商量来商量去，只能发动广大群众。
1: 收集材料的渠道有很多，当时我们派了很多人员到敌占区化妆成收发二的，去收购当地那些废铜烂铁。其实这个行动主要是想收购铜，因为铜是制造引信的最核心的材料。然后其次就是当时依靠武工队、游击队去扒日军的铁轨，炸毁日军的火车，来收集钢轨和火车上的零部件，包括它的车轴，包括它的弹簧，特别是车轴。车轴当时的用处很多，所以当时我们的游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不但要把车轴用钢锯锯下来，而且还要把沉重的车轴从敌人的眼皮底下运到我们的解放区内部。
2: 材料问题本来就很难解决，可新的难题又马上跳了出来。面对残缺不全的蓝本，攻关小组该从何处下手呢？是照搬照抄一成不变呢，还是需要更大的改进呢？真正的挑战马上登场。
0: 照葫芦画瓢显然已不适用。公关小组尝试着搞了一系列的发明，比如说把缴获的破汽车改造成一台别致的鼓风机，来代替原本很累人的三人拉大风箱。再比如原来靠人工打锤制造闭锁机，后来发明了手拉吊锤，大大解决了人力问题，提高了效率。
1: 当时在于制造九二风炮或者说仿制九二风炮有几个难关，一个是我们对九二风炮的零部件的组成是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的。当时盖亮是利用了把一个旧的一个破损的九二风炮进行拆解，完全的拆解，然后绘制出图纸。炮栓的加工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特别是炮栓的栓体它必须闭合的比较，加工的比较精密，才能够保证它能够完全的闭合，对当时的加工工艺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0: 诸如此类在今天看来异常简单的发明和技术革新，在当时那个一无所有的战争年代却解决了人力和技术上的大难题，足以称得上伟大。在解决了前面所有的问题后，制造助退附近机上的大弹簧成了摆在技术小组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盖亮的研究小组将火车上的大弹簧加热拉直，加工成扁方形的弹簧，在加热烧红后，在自己加工的绕簧芯子上绕成弹簧。这个麻烦活也是压轴性，但是没有电炉、岩熔炉、控温仪表和专门的热处理工程师，更不知道材料的成分是什么，这该如何是好？没办法，只有通过试验闯关。气土炉子将弹簧烧到大红，赶紧取出放进豆油桶里，再放进水里，这就是典型的古法淬火。然而用锉刀打磨再回火，当看到弹簧的颜色由浅黄变到大黄，就赶紧取出并放入水里，这才算制作成功。接着还要试验弹簧的性能，在一次次的试验中总结教训，不断改进，反复几次之后终于成功了。那一刻整个兵工厂一片沸腾，因为大弹簧的制作成功意味着大炮基本完工。盖亮并非依葫芦画瓢，因为葫芦样机炮已经损坏，零部件也不全，没法全部参考。在设计时还要考虑到自身的设备、材料和工艺的限制，必须从实际出发。另外日本九二步兵炮自身也有不少缺点，盖亮在炮栓、闭锁机、激发机构和拉火机构等方面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设计。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1946年春，兵工一厂试制的第一门大炮组装成功，大炮造出来了。然而它能否试射成功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这让所有的工作人员既紧张又亢奋。两个多月的成果要受到检阅了，而且这是八路军制炮史上的第一次啊。试射那天周围的气氛有些紧张，盖亮特意喝了些酒，反而没有其他人那么焦虑了。他很放松，甚至兴奋的两眼放出了光，招呼了一声走试炮去，大手一挥便带着一群工人和村民来到了试射场的东北角。这时大炮已经摆好，对准了东南方向无人区，开始射击。一声令下，场外所有人顿时屏住了呼吸，很快听到了远方传来了爆炸声。盖亮一下子跳起来，成功了，炮弹在七八里外爆炸了。瞬间所有人都抑制不住的激动跳跃，兵工一厂和整个善馆村都沸腾了。 村民们敲锣打鼓欢呼庆祝，还杀猪宰羊慰问英雄的兵工战士。军工部在陈氏祠堂大院召开

0: 开了庆功大会，表彰有功人员。由于盖亮在试制大炮过程中的特殊贡献，军工部遂将这门92式70毫米步兵炮命名为盖亮号。
1: 盖亮号是我们八路军仿制的第一门火炮。自盖亮号之后，我们就是八路军开创了自己仿制火炮的一条道路。盖亮号一共仿制了7门，虽然数量不多，然后参加作战也不是很多，但是在技术上来讲，我们开展了自己的一条仿制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盖亮号是功勋卓著的。
0: 这门炮较之日军的92步兵炮射程更远，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一匹马可以拉动，拆开后两匹马可以驮走，非常适合行军转移。战士们都亲昵地称之为咱们的小钢炮，可老百姓则故意夸大地称它大炮。从1945年冬到1948年，兵工一厂共生产了7门这样的步兵炮，其中啊有5门配备给前线部队，在战争中可谓大显身手。新中国成立后，其中有1门炮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历史将永远铭记八路军的第1门自制大炮。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有这样一位英雄，他的战斗经历呢，被先后拍成了2部电影。1999年10月1日，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功臣代表呢，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了举世瞩目的世纪大阅兵。他就是著名的坦克英雄杨阿如。那么，是什么成就了杨阿如辉煌的战功呢？这还得从他曾经驾驶过的特-34/85中型坦克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初期，苏军特-34中型坦克的出现让德军大为吃惊，当时所有德制坦克都不是他的对手。1941年至1942年间，对德军起到震慑作用的特-34坦克，为遏制和粉碎德军装甲兵的闪击战立下了特殊功勋。出色的防弹外形、较强的火力和良好的越野性能、先进的柴油发动机，特别是极强的可靠性以及易于大批量生产等特点，使它成为二战期间总体设计最优秀的坦克之一。在现代，很多人称它为坦克之母。它采用了很多划时代的技术，甚至时至今日，很多现代坦克还延续着它的基因。
3: 特战制坦克就是在二战期间是被评为最优秀的坦克之一。这个评价不单是单说是在战场上的表现，而且说也不是光是苏联人自己的说法，而且当时也是德军将领对它的评价，对，也认为它是很优秀的坦克。它的单方面的技术性能可能并不一定能比过德式的这个豹式坦克，但是它的综合性能确实是非常优秀的，它可以有现代坦克的先驱之称。为什么？它采用了一些新技术，包括大倾斜的装甲板、柴油发动机这个方面，都是当时它用到的这一方面的技术。
0: 作为特-34的改进型特-34/85中型坦克，在火力以及防护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升。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它是当之无愧

上级命令杨阿如带领215号特3485中型坦克单独潜入敌前沿阵地去灭敌。7月6日，夜幕降临，道路泥泞不堪。杨阿如指挥215号坦克低速进入敌方的前沿阵地，眼看着就要到了待机点，杨阿如就觉得车身一震，一发炮弹在坦克正前方1米的地方爆炸。驾驶员陈文奎一个急刹车，还是晚了。巨大的惯性把坦克推进了弹坑里。这下可坏了，他们进也不能进，退也不能退。前面还有1.4千米，就是敌军的阵地，而他们所在的地方又是开阔地，天一亮，所有人都得死。杨阿如急得直冒冷汗，指挥全车人员找树枝把坦克伪装起来。后方的中国志愿军的步兵已经冲上了山腰，美军的火力沿着纵深方向对他们实施打击。杨阿如从坦克的前望镜中看到，美军新增的坦克对志愿军步兵已构成致命的威胁，情况万分危急。杨阿如向上级胡军副团长申请，要对美军新增加的3辆坦克进行打击。胡军听到杨阿如的请求，犹豫了。一辆失去了行动自由的坦克，要对付敌人3辆坦克，谈何容易？杨阿如再三表示，他们能够拿下美军的3辆坦克。胡军终于下定了决心，同意了杨阿如的请求。咚的一声炮响，215号坦克车身猛地一震，弹丸似流星般飞出，划出一道催命的弧线。敌坦克起火了，杨阿如看得清清楚楚。左右2辆敌坦克见同伙遭到厄运，急忙调转炮口向215号坦克猛烈射击。突然，敌坦克发射的一发炮弹在215炮塔上炸开，成员们头顶像是被人击了一闷棍，顿时头晕目眩，耳鼓轰鸣。炮手徐志强顾不上头昏耳鸣，咬牙瞄准敌坦克，按下激发机，左面敌坦克也被徐志强打中。紧接着，他又用瞄准镜瞄准了右面那辆坦克，激发。一发穿甲弹飞了出去，右面的美军坦克也顿时成了哑巴。美军炮兵观察所发现了215号坦克，开始指挥后面炮火进行猛烈射击。在以215坦克为圆心的圆圈内不断爆炸，这一切前线指挥所里的胡军看得真真切切，他请求上级炮火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也开始向346.4高地实施炮击，以压制美军炮火，掩护215坦克。215坦克命悬一线，千钧一发之际，驾驶员陈文奎灵机一动，他猛地启动坦克，油门一踏到底，顿时坦克发动机发出巨大的响声。之后呢，他渐渐收小油门，给敌人渐行渐远的假象。果然，敌人中计了。

立即进行炮火延伸，企图咬住发动机的声音不放。他们的炮火追逐射击了2000里之远。

在夜色的掩护下，中国志愿军担任伪装的工兵抢救组终于赶到。他们用稀泥、石块以及松枝将陷在泥坑中的215坦克垒成一个土包形状，直到露不出半点破绽，才踏着夜色悄然离去。天亮了，美军对中国志愿军实线洞北山方向发起了反攻。

那里有志愿军为了让美军腹背受敌所挖的战壕，美军鼻子底下好不容易挖出的特别坑道，里面储备了大量的弹药、粮食、饮水和急救器材。杨阿如急了，必须干掉美军的坦克。副团长胡军当机立断，决定天黑之后对215坦克实行救援，然后向美军坦克迅速发起攻击。天色终于黑了下来，借着远处炮火的光亮，志愿军的救援小组迅速从车体下向外掏着稀泥细沙，并用草包、石块和原木在坦克履带正面铺设了一条坚实的道路。杨阿如看着战火纷飞的不远处，心中焦灼，自不用息。终于，救援小组准备就绪，杨阿如一声令下，215坦克发出剧烈的颤动声，一举跃出了土坑。215总算自由了。杨阿如立即发出口令，展开进攻。炮口指向美军左面一辆坦克，美军的这辆坦克顿时变成了一团大火。另一辆美军坦克一看形势不好，落荒而逃。杨阿如不辱使命，215坦克乘着夜色碾过泥泞的战场，光荣返回复命。

0: 实现动北山攻坚战，志愿军215号坦克击毁击伤美军5辆坦克，荣获人民英雄坦克称号，全车成员即集体特等功。车长杨阿如荣立1等功，并获2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其2级自由独立勋章。
1: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毁的4辆美军坦克都是号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潘兴重型坦克。这次胜利呢，在朝鲜战场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其后
0: 特3485
1: 中型坦克的身影更频繁地出现在各国军队当中，被誉为万国坦克。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战场上还能看到它的身影，它的长寿啊更是令人赞叹不已。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

0: 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抗战初期，面对日益严峻的斗争形势，能有一门火炮成为了当时八路军前线指挥员最大的梦想。在1941年初，一门日军的920步兵炮呢，就真的落到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手中。那么，日军的这门920步兵炮是怎么落入八路军手中的呢？
3: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华北平原的日军采取铁壁同围政策，设立了240多个炮楼，10里1碉，5里1堡，形成一个连锁的防御体系，尽量压缩抗日军民的活动空间。这些碉堡和炮楼遥相呼应，如一颗颗钉子钉入根据地。当时八路军缴获的大炮种类和数量极为稀少，冀鲁豫军区的战士们攻取碉堡炮楼还是主要依靠手榴弹和炸药包，要想拔掉这么多坚固的据点极为困难。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也为此绞尽脑汁。一天，他得到了一个关于轻型大炮的消息，说在山东省运城驻守的日军32团的一个大队配有一门92步兵炮，重量轻，体积小，行动极为方便，而且威力还不小，一直被日军用来远距离轰击八路军的防御工事。于是他下定决心夺取这门炮。那么怎样夺炮呢？在当时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和日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正面强攻绝不是办法，于是一个引蛇出洞的连环作战计划就这样诞生了。八路军第8军分区的官兵们先从位于运城西200里的比较容易进攻的侯集据点下手，采取用手榴弹突然攻击的方式佯攻侯集。手榴弹的猛烈爆炸让据点里的日军实在吃不消，看似八路军的主力就在眼前，便不断向运城日军请求增援。我们把这种战法称作围点打援。
4: 围点打援一般的来说就是以部分兵力包围敌人的城市或者是防御要点，然后集中己方的主力于敌人的运动的路上，歼敌于运动之中。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目的是在于运动中的敌人，而不是被围的敌人。你必须要兵力比较强大的时候才能使用，你毕竟要包围一部分敌人，而且做出一个强攻的态势出来，你才能够吸引敌人的主力来进行援助，否则的话你就不能够达成围而歼敌的目的。
3: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带队提前埋伏在日军增援部队经过的路线等待伏击。不久，他们终于等来了日军的一个中队，而这个中队恰恰带着他们期待已久的那门92步兵炮。日军增援部队很快进入了八路军预先设定的包围圈。12个小时之后，战斗结束了，敌人全部被歼，那门梦寐已久的92步兵炮也终于被八路军第8军分区缴获。从此结束了冀鲁豫军区没有轻型步兵炮的历史。920步兵炮是日军于大规模侵华前夕的1932年研制的非常矮小轻便的火炮。这种步兵炮的口径为70毫米，全高只有62厘米，最大射程3000米。这种火炮只有300千克，在平原地带一匹马即可拉走，在山区复杂地形拆卸后3匹马也可驮运，十分灵活。
2: 为了报复，也是为了夺回这门炮，侵华日军驻华北司令长官调集两

0: 万余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呢，发动报复性进攻，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八路军的阻击部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 日军对八路军冀鲁豫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报复，一个是因为吃了大亏，另一个原因是日军要把九二式步兵炮抢回来，即使抢不回来也要炸毁它，无论如何不能让这门炮落到八路军的手里。日军为何如此在乎这门九二式步兵炮呢？
2: 九二式步兵炮应该说是一个特点很鲜明的一种火炮，然后呢在当时平原地区呢，它比较容易隐蔽地接近目标，可以实现我们比较近距离的打击目标。对付炮楼的时候，当时日军的炮楼一般的高度在6米左右，而且在炮楼周围会挖一个3米深的堑壕，所以如果没有九二步兵炮的话，用步兵武器很难攻克敌人的炮楼。
1: 九二式步兵炮的缴获极大地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然而八路军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有炮没弹。战争持续到1942年年底，日伪军气焰更为嚣张，增加了更多的据点，根据地日益萎缩。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领导下决心研制九二步兵炮的炮弹。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召集专门人员研究仿制九二步兵炮炮弹。任务下达了，人员到位了，但他们面临的问题真是不少。当时只有几台简易的机床，没有原料，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甚至连九二步兵炮炮弹什么样这些人都没有见过。
2: 制造九二步兵炮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时根据地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简单来讲，要制造一枚炮弹，你首先要解决弹壳的问题，就是钢材的来源，其二呢要解决一个炸药的问题，这就是化学工业，第三呢还要解决引信的制造问题，这就是一个精密加工。炸药呢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化学工业，要想做炸药首先要制造硫酸。当时的根据地因为缺少反应炉和反应塔，就利用了农村的烟咸菜的大缸，把它两两叠起来来制造这个硫酸，这个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1: 军第八军分区的战士们根据从战场上拾回来的敌人投放而未炸开的炮弹，用木头和石膏比着做成模型，放到70毫米口径的炮膛里，一毫米一毫米的反复测试，搞精确了再用普法翻砂铸造弹体，用简易机床仔细进行加工，再用水压检测弹体是否有砂岩，以保证弹体的质量。弹体有了，炸药怎么办？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弹体内的炸药用优质黑色炸药代替。为研制黑色炸药，有一次用碾米的碾子加工时，炸药突然爆炸起火，碾坨碾盘都炸裂了，拉碾子的毛驴也被炸死了，幸好没炸到人。经过多次试验，终于试制成功黑色炸药。
0: 1943年3月底，经历3个月的努力啊，用缴获的3个弹壳仿造出了3发九二步兵炮的炮弹。炮弹虽然制成了，但它能不能打出去呢？会不会爆炸呢？那么试射的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呢？
1: 1943年4月初的一天，位于河南省濮阳市范县李店庄的一片空旷地，第八军分区炮兵连连长早已将缴获的大门九二步兵炮炮筒对准了一座破庙。班长下达射击命令，装填放，砰的一声，炮弹飞了出去，命中目标。大家屏住呼吸，眼盯破庙等待，但一直没有爆炸。于是第2发打出去，第3发打出去，都没有响声。现场死一般寂静，大

0: 家面面相觑。于是把炮弹捡回来，拿回工厂，卸下引信，查找原因。把炮弹拿回去以后，卸下引信管，秘密揭开了。原来是撞针的滑道太粗糙，增加了滑行的阻力，加上弹簧又太软，造成引信不能发火引爆。经过十多天的炮弹改装，第二次试射开始，三发炮弹相继命中目标，破庙被掀掉了一半。炮弹试制成功，生产炮弹成为八路军第一兵工厂的主要任务。尽管材料难以解决，但他们最初还是能保证每月生产十发，到最后月产可达三十多发炮弹的成绩。
1: 炮弹没有能够命中敌人目标，就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也需要解决一个要近距离歼灭敌人。炮兵连的炮手一般都选择比较勇敢，比较有战斗经验的战士充当。但是呢，炮手一般情况下当时来源都是中国的老百姓，他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瞄准技术不高，训练水平也不是很高，所以他只有把这个火炮推进到距离敌人很近，100米、50米，在这个距离上进行操作，才可能保证火炮的射击精度。而且当时我们的火炮的弹药数量非常少，就是打一枚少一枚，所以每一枚就必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说，大炮也要上刺刀，要靠近敌人，要做到面对面和敌人做斗争，所以才会有大炮战刺刀这个说法。
0: 有了自己制造的炮弹，又有了自己独特的打法，92步兵炮在战场上大显神威，摧毁日伪军的碉堡不再那么困难。在山东及豫北战场上，这门92步兵炮可谓神出鬼没。往往打仗需要时，它悄悄出现；战斗结束后，它又杳无踪迹。时隐时现，摧堡夺城，战功赫赫，对日军的囚笼政策给予了沉重打击。
2: 当时这门缴获来的步兵炮啊，真可谓战功赫赫。但遗憾的是，1945年5月18日，在豫北战役攻打郭小寨据点的时候啊，最初缴获的这门92步兵炮意外炸膛，两位炮手当场牺牲，班长也身受重伤，第八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也负了伤。最早缴获日军的这门92步兵炮就这样彻底报废了。但是他在抗日战场上为中国人民所立下的功勋将被人们永远铭记。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

0: 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大刀自古就是中国战场上最常使用的兵器之一，在河北省迁西县啊，有一座以大刀为主题的纪念馆，这里讲述着一系列大刀与枪炮抗衡的故事。这些近身搏斗的兵器究竟是怎样和枪炮抗衡的，而又是怎样的抗衡让后人这样传颂的呢？让我们凝视这锋利的刀刃，让它把我们带回到80多年前的长城脚下。喜峰口位于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境内，地处中原与塞北的交通要冲，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爱国歌曲《大刀进行曲》歌中唱道，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29军的弟兄们就是在这里抡起雪亮的大刀，向着日军头上砍去，上演了长城抗战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幕——喜峰口之战。1933年初，日本继918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后，又挥兵南下，企图越过长城再吞华北。为遏制日军的攻势，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主任张学良将北方各派系的军队组成8个军团，在长城一线布防。在军长宋哲元的带领下，29军的将士们走上了抗战的第一线。在此之前，鉴于当时作战装备与日军相差悬殊，在29军高级将领会议上就决定建立大刀队。这一决定多少有点让人费解，用一种冷兵器怎么来弥补火力上的不足呢？这就要从29军的出身说起了。29军的老底子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初冯玉祥根据西北地区民众尚武的传统，为士兵配备了大刀，并邀请武术名家传授格斗刀法，希望以过硬的单兵素质和精湛的大刀术来弥补装备的不足。1925年，当时的武术名家马凤图受冯玉祥之邀，创立了白刃战术研究室，聚集名家创编教材，将武术中效果突出的格杀技巧用于军事训练，创出了简洁实用的破风八刀刀法。当时在西北军中，精通武术的官兵为数不少，像张自忠、赵登禹、吉鸿昌等高级将领，个个都是使大刀的好手。西北军还组建了手枪队，这些队员身材魁梧，体格健壮，是从全军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好手，每人配一把大刀和一支盒子枪，人们更习惯称他们为大刀队。这样丰厚的积淀上，29军大刀队很快就建立起来。他们还聘请河北武术名家李尧臣担任武术教官。李尧臣根据军队实战特点，结合自己拿手的六合刀、追魂剑等技艺，为29军创编了一套适用于近身肉搏的无极刀法，能劈能刺，简单易学，实用。副军长亲自下军队视察示范，很快军队的白刃战技能得到极大的提高。

0: 29军的勇士们就是要用近战、夜战、白刃战来弥补装备火力上的差距，用血肉之躯跟来犯的日军拼个你死我活。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国民党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统帅的20万守军连失承德等地，29军奉命北上御敌。刚到长城指定阵地，汤玉麟喜风口一战失利，情况危急。3月7日，日军铃木师团进犯长城要塞喜风口。经2周夜的战斗，防守喜风口的第四军团因寡不敌众溃败下来。面对随后紧追的日本部队及一部分伪军，
1: 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于9日凌晨1点赶到遵化与部下会晤。
0: 之后，37师师长冯治安下令，由37师109旅旅长赵登禹为喜风口前敌总指挥。赵登禹奉命率部以1昼夜140里的急行军开赴喜风口接防。
2: 著名民主人士何香凝女士啊，在献给29军勇士们的一首长诗中提到：“壮士手挥百炼刀，只砍杀贼不留情。”诗中所描绘的正是大刀队夜袭敌营的场景。那么，诗人所描绘的这一幕是否真的曾出现在现实当中呢？
0: 3月9日夜，大刀队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深入日军宿营地。趁日军不备，突然发起攻击，向日军帐篷中投掷手榴弹，瞬间爆炸升起，火光四溅，浓烟弥漫，炸得睡梦中的敌人纷纷外逃，方寸大乱。29军的战士们怒吼着，挥舞大刀，与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一时间杀声震天，日军遭受重创。29军夺回了喜风口阵地。3月10日，凭借着优势火力，日军开始了疯狂的反扑。双方围绕着喜风口阵地展开了反复争夺，29军伤亡极大。为了扭转不利的局面，他们决定组织第二次夜袭。这次共出动了4个团的兵力，要包抄日军。夜幕下，只有战士们背后的大刀一闪一闪地泛着寒光。凌晨3时，战斗打响，赵登禹、童泽光2位旅长身先士卒，杀向日军。在近距离拼杀中，他们充分发挥大刀的威力，近1000名日军从睡梦中惊醒，不少人在29军勇士们的刀口下做了亡魂。此战共毙伤日军1000余名，还缴获了日军大量的装备和物资。29军以弱制胜，大刀杀敌的英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自918日军侵占东三省以来，这是日军受到最顽强的抵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29军作为抗日雄师，名扬长城内外。然而，让人痛惜的是，他们并不是这场战役的最后胜利者。在喜风口坚守了1个月之后，日军从其他防区突破了长城防线，绕到了29军的侧后。29军腹背受敌，只能撤出了喜风口阵地。
2: 长城抗战虽然失败了，但是高擎在29军战士手中的大刀，就像一支支燃烧的火把，正在点燃中国人胸中奋起抗争的炽热火焰。那雪亮的大刀正代表了中华民族

0: 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众所周知，在二战期间呢，能够在陆地上称王称霸的就必须要说到坦克。轻型坦克以其外形小、重量轻、速度快、通行性高的特点呢，被誉为坦克家族中的轻骑兵。 在他们当中呢，名声最为显赫的当属美国的M3A3轻型坦克。二战爆发后啊，美国陆军认识到了坦克在战场上的巨大威力，于是呢，不断研制和改进各种型号的坦克。 M3A3是美制M3系列轻型坦克的第三个升级版本，研制成功后呢，被大量投到了各个战场。 其中就包括和中国直接有关的滇缅战场。1943年10月的一天，生于云南省昆明市松明县的杨叔和他的七八个伙伴一起坐上了美国飞虎队的飞机，他们将要前往印度加入中国远征军，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而奋战。
1: 5个小时后，他们到达印度的汀江机场，休整了4-5天后，前往兰姆加军事基地。中国远征军在这里集结训练。在这里，军装是英式的，顿顿吃牛肉罐头，每人一瓢棉毯，2个帆布水袋，武器大部分则是火力强大的美式装备。这样的条件在当时中国国内是无法想象的。 这让杨叔他们几乎忘记了自己最初对战争的恐惧。美国教官告诉他们，想学什么就教什么，开汽车、电话通信、开炮等都可以。杨叔觉得开坦克很威风，就去报名学开坦克。杨叔他们被带到一间房子里，那儿停着一辆坦克，旁边有美国教官、中国翻译。 教官就介绍给他们坦克的各个部件，怎么发动，怎么起步，怎么刹车。几天后，杨叔就开始跟着助教坐在坦克上训练。他们将要在战场上驾驶的就是14吨重的 M3A3轻型坦克，装甲厚度25至38毫米，上面有一门大炮、3挺机枪。
2: M3A3坦克吧，在印度重建中国远征军的时候，对中国远征军进行集训，而配备了这个 M3A3坦克。咱们也知道，缅北地区都是丛林地带，当然说它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武器，因为它有装甲厚啊，它属于轻型坦克。说对日本人对付它还真没有办法，说它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远征军对日作战的时候，对歼灭日军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0: 中国远征军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范。 也是自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参与这次行动的战士呢，个个都是精选出来的有文化、体格健壮的青年人。他们经过专业的训练啊，战斗意志旺盛，他们跟 M3A3 又有什么样的难解之缘呢？在经过专业的训练之后，杨叔将要驾驶着
1: M3A3 参与他的人生第一次境外战斗了。 那一天的兵营似乎跟平常没有太大的差别。早早起床的杨叔却比以往更加的亢奋。当他坐在坦克中不断按照计划行进的时候，仿佛一切都被战争绷紧了。他和同行的战友聊着，遇到日军后该以怎样的方式打击对方。 时间1分1秒的过去，他们瞪大了眼睛，等待他们人生之中第一次战争的降临。下午5点多，他们碰到了第一支日本军队。日本兵似乎并没有想到他们会在这里遇到坦克部队，看到杨叔他们过来，被吓得像受惊的野兽一样四处乱跑。 杨叔一看这个情况，原本被提到了嗓子眼的心此刻落到了肚子里面。原来日本兵不顾如此，他高兴地从坦克里面钻了出来，看着落荒而逃的日本兵跑进树林，将他们丢下的东西一一捡了起来。就在杨叔捡东西的时候，他就听到一声巨响从不远处传来。 飞沙走石，一瞬间

0: 纷纷落到他的身边。杨叔想都没想，连忙冲进坦克。谁也没有想到日军又回来了，他们向杨叔所在的部队展开了猛烈的攻击，炮弹不断地落在他们的附近，很多汽车兵都被打死了。杨叔在坦克里面吓得浑身颤抖，他慌忙中想要找到一个攻击目标，可四处都是不断爆炸的炮弹，根本见不到日本兵，他们只能待在那里挨打，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葬身这片战场。这时杨叔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战争，自己所做的事情到底有多危险。看着同伴们倒在枪林弹雨之中，杨叔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他的汗水打湿了衣服，不知道是恐惧还是仇恨，让他的肾上腺素猛烈的飙升。后面的中国援兵冲了上来，杨叔在教官的指导下加入了反击的行列。
1: 和平年代的人们很难理解战争时期士兵对于武器的感情。杨叔在战场上经历着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在这一晚他失去很多相濡以沫的战友，也就是在这一晚呢，才让他彻底跟坦克结为生死搭档。
0: 经历了这样一场场血与火的考验，年轻的中国坦克手迅速成熟了起来。1944年3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战车营奉命穿越丛林，向日军第18师团重兵驻守的缅甸北部瓦鲁班地区进攻。中国远征军采用远侧包抄战术，即正面拖住敌人，同时骑兵穿过丛林，绕到敌人后面展开进攻。日军第18师团是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精锐师团，以训练有素、凶狠残暴著称。3月8日，在穿越了不见天日的密林，渡过了湍急的河流，冲破了日军重重阻碍之后，中国远征军第一战车营突然出现在日军第18师团指挥部面前。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3: 国家记忆。
5: 1958年初春，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正在按计划从朝鲜半岛陆续撤回国内。
6: 亲爱的祖国，您的儿女完成了您的使命，您的嘱托。
7: 欢迎你们，最可爱的人，祖国人民热烈欢迎你们胜利凯旋。
5: 用最盛大的仪式欢迎他的儿女们，但在鲜花、掌声和欢呼中，由陈士渠、孙继先率

0: 另一支工程部队约10万人秘密开拔，向目的地挺进。这支部队的士兵们自己也不知道行驶的火车要开往哪里，只能根据太阳的位置判断他们在向西行进。这个神秘的任务在当时是最高机密。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此时已经下定决心，尽快研制出后来被称为两弹的导弹原子弹。在西北的茫茫戈壁，10多万工程部队和科研人员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抵达，任务便是以最快的速度修建两弹研制基地和靶场。在他们当中，90%以上的人还不到35岁，铺设铁轨，打桩建基，无人区恶劣的气候和地质条件让施工难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中国第一个导弹研制基地，代号20基地，地点在内蒙古西北部的额济纳旗，距离此处最近的人烟之地是3.5小时车程的甘肃酒泉。正因如此，当年的20基地至今都被习惯性的称为酒泉基地。为了基地的建设，原本定居于额济纳旗的一支图尔扈特族人选择了离别安身之所，走向更加荒凉的戈壁。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告别的这片故土便是日后闻名世界的第三大卫星与载人航天发射场酒泉航天发射中心，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起飞之地。距离额济纳旗千里之外的北京，一个专门负责研制导弹的机构国防部第5研究院，此时也刚刚完成了一项特殊而重要的工程，人才和知识。
1: 我那时候也就是20多岁小青年，当时我们什么导弹不懂，看都没看到过。可以这样说，当时真正知道导弹的而且懂得导弹的恐怕也就是钱学森。
0: 作为世界著名的火箭与导弹专家，钱学森的肩上担负着为中国造出第一枚导弹的重任，但他将要率领的队伍却是一批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这些被聂荣臻称为中国导弹元勋的年轻科研人员，此时却连一枚真正的导弹都没有见过。
2: 谁也没见到过导弹什么样子，包括从国外回来的那些老专家以及我们新来的大学生。所以第一课呢，就是谁上的，就钱学森给我们上导弹概论的课。那我们当然很幸运了，我们想这么大一个科学家怎么给我们这些人上这个最导弹概论呢？
0: 从1956年10月开始，钱学森最重要的工作便是给年轻人从头上课。他为此专门编撰了一部基础教材《导弹概论》，正是这部经典著作启蒙了第一代从事导弹和火箭研制的中国人。
2: 他讲了一句话，我就记忆很深。他说啊，搞导弹不是靠一两个科学家，要靠一大批啊，有理论基础的又有实践的一个大的年轻的队伍，所以我来给你们上这个课。
0: 钱学森告诉人们，导弹与火箭绝不是靠一两个科学家可以完成的，这是一个复杂而巨大的系统工程。在国防部5院最早建立的一批研究室中，率先成立的便是导弹总设计师室，这也是后来钱学森始终强调其极端重要性的总体设计部。
3: 钱学森同志非常坚持一定要成立总体部，所以总体部呢，就是任何一个大型工程作为顶层设计，只有这样自己的队伍培养起来了，你再通过纺织有了经验了，这才能独立自主地开始研制。
0: 正是钱学森在那个年代所付出的心血和智慧，勾勒出中国航天发展最初的

0: 织架构和系统轮廓。在钱学森亲手培养那一批年轻人中，许多人在后来的岁月中担任导弹、火箭、卫星、飞船的各型号总设计师或总指挥，正是他们汇聚成中国航天60年的骨干力量。
1: 后来我们世界上我们航天奠基人呢，就他这个班里出来的，建设航天强国呢，他们就是脊梁。那么他们这些哪来的？都是钱学森的学生。
0: 在50年代，全国各大科研单位都处于初创阶段，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科研人员在数量和规模上尚未成型，最缺乏的便是专家和人才。从零起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更是迫切需要全国的支持。为了集中力量攻关导弹研制，聂荣臻召集哈军工、中科院、教育部、清华大学等33个部门负责人开会，要求他们向国防部5院输送专家和人才。但这一要求相当于直接向其他科研单位挖墙脚。
2: 现在这哪有人，我们这些人顶用的都是老母鸡，是吧？这个一个恨不得顶3个用，你说我把老母鸡送给你，我这儿没人下蛋了，这怎么办？都这种话。
0: 关键时刻，陈赓大将率先表态，哈军工将抽调10名教授给国防部5院，名单可由钱学森决定。此外，哈军工第一期学员毕业后优先向5院输送。
2: 在这样他这一带动呢，聂荣臻说，哎呀，还是陈赓，你看你们这是向陈赓学习啊，反正连开玩笑哄哄大家才答应，哎，我们回去商量商量赶快送人。
0: 在陈赓的带动下，各单位纷纷同意调人，任新民、庄逢甘、涂守鄂、梁守盘、梁思礼等一批海外归来的优秀科学家，为了新中国的导弹事业聚集到了一起。1956年底，刚刚上台不久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因国际形势的变化，迫切需要中国的支持，特意在尖端技术援助领域开始有所松动。很快，苏联向中国提供了2枚 L1 近程导弹及13名技术专家。这种导弹是苏联仿制德国二战时期使用的 V2 火箭。V2 火箭是世界上最早投入实战的火箭武器，其射程只有300公里。钱学森决定，2枚 L1 导弹作为供拆解的教学弹，让人们对这种武器建立直观认识。这里是代号为211的飞机修理厂。从清末时期到新中国成立，211成为了见证中国航空与航天发展历程的一处特殊空间。上世纪50年代，211厂划归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转为导弹研究的重要场所。当年第一批前来的科研人员也许并不会想到，穿越60年岁月，这里依然在为中国的火箭和导弹生产而忙碌。由于苏联方面最初并未将 L1 导弹图纸资料随导弹一起运来，为了彻底了解导弹构造，一场奇特的反设计开始了。
3: 那么钱学森同志就要求设计队伍呢，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东西了，我们已经有了生产图纸了，我们要根据生产图纸呢，那时候要反设计，就是假设没有这个东西，我们要设计这样一个产品的话，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设计，就和他东西来对照，我们的想法设计出来跟他是不是一样，他为什么设计出来是那样，我们设计出来呢，或者有的跟他相同的，或者不相同的，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整清楚。
0: 反设计需要将成品导弹逐步拆解，每一个螺丝、电圈都要逐个编号，测量尺寸和位置，逐步摸清导弹的内在结构。
4: 当时看完了以后，没有任何资料，苏联给我们东西呢，我们想呢，我们好好的去琢磨一下，他到底怎么把这个分一部分设计出来的，那部分又怎么是

0: 计出来的，整个怎么弄在一块儿呢？变成那个导弹了。
1: 但对钱学森而言，这种导弹在技术上早已大大落后，中国人的第一枚导弹必须具备更高的起点。1957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率团访问苏联，钱学森也随团前往，他为此次中苏谈判进行了充分准备。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在国防尖端技术领域和苏联实现合作。作为当时唯一拥有导弹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支持无疑将大大加快中国导弹研制的速度。经过长达35天的商谈，苏联政府同意向中国提供帮助。10月15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著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就在这份协议签字15天后，毛泽东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也抵达了莫斯科。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盛大的阅兵式在红场举行，苏联向全世界展示其拥有的最先进武器。当导弹武器方队威风凛凛地驶过广场时，摄影机记录下了毛泽东和新中国的将帅们观礼的影像。对他们而言，中国何时才能拥有自己的导弹，此时依然是个未知数。在莫斯科，毛泽东专门接见了在苏联留学的中国青年们。
2: 那时候已经快6点钟了，晚上，说毛主席啊，不先到莫斯科大学接见大家，然后再回去吃饭。啊，大家一听更高兴了，啊，待会儿这个到了，哎呀，一进来一到主席台上，啊，这个向大家打招呼。大家那就特别的这个兴奋激动，还鼓掌，到最后呢，毛主席开始在台上走了一个来回，站在那儿开始讲话。第一句话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哎，这大家特别的激动啊！我们的伟大领袖对我们有这么重大的嘱托，特别讲到国际形势的时候，就讲到现在的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
1: 不久后，中国把刚刚起步研制的第一枚地地导弹命名为东风。就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不久，根据中苏协议，两枚 L2 导弹秘密运抵北京。苏军一个缩编导弹营102人也同车抵达。那一年刚刚进入国防部五院的赵孟雄对这两枚神秘的导弹的交付场景记忆犹新。
3: 接收的时候呢，那时候全城是戒严的，离五院的人都不能出宿舍的门，不让他们出来，因为这是绝灭的。整个这个卢沟桥啊什么这些沿路都是戒严，老百姓不能出来。我们去接去，开着这个专门的这个拉。然后的那个错，
1: 和一年前的 L1 导弹相比 ，L2 导弹更长更重，射程达到600公里，弹头可安装炸药1.5吨。用苏联专家的话说，这两枚导弹只要加入推进剂就可以起飞。

0: 连那个电阻电容都做不出来，这样的话要搞尖端是非常困难的。
1: 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这样感慨中国的工业现状：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2: 当时我们的工业基础就是什么呀，大概能造拖拉机、解放牌汽车，大概这样。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把中国导弹搞出来，国外他都认为这是奇迹呀。
1: 随着第一个5年计划超额完成，中国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制造体系，第一辆汽车、第一架飞机纷纷被制造出来。但要造一枚导弹，却考验着一个国家尖端制造实力和现代科技水平，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会战。在国防科委的动员下，全国直接间接参加会战的单位遍及30多个省市、1400个单位，主要城制工厂60多家，涉及航空、电子、冶金、化工、材料和轻工等众多领域。正当1059导弹仿制进度按照预期推进之时，一个意外发生了。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再一次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但欢庆的人们很难察觉到，此时的中苏两国关系已经出现裂缝。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宣布撤走在华的1300多位技术专家，与导弹相关的所有合作也全部终止。尽管苏联政府有着严格限制，要求在华技术人员必须在核心技术领域守口如瓶，但在1059导弹仿制过程中，苏联专家的确提供了无私的指导和帮助，希望中国同行能尽快掌握导弹制造技术。
0: 他们有专门从事保密的人员管着他们的，所以他们也非常谨慎。那么就是说我有的时候呢，他们能够给我们做点提点意见，有的时候呢他们也就不说了，我们也不问。上面给我们的原则就是他们不回答我们不要问。
1: 但随着莫斯科一声令下，几乎一夜之间所有苏联专家全部回国，导弹研制工作顿时陷入停滞。在最艰难的时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始终持守的自力更生信念，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克服困难继续走下去的精神动力。
3: 在这样情况下，中国人怎么办？那只能靠自己。所以那个时候在我们脑子很明确，干导弹、干高新技术只能靠自己，靠不了别人。美国人不可能，俄罗斯人抽了，我们制造了非常多的困难。
1: 正是这一年，在上海郊外的一处试验场，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 T7M 探空火箭点火起飞。在研制导弹的同时，钱学森始终关注和指导着探空火箭的研制。他陪同聂荣臻专门来到上海，在一处碉堡内检查探空火箭的发动机试车。正是在这样的简陋条件下，中国人自己研制的火箭升空了。
4: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了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自感受到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可以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

0: 关键好视力26周年大庆，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26周年大庆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了电话，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一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当气势磅礴的东风型号导弹方队驶过天安门时，这支中国与世界的和平盾牌已经走过55年的历史。回到最初的起点，它历经不为人知的征程，每一次成功的背后，却是无数次失败和泪水。这是一段关于爱和牺牲的记忆，更是用心血与生命铸就的传奇。时间定格在1960年11月5日，一枚由苏联导弹仿制的东风一号近程导弹飞行7分37秒，横跨550多公里后精确命中靶区，这一距离已经超过了被仿制的苏联导弹。但中国人的脚步不能仅仅停留在仿制阶段，聂荣臻代表中央提出了新的任务，独立研制设计，搞出射程更远的导弹。
4: 这个导弹太近了，大概只有400-500公里的射程，那么我们要想完成我们的任务远远不够，所以就下决心要研制自己的射程更高的叫东风二号这个导弹。
3: 东风二号随即被摆上日程，它的设计方案是在东风一号基础上射程扩大1倍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作为技术总负责人。

0: 的钱学森告诉导弹研制人员，仿制和自行设计是决然不同的。仿制时，人家主要问题已经给你解决了，你就是按规矩办事；自行设计就不同了，出现的问题多，每一个问题都需要自己来解决。问题很快便出现了，但并非来自技术领域。1960年和1961年，中国正处于3年困难时期，严重的粮食短缺波及到全国方方面面，营养不良也侵袭着参加导弹工程的科研人员和基地参事部队。
1: 聂荣臻副总理呢急了，批评我们这个研究院，这些人出了健康的问题，你们要负责任。
0: 为了保证一线科研人员能够吃饱，聂荣臻以个人名义给各个军区打电话，要求他们以募捐的名义节省出一批副食品支援两弹的研制。科技粮和科技肉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名词。
2: 有九部队呢在内蒙古那儿打黄羊，是野生的羊，不是家里养的羊，打来以后呢批给这个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说让科技人员吃，行政跟政治工作人员不让吃。
0: 1962年春节，周恩来、陈毅代表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请1000多名科研专家吃饭。坐在周恩来身边的分别是负责导弹研制的钱学森和负责原子弹研制的钱三强。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中央领导人以最大的努力为研制国防尖端技术的优秀儿女们补充营养。在那段匮乏岁月的忍耐和希望中，这些关心和爱护始终鼓舞着国防部五院坚持导弹攻关的精神斗志。
2: 干劲还是很重，为了这个我们的国防事业天天加班，天天晚上搞两个晚，礼拜六礼拜天也干。
1: 晚上10点钟，大楼里边没有一个地方熄灯的，都看到10点钟以后，那是统一要关灯了，铃儿一响，走错实验室。
0: 虽然粮食供应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但面对耗费巨大资源的尖端工程，国内出现了一场尖端是否应该下马的争论。这场讨论很快进入了中央最高决策层。1961年夏天，毛泽东从北戴河打电话给聂荣臻，要求他对此问题进行论证，以评决策。很快，聂荣臻便向中央呈送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为此，聂荣臻亲自赶到北戴河，3次到会场上强调尖端不能停。最终，毛泽东下定决心，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在聂荣臻的支持下，东风二号的研制工作得以继续。许多年以后，当钱学森听到两弹一星工程耗费太多资源的说法时，依然会情绪激动。
3: 当时我一听呢，我就气急了，我就马上就憋不住就发言，我说哪有这样的话，我说要没有两弹卫星啊，诸位啊，我们不可能在这儿开会，我们没有这个条件。
0: 为了达到东风二号的目标射程，科研人员把发动机和燃料箱加大，导弹弹体也相应变长，但在当时掌握的有限知识和仿制经验上，一些难以察觉的技术隐患也存在于最初的设计方案当中。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导弹开始首次试验。
4: 25秒左右，发动机停止工作，最大飞行高度为

0: 156米，69秒后落地起火。
1: 这是让那一代中国航天人刻骨铭心的失败。
2: 说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啊，花了这么多时间，没搞成，哎呀，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们心情一样，我本来年轻人就是心里很难受。
1: 钱学森立刻从北京赶往现场勘察，他告诉大家不要害怕失败，失败了总结经验教训再重来。
3: 他就赶到现场，现场一分析以后，他经过早残骸找孙系统的谈话，了解整个的失败的过程，还有联系到他研制的整个过程，他就发现了我们对于研制的这个复杂性想得太乐观了。所以从这个时候起呢，他发动大家讨论，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智慧，发动大家讨论你们每个系统都有什么问题。
1: 钱学森在让科研人员振作的同时，也把压力扛在了自己肩上。
4: 他本人压力很大，整个的队伍压力都很大。就掉下一看，掉下的瞬间，很多人都哭了。不只是现场的，包括我们在家的，一听说失败了，那这个真的非常痛心。
1: 面对方方面面的怀疑，聂荣臻始终信任并保护钱学森，替国防部五院排除干扰和压力。
4: 聂帅一个指示下来了，就是我们干的是科学实验。科学实验呢，就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成功，一个是失败。失败变成成功之母。
5: 他就喊出了一句话，一定要在测控系统杀出教训。他和科技人员一等，日夜攻关，几个月下来把这个攻破。
1: 我们现在被困难重重包围，一定要杀出一条血路。这是钱学森对那一次失败的真实心情。为了找到发射失败的原因，钱学森在干燥、酷热和缺水的戈壁滩上反复考察。经过两个月的分析检测，故障结论报告长达67页，大大小小的原因来自方方面面。为了改进东风二号的设计，几乎每个星期天，钱学森都会把相关人员叫到自己家中研究解决问题。这是钱学森在美国期间与老师冯卡门一起养成的学术探讨习惯。
6: 就在我这那边那个屋子开会，所有的技术问题就是这样，一，大家说意见，这个问题再怎么解决？要是大家的意见一样的、一致的，那好，那就按照大家的意见办。大家的意见不一致，又不需要马上解决，下个礼拜还不需要行动，那我说下个礼拜再讨论。要是下个礼拜马上就要解决的，那我说那叫我听了大家的意见跟我自己的认识，认为应该怎么样，由我来定该怎么样的怎么样，我认为怎么样，下礼拜就按照这个去执行。假设执行了有问题，那我定的由我负责。
1: 在中国导弹与航天历史初期，许多重要的发展规划和技术途径，就是在这个小小的客厅里产生了初稿。很多重大技术问题也正是在这思想的火花碰撞中迎刃而解。在东风二号导弹研制进程中，钱学森的系统工程思想发挥了统筹全局的作用。他撰写于被美国政府软禁时期的科学著作《工程控制论》，阐明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原理，即使在一些不可靠的零部件中，也可以依靠控制形成一个可靠的系统。
7: 一次又一次的发射的不顺利，所以催生了系统工程学科的诞生，也。

0: 练就了系统工程中国学派，或者叫钱学森学派的诞生。
1: 在东风二号首飞失败的经验之上，钱学森进一步强化总体设计部在整个大系统中的作用，几十万个零部件，数十个子系统的配合，甚至各科研单位的协调、供应、协作都井然有序，由此形成了完整成熟的中国航天工业流程和组织框架，
2: 责任非常之清楚。
1: 后来的历史证明，两弹一星的巨大成就实现了建立总体设计部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一在导弹与航天事业中的成功经验，周恩来总理曾经考虑并希望将它推广到国民经济的重大工程建设上去。正是在这一时期，钱学森主导并建立了超声速风洞、大型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全弹试车台等许多试验设施。他要求所有的疑点都在地面和实验室里解决，绝不带着疑点上天。一次失败的发射却换来了一支更加成熟的航天科研队伍。1964年6月，重新设计的东风二号先后通过了17项大型地面测试。可旧的导弹进入发射场之后，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发生了。由于天气炎热，导弹的燃料箱突然无法容纳预定加注的推进剂，没有燃料，导弹就飞不远，试验眼看无法进行。在讨论中，一个年轻科研人员令人匪夷所思的提议却引起了钱学森的注意。
2: 那个时候年轻的工程师叫王永志，他说我算过了，要打的距离怎么办呢？可以办到的就是把推进剂这个燃料卸出一部分来。当时别人听了这个话都笑你在胡说，怎么少燃料还会打得远？
3: 我就计算完了，就是跟有关的专家一起讨论完了，也向总设计师汇报过，但是他们都觉得不妥，就是本来能量就不够，你怎么还能卸推进剂呢？所以我看这没办法，这讲不通，但是我自己认为这也就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这办法是可以的，我是学火箭的，相信这个办法是可以的。那怎么办呢？我就这个鼓足勇气去见发射场哈技术最高指挥官，找钱老钱学森。
1: 为了解决燃料不足的办法，却是减少600公斤燃料。王永志分析是高温导致的燃料密度变化，发动机的急流特性也随之变化。在一片质疑和猜测中，钱学森却直接下令王永志的意见正确，按他的办法实施。
2: 后来我就想了一想，我说这是哎呀是可能的，因为这个计算公式里的这个考虑的可能，哎，我说好极了，您这个建议。
1: 这位叫王永志的年轻人在20多年后成为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成功发射，飞行1000多公里后准确击中目标。在经历了首次失败后，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导弹终告成功，这是中国火箭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正是在这一年，钱学森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科研专家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未来。在东风一号、二号的基础上，一份1965年至1972年我国火箭技术发展途径的意见送到了聂荣臻和中央领导人的手中。这份计划提出将在8年时间内研制出东风系列的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
4: 它是我们中国航天历史上 第一个完整的

0: 基本得以实现的战略发展规划。
1: 钱学森以战略科学家的眼光和技术科学家的缜密，策划并组织实施了这份规划，后来被称为八年四弹。正是因着这一规划，中国在尖端技术的发展途径上从追赶型转变为赶超型。1964年对中国两弹事业而言极为特殊，就在东风二号成功发射后，新疆罗布泊的一声巨响引发全世界的震惊。一直侦查并试图摧毁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美国肯尼迪政府，将中国核试验视为60年代最糟糕的事情。为了弱化中国核爆炸的影响，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宣称，中国在5年内不会有原子弹运载工具，因为没有足够射程的导弹。
2: 所以当年明确叫粮弹为主，导弹第一，就是抓紧搞导弹，要把原子弹装在导弹上。原子弹是子弹，导弹是枪。
1: 此时的美国和苏联都已经研制出射程在10000公里以上的洲际导弹，这就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导弹可以打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而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却是悬挂在塔架上爆炸的。历史把两弹结合的重任再一次压在了钱学森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肩上。两弹结合是一项极为特殊的试验，导弹弹头装载的是核武器，一旦偏离目标、中途坠毁或者现场爆炸，相当于在自己头上爆炸一颗原子弹。
2: 怎么保证原子弹和导弹不出事？我们中国没有海军，不能在海上试，只能在咱们中国的国土上试，这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你搞好了是成功了，搞不好不等于原子弹撂到这儿来了吗？
1: 为此，美国把试验场所放在海外基地，苏联利用西伯利亚无人的荒原。但对条件有限的中国来说，两弹结合试验不仅只能在本土进行，导弹飞行轨迹还会经过城镇和乡村，稍有闪失，其后果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承担的。1966年6月，周恩来出国访问回国之际，专门前往西北导弹基地视察。对于两弹结合，周恩来明确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方针，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座右铭。曾经的8年4弹宏伟目标终告成功。此时的钱学森正平静地在北京指挥中心默默注视着导弹划过天空。5年归国路，10年2弹成。
3: 如果说把解放军比作雄鹰，那么呢，钱学森就给解放军搭上了翅膀；把解放军比作雄狮，那么钱学森呢就给解放军上上了钢牙利齿。
1: 今天，每当中国的火箭腾空而起的那一瞬间，耀眼光芒的源头正是钱学森在一片空白中引领中国导弹和火箭事业走过了最初的10年。
4: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过26岁生日，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眼珠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

0: 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过生日，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3: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4: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怎么样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好睡眠。
5: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的听众备下了100个1块钱的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哈，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像翻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呢？
4: 哎，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是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体验的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5: 没错，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研发了这款能让你今晚睡踏实，还能从根儿上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4: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绝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有啥。原来呢，是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国际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静静慢下来，眼皮呢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而是身体自己说，哎，该睡了。
5: 哎，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哈，咱们要的是睡得深，而且醒来要浑身轻快。所以呢，皇室玉容把祖传古方融进去了，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按百年配比，让身体慢慢找回那种自然而然困了、睡沉了的感觉。日子久了，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哈，睡觉这个事儿不用再操心了。
4: 您听听，不说嘎巴这些西式营养素提取多贵，光说古方里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药铺抓上几副，没个300-400块钱带得走吗？而这一盒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5: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准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要听清楚了哈！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坐不了几趟公交，买不了半斤鸡蛋。但是今天它可以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4: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睡个好觉、把睡眠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黄老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一盒，2.5折是多少？省了足足1/4的钱呢。 热线呢现在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再听我跟您细细说。4007999691，4007999691。我跟您讲，一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机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一年里头有那么几个月对咱们睡好觉特别有帮助，就是这个时候，你想，天热，人活动多，全身松快，胃口和精气神都比冷天要强。这个时候也给自己加把劲儿哈，养一养晚上的睡眠，往后天凉了，身体底子也撑得住。黄老爷子常念叨，老一辈都懂，入夏把觉睡好，这一年下来人都轻快不少。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把握时机，事半功倍。
0: 没错，一天顶两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间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给收拾了，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啊，别犹豫了，前100名1块钱的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您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觉得说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的话，血压血糖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0: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那再贵的补品呢，都不如一夜安稳觉来得实在。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目前呢，福利热线持续火爆，导播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也已经抢空了一半多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上回就有老听众跟我们念叨说，当时呢只拿了一个体验装，想着好了再说，结果等活动一停再打进来就只能原价了，白白多花了好几百，那个后悔劲儿，哎，就更别提了。
1: 所以这回呢，我们替您想了划算放心的法子，您打电话进来，先把那个1块钱的体验装和2.5折的团购装一起带回去，到家了您先拆体验装喝，团购的先别动，喝着觉得好，睡得踏实了，团购的您再踏踏实实的留着慢慢喝，反正便宜是实实在在省下了。万一您觉得不对自己的胃口也没关系，团购的只要没拆封直接退给我们，您半点不会亏，等于啊是把该薅的羊毛薅了，该占的名额占了，却不用多担一份心。可是您要是只拿个体验装就走了，等活动一过再想买，就只剩下199元的原价这一条路了。到那个时候多花的每一分钱您不心疼，我们都替您心疼。
0: 哎，其实啊，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试，这很正常，咱们都能理解。但是黄老给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1: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啊，您看，等活动一过再打进来，就只能花199元的原价了。今天您打电话只领1块钱的体验装，我们不拦着。可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的机会，是趁这个好时候让自己好好睡上一阵子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想买就只剩下原价这一条路了，到时候多花的可都是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0: 没错，咱们再理一遍，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着胸脯承诺，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货退款，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91，4007999691。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

0: 受波我们也说不准了。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漫漫长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面跟过电影似的，这个滋味咱们都懂。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机会摆在眼前，10块钱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已经熬了那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我觉得真的可以仔细掂量掂量哈，10块钱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调理周期，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但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了。所以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了。
1: 夏天啊，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也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祝您用餐愉快。
3: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10到4痛。
4: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3: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5: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3: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6: 胃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3: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7: 你这项得注意啊。
3: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4: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3: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8: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3: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1: 北呀，粥好了。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9: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0: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

0: 百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
6: 随身垃圾不乱扔，
7: 垃圾污染危害大，
8: 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
10: 文明旅游好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水银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河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还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河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还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
6: 随身垃圾不乱扔，
7: 垃圾污染危害大，
8: 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
10: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1: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

0: 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

0: 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

0: 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0: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2: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2: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9: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8: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

0: 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1: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0: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1: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2: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汐，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5: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4: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6: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7: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2: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8: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2: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

0: 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体。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0: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4: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6: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

0: 相处。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全省防汛专题调度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3: 从算法赋能到链式发展，河南传统产业向新而行；
4: 河南多地夜经济场景集中上新，多元新场景新玩法点燃消费新活力；
3: 河南各地落实落细田间管理措施，全力保障秋粮生产；
4: 前7个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8月26号全省防汛专题调度会议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防汛救灾和台风防范应对工作，推动全省上下持续绷紧防汛这根弦，筑牢渡汛安全堤坝，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长王凯出席并作部署。刘宁指出，当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大，风雨影响范围不确定性大，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变数多、战线长、风险高等挑战，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7个坚持重大要求，在做好前期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的基础上，继续锚定不死人、少损失目标，毫不松懈、一以贯之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刘宁强调，要严防麻痹大意，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加密天气水文预警预报预测，高度警惕台风、局地强对流天气、不确定性冲击、突发性危害，以防汛工作确定性应对风雨不确定性，坚决打好防汛渡汛持久战主动仗。要筑牢安全防线，紧盯重点部位，抢抓窗口期扎实

0: 开展苔藓除患，严守重点河道安全，加强水库塘坝管护，及时处置城市内涝，有效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发生，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平稳运行和供水安全、水质安全，确保全覆盖无盲区、无死角。要加紧复工复产，加快推进救助资金发放、灾后重建项目，强化灾后田间管理，尽快恢复耕地地力肥力，多措并举保障农业生产，力争以丰补欠，夺取秋粮丰收。要持续扛牢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防汛和抗旱并重，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刚性执行制度，加强宣传引导，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参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良好氛围。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和许昌市、漯河市、周口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起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安伟、张敏、李涛、刘玉江、李卓、吕国范，武警河南总队少将司令员徐虎出席，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从算法赋能到链式发展，河南传统产业向新而行。河南多地夜经济场景集中上新，多元新场景新玩法点燃消费新活力。
0: 近年来，焦作市立足老工业基地产业根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传统制造业告别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算法赋能，持续打造新质生产力。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报道。
2: 在名人药业智能化生产车间，工作人员不再奔波于流水线，而是通过中控平台对生产全流程开展实时数据研判，发现问题早预警、早处置。名人药业检测员崔锦锦：
3: 我刚进厂的时候，凭肉眼经验看不良，一天下来的眼是又干又涩的，非常的辛苦。有了这个机器以后，良率大大的提升了，帮助我们真的很大。
2: 针对传统食品加工标准化程度低、经验依赖强、品控波动大等行业痛点，名人药业深度融合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对关键工序实施全链条数字化管控，用精准数据夯实产品品质。名人药业项目总监黄永仁：
4: 通过设备更新、智能化改造、数字化升级，实现内部的高效管理、外部供应链的高效协同，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下一步，名人药业将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推动整个苏打水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构建全价值链高效贯通的食品互联网商业生态体系。
2: 不止绿色食品产业，在重工制造领域，焦作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传统工业注入全新活力。在华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依托 5G 全链接，企业实现了自主调度、自动运转、精准作业，告别了重体力、低效率的老式作业方式。公司董事长陈建平：
5: 我们将数字化应用聚焦两大核心场景，一个是生产管控，通过数据中台、能碳管理中心对生产排产、供应链、能耗管理实现数字化的精准管控；二是产品质量检测，依托智能视觉质检与全套智能产线，实打实地提升智能制造水平与产品质量。
2: 近年来，焦作市围绕新材料、绿色食品、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精准布局人工智能落地场景，推动传统产业降本提质增效。焦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宋振宇：
6: 我们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坚持场景为王、应用为要、实效为本，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生产、质控、运维全链条，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推动老工业基地老树发新芽，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
0: 新乡盐津县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延伸日化用品产业链条，依托首席服务官制度，强化要素保障。

0: 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1: 这里是延津县一家日化用品生产企业，我旁边的自动化生产线每分钟能生产出85瓶这样的洗洁精。今年三季度以来，企业的销量同比去年增长了155%。
2: 销售的爆发式增长考验的是生产端的交付能力。通过智能化生产，新乡市健文洗涤用品有限公司可以完全保障市场供应。公司生产经理刘鸿飞：
3: 我们有22条生产线同步在开启，基本上是一个满负荷的一个状态。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现在的员工基本上两边倒全力生产，保证订单的交付。
2: 产销两旺的背后是企业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近两年，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出除菌、留香、浓缩型等新产品，同时新建多条自动化生产线，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公司人资行政部经理张鹏：
4: 我们的洗洁精还有洗衣液的生产线高度自动化，配备了先进的这个礼瓶机、贴标机，还有这个视觉的检测设备，全自动的这个生产线的应用，让我们的这个人工成本降低了大约有79%，极大的增强了我们的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 延津县以日化用品龙头企业为引领，围绕表面活性剂、包装瓶、纸箱、物流等上下游环节精准招商，推动日化用品产业从单打独斗向链式发展转变。目前，延津县化工园区已入驻企业21家，形成了原料供应、包材配套、终端生产、仓储物流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延津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党政办主任崔飞飞：
5: 我们针对企业也推行了首席服务官制度，在蒸汽供应、污水处理、用工融资等方面提供全要素保障，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稳产达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推动化工产业板块年产值突破70亿元，以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撑县域经济全年红。
6: 这个暑期，河南多地夜经济场景集中上新，城市烟火气持续升腾，多元新场景新玩法点燃消费新活力。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信阳鸡公山的万国广场，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正在举办。音乐会现场，夜摇滚、民谣音乐会轮番开演。舞台旁边，游客吃着火锅烧烤，听着歌，很是惬意。
7: 和家人朋友在一起，来一个山野间的聚会，非常的棒。山里的夜晚太浪漫了。
0: 玩法多了，人气旺了，消费自然就带起来了。今年景区夜间消费占比提升至35%。此外，景区还推出一系列惠民政策。18周岁以下青少年免票，应届高考生免门票等，用真金白银的实惠把游客请进来，把消费留下来。濮阳新晋网红打卡地龙七岛，凭借优美的滨水生态、丰富的亲子夜游体验，持续圈粉，单日最高接待游客突破10000人次。游客柯南：
8: 这里有很多就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玩的项目，到了晚上还有各种的精彩节目表演，有音乐节，然后呢还有 NPC 互动，都是很不错的。
0: 浪漫灯光景观搭配户外音乐节，沉浸式夜游场景精彩纷呈，大批市民和游客驻足休闲打卡游玩，城市烟火气十足。小朋友牛雅欣：
9: 今天我很开心，因为见到了我最喜欢的敖丙，我给他握手击掌了，我很开心。
0: 夜游升级，古城换新，夜幕降临，开封大宋御河华灯齐放，夜游河面宛如长龙蜿蜒穿行夜色碧水间。游客郭雨涵：
10: 非常的美，而且我感觉这些的景观啊，包括这个龙舟啊，都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好看。
0: 今年夏天，核心演绎泱泱宋朝全新提质，航线串联夜市商圈，为游客提供了更多的夜间消费选择。游客刘梦蝶：
11: 下船就是夜市，直接一条路全部都体验了。开封的筒子鸡、胡辣汤、杏仁茶，我之前都在网上刷过，然后全在夜市吃了。
0: 近两年，汴河游船数量从14艘增加到上100艘，包含精品画舫、摇橹花船、主题龙舟等特色主题船型。现在，暑期日均游客接待量约20000人次。
6: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各地落实落细。

0: 田间管理措施，全力保障秋粮生产。前七个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眼下河南玉米、花生、水稻等秋作物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田间管理措施，全力保障秋粮生产。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漯河原会区大刘镇高标准农田，机手施帅正操作多光谱无人机为玉米体检。
2: 红色的都标志着苗长得比较好，然后这黄色的都是有倒伏的。
0: 受前期降雨影响，种植户陈新龙的260亩玉米长势参差不齐。根据无人机传回的苗情数据，当地农业部门调配4台植保无人机，开展杀菌杀虫、叶面追肥等一喷多簇作业。
3: 以前我们管户全靠经验，大约追肥不够精准，现在有了这种智能设备，哪长得差，哪有病虫害，一目了然。
0: 目前漯河市全面推行无人机智能监测、机械化集中作业一体模式，6个秋粮专家指导组分片包保，农技人员逐地块制定田管方案。漯河市原会区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李青云：
4: 你排除积水的地块，通过散伤透气、破除板结，避免烂根早衰；无积水地块，根据长势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防控病虫害，补充营养，促进治理的灌浆。
0: 在花生种植大县开封市祥符区，花生正值结荚保果期，这一阶段直接关乎产量和品质。前期强降雨造成田间湿度饱和，近期气温快速回升，高温高湿加大了病虫害发生风险。开封市组织市区两级专家技术小分队对重点地块开展全覆盖一对一精准指导。开封市祥符区农科所副研究员徐林：
5: 建议在喷施杀菌剂时适当加大药液用量，确保药液能够下渗到植株茎基部及周围土壤。
0: 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全区花生种植大户集中培训，专家现场讲授雨后清沟排湿、桶防桶治等技术要点。开封市祥符区半坡店乡西长店村种植户黄登中：
6: 通过这个今儿个技术人员这个给我指导，说这个清除以后我如何去防止这些病害，后来能有一个好的产量。
0: 信阳淮滨县60万亩水稻正值抽穗扬花期，湿热天气导致穗井温、稻飞虱等病虫害防控压力加大。在张庄乡连片稻田，数架植保无人机正沿着规划路线均匀喷洒调配好的药剂。飞防作业队员吕奇飞：
7: 同意药剂配比规范，作业时段一台无人机一天能作业近1000亩，相比人工不仅效率高，用药量也更可控。
0: 目前淮滨县实支农技服务队40名技术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查看苗情虫情，指导科学追肥，推广潜水护穗、日灌叶排等管护措施。淮滨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毛瑞玲：
8: 持续发挥同行同志技术优势，紧盯病虫害发生态势，同步落实抗高温、防治涝各项配套举措，最大限度降低不利天气造成的影响，保障水稻稳产提质。
0: 鹤壁齐河蚕丝鸭蛋凭借天然温泉散养和古法红泥腌制工艺，实现品质升级，2025年获国家地理标志认定。当地通过合作社无统一管理抱团发展，带动农户增收，成为河南省乡村特色产业连农带农的生动样本。大象新闻记者张好报道。
1: 这道菜是金丝蝉玉，鸭蛋取自齐河天然水土滋养，蛋心蝉金。
9: 这就是俺家的鸭子上午刚下的蛋。
1: 没错，鹤壁齐河这个土特产，但凡爱吃鸭蛋的，刷到都忍不住咽口水。
10: 这鸭蛋为啥长这样？先说鸭子咋养的。我现在呢，就是在鹤壁的许沟村齐河边上，这里呢也是蚕丝鸭蛋的老家。
11: 许沟村村民郑慧娟告诉记者，这里的温泉一年四季19度水温，富含矿物质。这里的鸭子不圈养，不投喂速成饲料。
9: 那等于说，你看咱们的鸭子都属于散养，8点半开始下齐河，5点半都回家。
11: 郑慧君说，在许沟村这种生态散养已经坚持了10几年，水好鸭才好，鸭好蛋才香，把好水土和好养法连在一起，从根上锁住了鸭蛋品质。
9: 像这个一圈圈的，就是为。

0: 可比较多了，人家光鸭蛋轻松挣他几十万。
1: 一颗蛋值钱了，蚕丝鸭蛋彻底实现了逆袭。产品好了，市场火了，但农户还是各干各的。鹤壁市淇县富民蚕丝鸭蛋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建宇：
2: 要想在市场上立稳脚跟，得有品牌，得有统一的管理，抱团发展，路才能走得更远。
1: 鹤壁市淇县成立了专业合作社，推行五统一标准化管理，从买鸭苗到上门收蛋、保底价收购，合作社全流程管控。淇县西岗镇黄王庙村村民高建良：
3: 你只管养鸭，啥心都不用愁，加入咱合作社都是很稳定，一年最起码要挣收个一两万块钱。
1: 如今合作社的加工厂就建在村里，腌制、包装、销售一条龙，每一个环节都在家门口，分散的农户变成了产业链上的正式工。淇县富民蚕丝鸭蛋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建宇：
2: 咱不管是产业好或者品牌也好，其实都归到咱最终的一个初心上面，守住咱老祖宗留下来这个契合的珍品，想把这个契合的珍品真正的推向全国。第二个是要一个人富了不算富，但带动大家一块富，这才算富。
1: 2025年10月，蚕丝鸭蛋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拥有了专属的国字号身份，把农户连进产业链，把生产连上大市场，才能把好收益连到乡亲们的口袋里。鹤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雷：
4: 我们在雁栖河两岸规划了特色农产品基地，坚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十级以上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就业超1.6万人，增加务工收入5.39亿元。
1: 放眼全省，连的文章正在更多田野上铺开。2025年，省政府印发《河南省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明确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构建布局合理、特色鲜明、连农带农、集群发展的乡村富民产业格局，培育一批产值超100亿元、1000亿元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让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6万元以上。
5: 近日，2026年南阳市药膳技能大赛开赛，选手们用南阳道地药材和本地食材，把1800年前的药食同源智慧变成一道道端得上百姓餐桌的美味。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潘玲、程超报道。
6: 好嘞，跟您介绍一下咱们大汉王朝这个给大家做的这个黄芪双精养元汤，就是这道汤。那么这道汤里面的话，用到的材料主要是乌鸡，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汤品，主要用到的药材的话。
5: 本次大赛分两个赛道，食疗组面向医疗机构，围绕肥胖、三高、失眠等慢病研发药膳；食养组面向餐饮企业和药膳馆，主打菜品创新和市场落地。仅允许使用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原料，南阳医专二附院代表队培育。
7: 今天我们推出的这套药膳汤品是零食养元羹，我们结合现代人多思虑、睡眠欠佳、心脾两虚的特点，做了化材调整，去掉了山药，加入红枣补中养血，方便日常作为食养零食使用。
5: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宗。比赛现场，陈皮白玉排骨汤、党参生姜小羊排、鲜拌地黄丝排骨凉茶，一道道创意药膳令评委驻足细品，也让现场观众翘首围观。大赛评委李建林：
8: 普通的餐饮比赛的评判不同的点是在药膳既能体现到食材的美味，又没有药材的苦味，两者结合在一起。好的药膳应该是具备食养和食疗的作用和价值。
5: 一场大赛也在为产业蓄力，一批批药膳人才从赛场走出，一道道养生菜品从灶台端上餐桌，以赛促学，以赛促产，正在落地见效。南阳市中医药管理局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王小星：
9: 南阳作为医生张仲景故里，是全国中医药文化的核心发源地，拥有深厚的中医文化底蕴和丰富的药食同源资源。今年呢，我们又持续举办十级的药膳技能大赛，持续把南阳的中医药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让千年中经食养智慧服务群众美好生活。
1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 8月25号，我省在北京成功发行政府债券665.56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120.06亿元，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

0: 与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的162个建设项目。
1: 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2883亿元，同比增长33.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位居全国综合保税区第三位。去年十月，国务院批复同意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扩区，目前扩区工作有序推进，将于今年十月封关验收。
0: 8月2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开封专场新闻发布会。据介绍，155期间，开封将建成全国新能源汽车重要生产基地、汽车及零部件重要出口基地，打造千亿汽车城。
1: 近日，商务部公布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名单，全国24个创建单位入围，其中自贸区郑州片区成为河南唯一入选单位，标志着郑州片区数字贸易发展迈入国家级布局新阶段，成为中部地区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制度先行的核心标杆区域。
0: 8月26号，2026年河南省观光委乡村振兴关爱助学捐赠仪式在驻马店举行。省市县三级观光委筹集资金160多万元，帮助607名困难大学生圆梦校园。活动现场，爱心企业捐赠了资金和5000份阳光少年报。省观光委向驻马店市观光委捐赠100万元助学金。
1: 8月26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的通知，重点聚焦存量住房交易与家庭购房支持，推出存量房首付比例下调至20%，支持家庭代际互助贷款机制两项贷款优化举措，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0: 9月开学季将至，为满足大中专学生集中返校出行需求，国铁集团郑州局于8月29号、30号开行4趟学生返校专列，覆盖豫东、豫南、豫北多地，方便广大学子一站式出行。
2: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南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最低气温南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北中部西部山区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天，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快，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3: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
10: 随身垃圾不乱扔，
11: 垃圾污染危害大，
12: 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
14: 文明旅游好风尚。

今天这个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为全河南庆祝，开放了专项的百万补贴政策。不管你在河南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人人多补贴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来体验效果。这款眼贴不一般，是好视力科研团队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功能性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还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多重道地的草本精华，护眼效果加倍。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小字看着特别吃力，还是迎风见光刺痛流泪的，统统都可以用。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了，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清晰亮堂，模糊流泪轻松改善。好视力26年专业护眼，品质效果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咱河南老乡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人人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周年福利再升级，每人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盒深入补充眼部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整整四重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打得越快福利越多，400-800-8379 400-800-8379。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送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7: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河南坠子。河南坠子呢，源于咱们河南，它是由流行在河南和皖北的曲艺道情、莺歌柳、三弦书等结合形式的传统曲艺形式，大约有100多年的历史，流行在河南、山东、安徽、天津、北京等地。主要伴奏乐器呢是坠子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坠胡，而且用的是河南语音演唱，所以才称为河南坠子。他的演唱者一般都是一个人，左手打檀木或者是枣木剪板，边打边唱，也有两个人对唱的，一个人打剪板，一个人打单簸或者是书鼓，还有少数的是自拉自唱，伴奏人员是要拉坠琴，有的呢还得踩着脚梆子，拥有这样技术的人非一日之功啊。随着慢慢的发展呢，后来又出现了男拉女唱或者是男女对唱的方式，唱词呢基本是七字句。在2019年11月份，河南坠子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大家听到的第一段坠子戏就是岳母刺字。岳飞是我们河南安阳汤阴县人，在明代的中叶，岳飞抗金的英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岳母刺字的故事也极为流行。岳飞的母亲姚太夫人是古代四大圣贤之一，教子精忠报国，她作为母教典范和妇女的楷模，在国家危亡之际立子从容，精忠报国，被传为佳话，世尊贤母。后来在儒教的思想影响下，岳母刺字被赋予众多的文化内涵，同时也是他久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一个人扮演三个角色的岳母刺字。

言说就不是一人，人之罪莫非忘记了。我家兴旺，贫富有责，

儿啊，好男儿成人妻宁为贵，大丈夫精忠报国不像贼，天下的事只有百姓论公罪，哪能自己评是非，贪酒丧志必自毁，我心堂堂有作为，奴才快接一口贪几杯，儿媳

婆母念哪个用啊？儿媳呀、啊，为娘我要将精忠报国。

娘拥挤，娘教诲我的老娘亲，我私自往娘绕儿这一回。托母昨日他身得风寒，一夜为谁他的事，他在托你照亮深受愧。

群替小姐飞，娘息怒，儿有罪，老娘亲严明儿怎敢违？说罢脱了一个光脊背，李夫人不忍相看，暗自伤悲。老夫人见儿身如痴如醉，

银板板上那枚一刀青一筷子青青紫紫紫紫青青刀床剪上剪床刀上叫娘心疼令人

上累累出生露丝敞开爱会，哎哎，我的老娘亲，莫伤悲，莫误会，俺夫妻怕娘见伤。

娘盼儿等待时刻郑家奎，儿啊你在正起来，这慈母不慈了，母亲娘亲的教导毕竟因贵，求娘亲赐子儿的远方岁，既然如此儿媳北美快准备，老夫人手捏着银针

肉豆血与肺刺上一针眼含泪，再刺一针忙收回，第三针好像是巨石

里儿啊，你看那是什么花儿？戴方瑞母亲那是颗红梅，花中魁儿啊，你要

儿再一看，那是什么树叶还正青翠，母亲那是棵青松针叶飞，儿啊你要学青松扎根土壤内，不怕雨雨打刮狂风吹。儿再一看，远处是什么四壁垒，母亲那是青山一座四合梅，儿啊中华河山儿宝贵，儿要说巍巍青山

的根儿，你可曾看到那黄河水？而看到了

而看到了刀光剑影，杨河内怒涛呐喊壮军威，中华儿女英雄辈，揭竿而起谁敢为？好啊，这位老夫人，边说边死请白背，此死好，背斩着此眉哎，喜如苗眉。精忠报国，娘盘儿撒血赴苍龙，抛头震塞北，三寸豪气在，不叫武臣飞。谢母亲，岳飞传一写交回，二边如问战鼓擂，二从今解救不起内，等待是个郑家奎，破虎路刀黄龙，平外环灭金贼，待从头收拾九河山，二场开会。哎

0: 传为这杀得金兵丧胆，连败北。
1: 听众朋友您好，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河南坠子岳母刺字，接下来这段呢是野猪林，取材于文学名著《水浒传》第六回至第九回。它的内容主要说的是北宋年代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被太尉高俅陷害，发配沧州。在途中，高俅又责令借差在野猪林内杀害林冲，不曾想被林冲的结义兄弟鲁智深搭救。

来来来，多喝上几杯啊！关的哥，临冲醉醺醺，吃罢了饭，那临冲酒往床上。

有献殷勤。哎，哈哈哈哈，林教头啊，来来来，我给你洗洗脚，也免得你那明天走路脚步沉。

且罢说，咱们出门在外如兄弟，你我都是有缘的人。来来来，快洗吧，别客气了。那林冲不知道是一计，他是往前

0: 哎呀，二位公差慢着点儿，这样的开水可烫死人。
1: 学霸说，哎，

要下地啊，他一看马歇酒愣了神，酒歇一静无踪影，有一双是多儿马歇沾沾心。林冲说，哎呀二位，我的两脚被他洗了泡，穿上这马鞋如何起身？薛霸说，

我去，你是进去大教头，现如今你身带枷锁是犯人。你别看俺们哥俩官职不大，专管你这个

疼痛是难忍，忘情共差多难行。东朝说咱们此去沧州哎几千里，哎林冲像你这样走敢多大能到那建业

然伤满身，哪知道东朝学霸耿都拉把我两脚烫得血淋淋。天哪，这血海冤仇几时报，天哪的冤枉何日深。往前看，沧州要

二位公差心眼好，可怜我临床上满身两脚疼痛，是男人我是无法行走再动身。那学霸举步就要打，东朝拦住庄好人，哎，兄弟你也慢动手，顺手看，在那前面就是野猪林。哎，哎，既然是两脚疼痛难行走，倒不如咱休息休息再动身。学霸说，咱弟兄两个就倒了运了，想不到押解这个贼配角。

绿草丛丛铺满地呀，看不见脚印烧行人，越往里走

学霸说：“哥，嘿，兄弟，啥事儿啊？哥，哎，我想在此睡一觉，又害怕这犯人逃走不放心。”林冲说：“俺林冲接济不逃走，二位公。”

洞朝百首说不信，知人知面难知心。哎，林冲啊，你要是逃走不要紧，可就坑坏了俺俩人。哎，倒不如把你捆在大树上，我们俩睡觉也放心。那林冲闻听叹口气，哼，捆不捆的在你们。俩剑差一见林冲他应允，取出来又粗又壮剩一根，他们连人带树一起绕，绕完了一头站着一个人，他们脚蹬大树一使劲，疼的个林冲咬牙根。二位公差慢着点儿，可怜我林冲上半身。那林冲越说伤口越紧，疼破了伤口血淋淋。那血马举起水火棍，他冲着林冲把话云：林冲，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俩奉了太尉的命，让我们俩害死你这个贼配军，小差全凭你脸上那块印，没有凭据难回衙门。你死到临头也让你明白明白死到谁手里了，你可别怨我们哥俩太狠心。说着话举起水火棍，他照着林冲头上抡。哎呀，只听得扑通一声响，那林冲正眼细留神，见血吧都在地，扔了水火棍，他的两眼八只好像走了魂。大树背后窜出一个胖和尚，胖大魁伟有精神，手里举着铁禅杖，他照着血马头上抡，仔细一看认得了原

0: 花个上手提铁铲掌，他冲着林冲把脸沉，哼，贤弟，这两个东西要害了你，你替他讲情为何意？林冲说，姓赵，这本是道秋定下的计，此事不怨他人，情长即使救了我，你何必再伤他二人？俩钱财跪倒地磕头如捣蒜，不住地哀告鲁智深，我的和尚祖宗饶了我们吧，以后不敢再害人。和尚说，好，今天杀家饶了你，以后你们俩要多留神，要叫杀家遇见了，我把你的皮来抽你的筋，两个东西滚起来，看着我兄弟快起身。二是俩剪柴背起包裹，拾起棍，他们缠着林冲出树林，一进二进头里走，花和尚肩扛着禅杖随后跟。这一回野猪林英雄被搭救，到下回林冲也门才脱身。
1: 听众朋友您好，河南坠子在本地来说呢应该算是一个小剧种，但是在豫西一带，坠子的发源地很受大家的欢迎，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呢还是喜欢听上几曲河南坠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坠子戏呢会让你眼前一亮，单从音乐伴奏上很是新颖，而且从内容上让您在6分钟内领略到河南省内的自然旅游景点、人文旅游资源和地方曲艺文化。伴随着河南坠子《河南行》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直转。

0: 是不是真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

0: 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3: 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啊，要亲自登上五丈原，到蜀汉大营探探虚实。这些日子司马懿这火也没少上，上次他不是派夏侯霸去了一趟吗，带着3000兵去骚扰一番，就是去齐齐哄，看看诸葛亮到底是病倒了还是好着呢。如果要是病倒了，蜀将必然不敢出征，如果要是有兵迎敌，那就说明诸葛亮没病。夏侯霸去得挺快，回来的也不慢，说是他开始一去呀，站在蜀汉营门前骂了一顿阵，看那个样子主帅诸葛亮啊可能是病了，但是呢突然间辕门大开，从里边杀出一员大将，是魏延魏文长，把我给杀得大败。到现在啊，这位蜀汉的丞相诸葛亮到底是病了还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明白。你说这司马懿能不着急吗？根据自己的判断，就冲这个平静劲儿，蜀汉大营一直没来叫阵，说明诸葛亮是病，而且病得还不轻，很可能啊，这位汉丞相就归了天了。哎呀，司马懿琢磨，可我是这么想这么判呢，万一要不是呢，那可怎么办？哎呀，把这位司马都督啊给急得在这大帐口这儿直打沫沫。想来想去呀，司马懿打定个主意，看来这事情要闹个水落石出，真正在蜀汉营中探出个虚实来，我得亲自去一趟了。对，他自言自语说出来了。这时从旁边过了一个人，夏侯霸，都督，您不能去探虚实啊，您是全军的主帅呀，怎么能轻易涉险呢？您叫我去吧。嗯，司马懿点点头，这嘱咐夏侯霸，我给你20轻骑，就带20个人去，悄悄的给我去打探，一定要探个水落石出啊，看看这诸葛亮到底是病死了还是在大营里边藏着呢，然后速报我知，绝不能失此战机呀。如果说诸葛亮要完了，我立刻出兵，让蜀汉人马一个也休想逃回汉中啊，我杀他一个全军覆没。如果诸葛亮要是装病啊，那我就得另打主意，我不能上他这个当。你速去速回，遵令。夏侯霸前脚一走，司马懿立刻整兵啊，把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全都叫到跟前来了，把人马呀就伏在营门前，只要是夏侯霸一打招呼，他们就来个一拥而上。呵，这司马懿安排的是可谓周密呀。这时候五丈原上的蜀汉大营已经开始撤兵了，杨仪和姜维呀，按着丞相临终的布置，把后队变前队，一营一营悄悄地由打这五丈原上边往下撤，还是按着丞相临终吩咐的那样，在营中，特别是在五丈原这儿密布发丧啊，而且严密封锁丞相归天的这个消息。杨仪手持兵符，走到费祎的跟前，文伟啊，你上前营去一趟吧，如此

各班到前营告诉魏延，让他断后。匪夷把兵符接过来，骑马奔前营，上魏延大营来。魏延的前营设在哪儿啊？设在渭河南岸呢，就是现在的岐山县的高店。哎，过去这地方叫魏延城。这高店呢，离五丈原呢还有十来里路呢，所以费祎得骑马来，因为事情也很紧急呀。他来到了辕门这儿一求见，有人报进大帐。魏延一愣，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魏延很紧张，怎么回事？天到这般时候，费祎费文伟亲自来到我的前营要见我，是不是丞相病危了？恕我有请，俺们来，我亲自去请。费祎那在蜀汉国中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呀，魏延对他还是挺尊重，亲自来到大帐外迎接费祎，把他接进大帐。啊，先生，银夜到此有何贵干？请问丞相病体如何？这是魏延最关心的个事儿。费祎看得挺着急，不过这大帐里头站着好多人呢，现在丞相归天密不发丧啊，不能说呀。费祎打了个愣，魏延就明白了。啊，你等车下。人呼噜呼噜都出去了，费祎这才告诉魏延，文昌将军，丞相已经归天。啊，魏延呢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费祎，半天没说话。这时费祎把兵符取出来了，往桌案上一放，文昌将军，现有兵符在此，命您呐领兵断后。如今我军已经后队变前队，一营挨着一营的撤下五丈原了，唯恐司马领兵追赶，请将军赶快行动。魏延瞅了瞅这兵符，点了点头啊。哦，那么丞相既然死了，这道兵符是谁发出来的呢？魏延觉得奇怪，他往前一探身。啊，文伟先生，请问丞相归天现在何人在营中代理丞相的大事？哎呦，魏延这句话把费祎给问得一愣。费祎没想到魏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怎么回事？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你见着兵符就得行动啊，丞相归天了，如今是多紧张啊。我们人马往下撤，我们本想啊是悄悄的压么巧动的撤回汉中，可是人家曹魏营让你撤不让你撤呀。现在是箭在弦上，您作为一个大将，不按令而行，怎么问起来营中何人代理丞相大事啊？你还不能不回答。费祎一想，那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吧。啊，文昌将军，丞相将大事托付了杨仪，把兵法授予了姜维。哦，魏延听得这会点了点头啊。砰，他用左手啊紧紧抓住了他肋下宝剑的剑柄，右手一撕战裙，站在那儿，他闭着个嘴，瞪着个眼，半天没说话。借着灯光看，就看魏延额头上的青筋蹦蹦直蹦。费祎先生，丞相虽亡，我今尚在。那杨仪不过是一长史，安能当此大任？

杨仪是干什么的？他代理丞相的大事，他代理得了吗？密不发丧可以，因为这是丞相临终的安排。不过作为杨仪呀，他只能扶柩入川安葬，让他扶着丞相的灵柩啊，回成都下葬去吧。我魏延要亲率大军大破司马懿，不战则已，一战必定成功，岂可能因丞相一人而非国家大事也？哎呦，飞一看糟了，看来呀，魏延不受兵符，他不愿意断后，他要代理丞相的大事，而且还要领兵去打仗去，跟司马懿开战。哎呀，飞一有点着急了，心说那么一来，那不乱了套了吗？那人马怎么能撤回汉中啊？这是丞相临终之前的安排呀。丞相的安排那是多么周密呀，想得太周到了，这仗不能再打了。魏延怎么能这样？非一想说服他，一看魏延这个气势啊，说服不了。非一看了看桌案上的兵符，啊，文长将军，现在丞相一命在此啊，他临终前叫我们暂且退兵，我看不可违背呀。魏延听得这会儿哼了一声，飞一先生，你哪里知道丞相生前要依我魏延之计进取长安久矣，早就把长安拿下来了，我官拜前将军、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啊，安肯与长史杨仪断后？杨仪不过是个长史，我呀南郑侯，他让我给他断后我就干了，不行。哎呀，这下费祎可为难了。费祎知道这个魏延呐和杨仪素有不睦，按现在的话说，俩人呢有矛盾，这矛盾呢还冰冻三尺了呢，不是一日之寒。非一为什么难呢？你说这魏延要是一翻脸，回头跟杨仪再吵起来，杨仪说什么他也不听，他再领着他这些前哨人马与司马懿大战一番，这不就全乱了吗？哎呀，心说我得劝劝他。文长将军，哎，您暂且息怒，你看丞相新亡，无论如何您也不能和杨长史反目啊。魏延摆了摆手，我这不是什么反目，就是说他杨仪凭什么他下兵符让我断后，我不能这么做。哎呀，非一想这么着得了，我先把魏延稳住，我回去跟杨仪商量商量。对，哎，文长将军，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现在先别吵，这样一吵啊，岂不被敌军耻笑？魏延点点头，这话倒是啊。要不这么办，您稍后片刻，等我回去一趟，我跟杨仪说一说，让他把代理丞相的大事以及所有的兵符令箭，就是军权吧，哎，交给魏延将军，哎，您看怎么样？魏延一听，这还差不多，自己啊稍微平了点气儿。好，文伟先生，愿您速去速回，你去跟他说去吧。哦，文长将军，回头见，恕我不送。费祎出得前营来，顺头上抹了一把汗，这可真是火上浇油啊。不单这魏延不接受这兵符，而且啊还差点反喽，那他要领着兵去跟司马懿对垒，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

要不是自己劝说几句，还指不定怎么地呢。所以非遗打马扬鞭跑回五丈原，来到大营一见杨仪，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把兵符又交给杨仪了。杨仪点了点头啊，啊，文伟，你多有辛苦了。这一招啊，我家丞相在生前早已料到了。他说魏延居功自傲，酒后必反呐。丞相刚刚归天，魏延就不服军令，我给他送兵符，我就是要试探试探他。我早已经派姜维将军断后了。文伟，我们赶快缓缓离开大营吧。吴章元蜀汉的军马悄悄地撤下去，把那位魏延魏文长啊给晾在那儿了。魏延还在大帐这儿等着呢，等着费祎的回话呢。魏延呐，现在也很闹心，他心想啊，丞相归天了，把军权交给了姜维姜不悦，把丞相事全都托付给杨仪了，难道丞相一个字儿都没提我吗？这怎么回事呢？这是我不应该叫费祎捎什么话的，我应该领兵离开此处，直接找杨仪去问问。哎呀，那也不行啊，怎么自己是奉命镇守前营啊，我随便满是乱跑那怎么能行呢？不跑不跑，难道说这整个的军务大权一切等项就得听杨仪的吗？他比我呀差远了。他一会儿走出大帐里看看，一会儿回到大帐里坐坐，左等费祎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呀，这是怎么回事？哎，快来快来，你们把马岱将军给我请来。把马岱找来，他请马岱到五丈原去探探虚实，他们在那儿干什么呢？马岱领令了，去了功夫不大回来了。文长将军，怎么样，杨仪在哪儿？实不相瞒，五丈原呢，大营之中所有的人马已经都退走了。仪在怎讲？魏延急了，退走了。砰的一下，他把马岱抓住了，此话当真？哎，文长将军，这什么时候，我怎么能跟你扯谎呢？啊，好匹夫啊，杨仪欺我太甚。马岱将军，你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马岱上下打量了打量魏延，文长将军，此话怎么讲？我要杀死匹夫杨仪呀，他不配理丞相大事。实不相瞒呐，现在在蜀汉国中文武群臣之内，要继丞相大志者只有我魏延魏文长。嗯，马岱点了点头啊，那么您让我助你一臂之力，就是帮着你除掉杨仪正式。哦，马岱眼珠一转，想了想，文长将军，你想的对呀，这个杨仪这人呢，我早就看他心胸狭隘，容不得人，而且啊，他在丞相跟前说了些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还不定怎么回事儿。谁知道丞相归天的时候是不是把代理丞相大事交给他了，因为咱们都没在丞相身边呢。哎，文长将军，你如不嫌弃，我愿助将军一臂之力。哎呀，魏延一听，夸往下一俯身，给马岱深施一礼，多谢将军相助啊，今后不管什么样的富贵荣华，只要是有我魏延的，我就分出一半与你马岱将军。嗨，文长

来，往前一点一点摸，一点一点探，探到了大营才探明白，一人没有了。哎呦，夏侯霸像蝎子蛰了一样，蹭一下子蹦起来，怎么了？赶快回复都督！他一口气跑到司马懿的跟前，启禀都督，蜀汉营中上上下下全军人马已经悄悄撤离了5丈原。啊！等司马懿杀上源头来，这么一看呢，蜀汉大营啊，一座一座的营寨全都空了。哎呦，司马师在旁边把两个手摊开了，爹爹，咱们来晚了，看来蜀军已撤走多时。且慢，司马懿冲他儿子摆了摆手，那意思别嚷了。他毛细腰来看了看，司马懿手扶佩剑站在这会儿想了想，他又用鼻子嗅了嗅，看来呀，蜀汉军退走的时间不长。怎么知道的呢？方才司马懿不是学磨了半天吗？他看呢，那造饭的军灶里边还有烟火呢，用鼻子这么一闻，生烟味还挺大，说明啊，蜀汉军是刚刚开过战饭，所以他说撤走时间不长。他立刻传令，让司马师和司马昭督催后边的人马赶快杀过来，老夫我亲自领一股精兵前去追赶。夏侯霸和夏侯惠这么一听，哎呀，都督，您一个人带一哨人马去追，那不太危险了吗？我们跟你一块儿去吧，还不必啰嗦了。司马懿现在都急了，他要紧紧抓住眼前这个战机，他真怕蜀汉军呢撤得干干净净，那他司马懿呀，这次挂帅西征到这会儿又算是白来一趟，趁着敌军主帅刚刚丧去，还不打他一个大胜仗，更待何时啊？司马懿眼睛都红了，他确认诸葛亮确实是归天了，现在蜀汉营中是群龙无首，你们想退往哪儿退呀？哗呵，司马懿的兵啊像潮水般的就追上来了。他游打5丈原呢，中间这儿有一股小道，顺着那小道往下追，等他的人马到了下边一看，这儿感情是一道大深沟啊，这深沟啊直通斜玉关呐。司马懿就明白了，诸葛亮的人马要从斜玉关这地方撤走，撤进斜玉关准走包斜道。哼，你们插翅也休想飞走了。司马懿这啪啪啪，他把那大刀的刀杆抡圆了，狠狠的打他这马呀，他这战马呼噜这么一叫，噌的一下子就窜到前边来了，这可真称得起是一马当先了。司马懿手下的那些军校也都来了精神了，个个凝眉瞪眼，连喊带叫，高举刀枪，随着他们的主帅往前追呀、啊。嘿，追了不远的一段路啊，还真让他们给追上了。司马懿立刻传令，杀敌者立功，生擒者有奖，给我往上追呀、啊，绝不能让他们逃跑喽。等着蜀汉军要一进斜玉关，那可就麻烦了，这可真追了个首尾相连呢。追的前面有一片大树林子，猛听树林子里边叨唠的一声爆响，司马懿打了个愣神，这儿怎么突然响了一炮？哦，他当时就明白了，不用问，这是蜀汉军呢、啊、安排了一支人马在这儿为了断后。哼，今天你总有雄兵百万断后，老夫也要杀开一条血路，别管他，继续往前追呀、啊、眼看接近这树林子了，腾的一下由树林子里边挑出一杆大道旗来，咔嚓的一下，司马懿这些军兵啊就全站这儿了。
就像有块磁铁

0: 时代，一下子把这些人都给吸在这儿了。怎么回事呢？这大道旗可太瘆人了，宝蓝色大道旗上书金字汉丞相武相侯，正中间一个红月光，里边有两个斗大的大字诸葛。啊，司马懿在安桥上，他这身躯这么一晃，这杆旗子可有点太吓人了。哦，司马懿转念这么一想，明白了，蜀汉营中有能人呐，知道我司马懿紧追不舍，所以方才先响一炮，随后把诸葛亮的帅旗挑出来了，想震我一下。那管什么用，旗子还是那杆旗呀，但是诸葛亮已经不在人间了。他啪把缰绳这么一抖，大刀往空中一举，喊了这么一声，随我往林中杀。他刚要催马进树林子，这时候就听树林深处一阵战鼓声，随着这隆隆的鼓声，蜀汉军大喊一声杀，反旗击鼓杀回来了。就在这时啊，只见从树林深处推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端坐一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虚然在胸前飘洒，身披鹤氅，是羽扇纶巾，大红中衣，白袜云鞋。只听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众达为何来迟？哎呦，司马懿就觉得自己这脑袋门子咯嘣的这么一下就开了，啊，蹭蹭的往外冒凉气呀，呼的一下子，浑身的血都凝了。哎呀，原来孔明尚在呀，我侵入重地，有重奇迹也。他的话音还没落呢，后边有人大叫一声，司马懿，你又中了我家丞相的妙计，现有姜维、姜伯约在此，你身陷重围，听我奉劝，赶快是下马归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司马懿带兵追杀蜀汉军，他认定诸葛亮丞相已经死去了，他要紧紧抓住这个战机，想把蜀汉军呢，全军覆没。没想到追着追着，追到一片树林子，先看见了诸葛亮丞相的大道旗了，紧跟着看诸葛丞相坐在四轮车上，可把司马懿吓坏了。就在这时，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人大喝一声，正是那位断后的姜维、姜伯约。姜维，让司马懿下马归降，你中了我们丞相的妙计了。哎呀，司马懿要紧张死了。哎呀，他这后悔呀，我万没想到感情诸葛亮还活着呢，我怎么能这么大意，带着这么点人马就侵入重地，这不是来送死吗？司马懿现在有个什么想法，他光想着跑了，他要传令说把后队变前队，咱们退吧，甭传令了。就在这一瞬间的功夫，司马懿往两边这么一看呢，他手下的那些军校啊，已经没了三分之二了。怎么回事？这些军校比他跑得快。当他们看见树林子里挑出诸葛亮的大道旗的时候，好多人就吓懵了，再一看那四轮车呀，没头就跑。哎呦，刀枪抛得满地，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司马懿一看，哦，已经都走了，我也逃吧。他调转马头，啪，狠狠抽这马这么一刀杆，

也不知道是用力过猛啊，还是由于过度的紧张，手上出了两把凉汗，那刀这么一滑呀，砰楞当啷啷，这把大刀扔了。司马懿就是往这鞍桥上这么一趴，俩手一抱这马脖子，认准了他那渭河北岸的方向，他就跑下来了。哎呦，简直什么都不顾了，现在就是一个字儿逃啊！哇，这一通跑啊，司马懿自己也不知道跑出多远来了。恍恍惚惚的，他听见身后边有人叫他，意思是叫他站住。司马懿这么一听，什么站住？站住！我不是就让你们把我逮着了吗？哪能站住啊？还得跑啊！哎呦，跑的这位司马大都督帽子也丢了，衣服也裂了，袋子也开了，他还玩命往前跑呢。喊他的那俩人追上来了，这二将一看，咱们都督这是怎么了？跑疯了心了，怎么说什么也不站住，得想个办法呀。这二将啪往前这么一催马，由两边圈上来，俩人这么一伸手，不约而同把司马懿这坐马的交环给抓住了。越越越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司马懿大瞪着俩眼瞅了瞅这二将，尔等是什么人？这俩人呐，都差点笑了。怎么回事？怎么都督不认识我们了？末将不才，夏侯霸、夏侯会兄弟二人。哦，这司马懿惨透了，让死人给吓得一口气跑出五十来里地来。眼前见着活人，他愣不认识谁是谁了。只见司马懿俩手把脑袋这么一抱，问夏侯霸：“我这头尚在否？我这脑袋还有吗？”把夏侯霸哥俩给问愣了。啊，都督说什么？脑袋还有没有？嗨，都督您说的这是哪里话嘞？夏侯霸心说，你没脑袋，你这好几十里地你怎么跑的呀？再者说，您要没脑袋跑出几十里路来，我们俩敢追吗？您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嗨呦，两个人呐，哭笑不得。怎么呢？明白了，我们都督啊都让这位诸葛亮给吓傻了，直说疯话呀。夏侯霸一想，我赶快宽慰他几句吧。哎呀，都督，您这说的是哪里话来？您这不是很好的吗？已经啊跑出好几十里路来了，现在蜀汉军踪影皆无了，您不必这么担惊，我等兄弟保驾来迟，望您恕罪。哦，司马懿听得这会儿长出了一口气，他看了看夏侯兄弟，回过头来冲着他跑来的这个方向你也呆呆看了半天，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好险呐、啊、你我赶快回营。啊，遵令。夏侯兄弟保着司马懿翻回了他的大营，就他这通折腾把他那俩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给吓着了。怎么回事？司马师、司马昭奉令召集人马来接应他父亲，等他的人马过来的时候啊，人家蜀汉军兵已经撤走了，他父亲司马懿也没影了，只是见到了逃回来的几个小校。司马兄弟这一问，这些小校说，我家都督啊抱着那马脖子跑，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你说这哥俩能不着急吗？现在一看夏侯霸把父亲保回来了，两兄弟放心了，赶忙由鞍桥上把他的父亲给搀扶下来。哎呀呀，司马懿一看他这俩儿子，他是连连的摇头叹气呀、啊、父亲到底出了什么事了？嘿嘿，你们哪里晓得，诸葛孔明尚在呀。啊，这哥俩吓了一大跳，司马师、司马昭也懵了，到底这位汉丞相是死了还是活着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父亲，怎么您说诸葛亮尚在？嘿嘿，是老夫亲眼所见呐。哎呀，司马师司马昭啊，也是机灵打个冷战呢、啊。他们赶紧把他父亲给搀进了中军帐。司马懿来到帐中传令，派人四面八方去打探。打探什么呀？打探这位汉丞相诸葛亮把人马搬到哪儿去了，到底埋伏在什么地方？我可得留着点神。这诸葛亮一生用兵啊，是神鬼莫测呀。我这要探听不清楚，知道哪天诸葛孔明给我来个神兵天将啊，这都没准儿。司马懿派人这一打探呢、啊，打探了三天，把准信儿探出来了，还是从由汉中到这边来做生意的人嘴里说的，说是蜀汉军呐、啊，兵马一进斜玉关，走在包夜道那儿，军中挑起了白旗，全军挂孝，哀声是惊天动地呀、啊。诸葛亮丞相确实归天了。哎呦，司马懿这么一听，扑通的一下就坐在椅子上了。他长叹了一声，啊，我只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啊。诸葛孔明，我远不如也。司马懿是心服口服了。那么他追赶蜀汉军的时候，在树林子里见那四轮车上端坐的那位诸葛丞相呢，那是木头雕的，是诸葛亮临终之前这么安排的。那么怎么有人笑了，还说仲达因何来迟？那是别人装的。当时司马懿都懵了，一见四轮车上羽扇纶巾、身披鹤氅这个人，他眼都花了。他还听出谁的口音来呀、啊？当时把他吓坏了。要不怎么一口气跑了好几十里地呢？最后直摸自己的脑袋，问问这脑袋还在没在脖子上长着，这不是吓晕了是什么呀？要不怎么从此在蜀中留下了一句谚语，说死诸葛能走生仲达呀。司马懿窝囊了半天，他吩咐两个儿子赶快带兵随我去追。还追什么呀？又追了一段路，什么也没追着。司马懿只得呀带着兵回了五丈原了。来到五丈原上，他再一看诸葛亮那扎营之地，司马懿是频频点头啊。可人家这营寨扎的是与众不同啊，那真是进有方退有法，扎的寨呀就像布的阵一样。司马懿双挑大指啊，诸葛孔明真乃是世间不可多得之奇才也。赞叹了一番呢、啊、司马懿传令让他手下的将领各守关隘，自己要率二子回朝交旨。司马懿用手一捻胡须，诸葛亮一死，我曹魏从此无忧矣。高枕无忧了，可去掉了我一块大心病啊。司马懿都安排完了，他率领着司马师和司马昭回朝交旨去了。再说说蜀汉军的伐桑，这蜀汉军有打这个五丈原往下一撤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紧张。怎么回事呢？因为全军上下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诸葛亮丞相去世了，好多军校还不知道呢，只知道丞相病着呢。有好多人都亲眼看见丞相了，知道丞相的病势特别沉重。因为诸葛亮在死前乘四轮车巡营来着，所以呀、啊，这些军校，这些看。

看见过丞相的这些军校更为担心，都替丞相捏把汗，到底这个病是好了还是怎么着了？今儿个突然这一撤，而且这个兵撤的与往次都不一样，静悄悄的，有条不紊的，啪把后营就变了前队了，一营挨着一营的往下撤。你从表面上一看呢，确实有条不紊，很平静，但是呢，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军校都特别紧张。哦，后来大伙儿也明白了，还是为了丞相这个身体担忧啊。这个行军打仗啊，甭管是前进也好，后退也罢，主要就是个心气儿，实际也就是士气。你想想，这蜀汉军上上下下都背着这么沉重的个包袱，这个心情他怎么能痛快得了呢？所以大家一路行军呢，一路就猜谜，到底咱们丞相这个病是好了还是重了呀？老天保佑吧，保佑我家丞相的病体早点痊愈。至于丞相归天呢，谁都不愿意往那上想，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点病的，何况咱丞相这么累。看来呀，迟迟要休息休息，咱丞相就好了。全军都这么盼，人马已经走出两天了呀，进谷口之后，眼看呢就接近了战阁道了。这时候上边传下令来，让全军呢挑起白帆，全军披麻戴孝，说丞相已经谢世了。哎呦，这些都可了不得了，就好像晴天打了个霹雷一样。全军将校，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呀、啊，全都愣在那儿了，半晌，连一个说话的都没有，好像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呢。当后来把这军令卸开了，明白了，说丞相死了，让全军戴孝，挂起白帆给丞相发丧，丞相死了，咱丞相归天了，啊，哇，哎呀，可了不得，全军上下放声大哭啊，那真是顿足捶胸的哭啊，抱头痛哭，有的打着滚的哭啊，哭的这些将校跌跌撞撞，真有的就哭死在了路旁，哭得好伤心呐、啊！这哭声相传几十里，就是铁石人儿听到这哭声也得伤悲落泪，哭得全军呐、啊，驻足不前，谁都不走了。杨仪、姜维一看，这怎么能行啊？咱们别跟着哭了，赶快下到各个营哨去催动三军赶快赶路啊，那么到了汉中呢，咱再大放悲声哭他几天几夜，别在这儿耽搁着呀，曹魏军追上来可怎么办呢？虽是这么说呀，这做动员工作的人呢、啊、哭得都像泪人似的，你说他能说得动谁呀？哎呦，半晌啊也走不出几间地去啊，大家这腿都抬不起来了，追兵啊，追兵算什么呀，他来吧，来就和他一死相拼了，给丞相报仇。哎呦，这哀兵可是最厉害呀、啊、就在这时啊，忽听前面一声炮响，有人登高一望，只见远处里是火光冲天，探报来报说前面有一支人马挡住了去路。啊，杨仪一愣，可曾看见这哨人马打的是哪里的旗号？是我蜀汉的军旗啊。杨仪觉得奇怪，这是我们自己的军兵啊，怎么能把道给挡住呢？再去打探。探报去了，功夫不大，跑回来禀报杨仪和姜维，说前面有南郑侯征西大将军魏延、魏文长挡住去路，让长史杨仪到军前去搭话。哎呀，
杨姨

吃了一惊，坏了，这不用问了，魏延呢反了。怨不得前面火光冲天，感情魏延把栈道给烧了，他抄小路跑前面来，挡住了发丧的队伍。你们要想从这儿过去可以，得让杨仪把兵符令箭，也就是丞相的大权全部给我交出来。这可怎么办呢？不用说杨仪啊，姜维也很紧张，因为那魏延不是普通的一个战将，现在在蜀汉说起来那是第一流的猛将了。他要是反喽，回到后边追兵再上来，前边有堵截，后边有追兵追赶，再说这儿还抬着丞相的尸身呢，抬着棺椁呢，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个真撑得起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呀、啊！大家互相看看，费祎这么一看，大家不要着急呀、啊，咱们得赶快商量个对策呀、啊！啊，对对对，几个人翻身下马，找个小山坳，也不用扎帐篷了，站在这会儿商量商量吧。这怎么办呢？现在最紧张的那就是杨仪，谁去能到军前劝劝魏延？谁劝得了？费祎去送兵符去。回来呢，不是把一些话都跟杨仪说了吗？根本就不行啊！现在怎么办？就得打。这是什么时候啊？能打吗？要说真是以姜维为首的这些武将惧怕魏延，说让他吓得不得了，抖一而战，那也不至于。但是现在不能窝里反呢。丞相尸骨未寒，自己先跟自己打起来了，这怎么办？看来就平平常常过去劝说两句根本不行，动武也不是，说劝也劝不了，这可怎么办？匪夷告诉这几个人，据我看呢，这个魏延魏文长或许还来个恶人先告状呢，他不是火烧了栈道挡住咱们去路吗？说不定啊，他还给主上写了表彰了，倒反咬一口，说咱们有了反意，这都有可能。杨仪这么一听，脸上变颜变色的。对对对，文伟言之有理呀、啊、魏延能做得出来那可怎么办？费祎一看，以我之见呢，咱们赶快给陛下上一份表，把魏延的这情形跟陛下说一说。哎，杨仪一听，这倒是个办法。不过哎呀，这份表彰怎么能从这儿送过去呀、啊、魏延在前边挡着道呢。姜维看了看，摆了摆手，不要着慌，据我所知，前面这个山峰啊叫茶山，茶山的后边有一条险峻的小道，由这条小道穿过去呀、啊、可以能绕到魏延的人马后边去。咱们让这上表人呢就从这儿走，如果咱们要想避开魏延的锋芒的话，也可以从这儿过去，直扑南郑，咱们先找一个扎足之地，完了再说，不能抬着丞相的灵柩在这儿愣着呀。嗯，这几位一听连连点头，伯爵言之有理，哎，赶快给陛下上表。杨仪亲手写下了表彰，派精明强干的士卒打马扬鞭，绕过茶山，顺小路绕到这魏延人马的后边去，奔了成都了。哎，还真让费祎给猜中了。魏延呢，火烧栈道之前他已经上表刘禅了。刘禅现在干什么呢？哎呀，刘禅在成都啊可是相当紧张，自从他把李福打发走了，带着几个名医，拿着好多名贵的药品到岐山五丈原大营探问丞相的病体。李福走了之后啊，这刘禅一直是放心不下，他朝天问左右，李福回来了没有。左右侍臣这么一听，陛下，李福刚走啊。哎呀，他怎么还没回来呀、啊、嗨，陛下，他刚走怎么能回来这么快呢？他得赶到岐山五丈原大营，那路途很不好走。我知道，刘禅明知道，但是他也问。这些日子刘禅是坐卧不安，茶饭不想啊，酒也不喝了，花也不赏了，什么歌也不听了，舞也不看了，他没那心思了。整天呢他是提心吊胆，就怕相父诸葛亮有点什么

大吃意外。哎呦，这些日子这觉睡得也不踏实，总做梦啊。有时候晚上啊总胡说，睡着睡着觉他嗷的一嗓子蹦起来了，把侍臣吓了一大跳。陛下啊，陛下，您不必惊慌，出了什么事了？哎呦，哎呦，快点快点，不行了不行了，怎么回事？这几个侍臣这么一看可不得了，怎么了？怎么陛下脸色煞白，浑身直冒冷汗呢？伸手这么一摸呀，刘禅脑门子都凉了。怎么了您？陛下，您又做什么噩梦了？哎呀，你们有所不知，锦屏山倒了，咱的锦屏山崩倒了，把我压倒在山下，赶快去看看。陛下，锦屏山没倒，您这是做梦。哦，我真以为这锦屏山倒了呢。如果锦屏山要是倒，我想咱的成都就完了，咱西蜀也就完了。陛下，您别再这么想啊，您越想事儿越多，越想脑袋越乱呢。我想丞相他老人家不会有什么意外呀。嘿，你们哪里知道，我这心都要碎了。如果丞相真有什么意外，那几十万人马还能不能回得来呀？啊，李福回来了没有？又想起李福来了。陛下，李福还没回来呢。这该死的李福，他怎么这么缓慢呢？你倒快一些呀。这时殿头官进来启奏陛下，李福由打岐山五丈原大营回来了。啊，快，哎，快招他来见。说着刘禅站起来了，光着袜底在这站着，连靴子都没来得及穿呢。李福由外边哭着就进来，扑通跪倒在刘禅的面前，放声大哭。陛下啊，李福，我来问你，我家相父病势如何？陛下，丞相已病故归天去了。把诸葛丞相临终说的一些话全都告诉刘禅了。后主刘禅大叫一声，哭倒在龙床之上，当时哭昏过去了，可把李福和这些侍臣给吓坏了，祸他们一窝蜂的过来了，连连喊叫：“陛下醒来，陛下醒来呀！”叫了半天呢，刘禅才缓醒过来。醒过来之后是接茬哭啊，嘟嘟囔囔嘴里就说一句话，乃至天丧我也，再也不会说别的了，就会喊着天丧我也，相父死了，我完了。不管李福和这些侍臣怎么劝也劝不住，劝不好。刘禅这一哭啊，宫里全知道了，上至太后，下至宫女，听说丞相诸葛亮归天了，全都哭了。这噩耗是不胫而走啊，文武百官知道了，成都的黎民百姓知道了，一个个哭得都跟泪人一样。文武百官都到朝房来候旨啊，听陛下怎么安排。刘禅已经不能登朝理事了，升朝都升不了了，他饭也不吃水也不喝，光这么哭，可把这些重臣吓坏了。像什么蒋琬呐、董允呐，都特别着急呀。他们着急一方面是陛下的身体，皇帝这么哭，哭坏了身子，这可怎么办呢？另一方面着急是替杨仪和姜维他们，既然丞相死在五丈原军营之中，那么丞相的灵柩能不能运回来？在往回撤退的时候，人家曹魏军的司马懿能不能率兵追赶呢？不单是丞相的灵柩，就是这几十万人马是否能安全退回汉中，这都很难说呀。就这一件事就够这些大臣们着急上火的了，现在就得派人赶快去打探消息呀。众文武啊已经都三天三夜没回家了，就吃在朝房睡在朝房。正在万分紧急的时刻，有人来报说魏延有表。蒋琬一把手就把这表接过来，怎么

征西大将军南郑侯魏延给天子上表了。哦，江晚一刻也不敢耽搁，赶快把表彰递到刘禅的面前。刘禅一听也不哭了，他刚要开表一关呢，还没等把这表彰打开呢，董允又送进一份表来，是杨仪送来的。这两份表几乎是前后脚啊，刘禅一看那就一块看吧。展开表这么一看，刘禅大吃一惊啊，魏延说杨仪反了，杨仪说魏延反了，他

咽不下这口气。桓温这个人心思很重嘛，争强好胜嘛。桓温心说，我怎么能输钱呢？我去了就应该赢钱呢，我要输钱这事儿我接受不了，不管怎么地，不惜一切代价我得把这钱赢回来。赢钱是小事儿，关键这面子我栽不起。拿耳朵一扫听，在陈郡有个人叫袁丹，是个远近闻名的赌神。桓温一想，我找他去，我求这个赌神帮我把钱赢回来，帮我把这面子在赌场里给我找回来。结果找到这袁丹一看，不凑巧，袁丹家里边死人了，人家戴着孝帽子，穿着孝袍子，跟着守孝呢，你这怎么办？按理说守孝期间不许外出，更不允许赌博，可眼下桓温赢钱心切，心说既然我都来了，张嘴三分力，我试试吧。没想到这桓温这话还没说完呢，袁丹一拍桌子，我去。你看好赌的人都这样，一听说赌眼睛毛都乐开花，脱下来孝袍子，把孝帽往怀里一戴，走哪个赌场我给你赢回来。你看人家有本事啊，又找到这赌场，还找到那债主，说再来一把。这债主打量打量桓温，又打量打量身边这小孩儿，心说你们俩加在一块儿有多大本事啊。哎呀，莫非是你俩？再来俩我也不惧怕，除非把袁丹找来，否则没人在这一片能赢得了我。桓温和袁丹也不搭理他，我就是要求再赌一次。债主心说赌吧，谁还钱咬手啊，既然你们俩人愿意给我送钱，那我何乐而不为呢？啊，来吧。桓温在旁边助战，这袁丹和这主赌，赌神就是赌神，咱甭管人家是怎么赢的，总而言之几盘下来，貌不惊人的袁丹这钱就赢了10倍，给对方这主赢得毫无招架之力。哎呀，心说这人谁呀，邪了门了，这个小孩崽子我赢不过他。再看这桓温心里面挺高兴，心说嘿，这面子我算找回来了，心中不满的那种情绪一扫而空。末了袁丹把筹码往天上一抛，把那孝帽子往对方身上一砸，说活该你输，我袁丹就站在你的面前瞪你那俩大眼儿，你就不认识，你该。俩人拂袖而去。少年的桓温家里面有钱，但是呢经常和这些好朋友啊，今天这儿喝酒，明天那儿溜达，过着那种浪荡的生活。然而这样的日子好景不长，公元327年，东晋发生了苏峻之乱，当时桓温的父亲桓仪正驻军于泾县，发誓要效忠朝廷，结果同叛军对峙一年多，城池失守，桓仪在撤退的途中被人出卖死了，而那一年桓温才15岁。父亲死了，桓温哭了个昏天黑地，发誓要为父亲报仇。一扫听，当地的县令江波就参与了杀害他的父亲。可眼下这江波在停判之后得到了朝廷的赦免，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桓温几次请求朝廷治罪，结果因空信渺。桓温索性不指着朝廷，决定自己要手刃江波。可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到这官府院里杀人，天方夜谭。再加之这江波知道自己仇家多，
终日是闭门。

谢客行踪不定。慢说他就是个职业杀手都很难近身。这桓温呢就天天开始练武，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天天练，晚上睡觉旁边都放把刀，天刚一亮就起来练武。就这样过了三年，正当桓温打算行刺江波的时候，突然间传来一消息，江波病死了，眼瞅着可以手刃仇人，一切化为一场空。桓温一想怎么办，你以为你死了这事儿就完了吗？老话说父债子偿，天经地义，你死了我宰你儿子。你说这桓温多狠，假装吊孝，怀揣利刃进了江家。灵堂之内，江波的仨儿子正跟着哭呢，做梦也没想到进来个仇家啊。结果桓温一进来，拔出利刃一刀就把江波的大儿子江彪给囊死了。这江彪做梦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另外那俩儿子一看这种场面，还没等跑呢，桓温上了两刀又结果了这两个人的性命。复仇已报，桓温走了。那些吊孝的吓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为复仇而杀人，在东晋时代不但没有法律的责任，反而广受称赞。一夜之间桓温成了名人了，这件事儿传到了晋成帝的耳朵里，跟桓温一谈，再一见桓温容貌端庄，气宇轩昂，才识过人，非常喜欢，不仅让他继承了他父亲的爵位，封他为太守，还把南康长公主许配给他，招为了驸马，成了皇室的成员。你说说，一步登天了。现在的桓温是有权有势，有貌有才，有家族荣誉，又是皇亲国戚，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儿，他一夜之间达到了。然而桓温呢并不满足于此，他觉得应该靠军功为自己建功立业，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成汉政权。咱们这么说吧，经过几年的这个努力，灭掉了成汉，给东晋王朝立了大功。后赵灭亡的时候，桓温又向晋穆帝上书，要求带兵北伐。但是当时东晋王朝的内部矛盾很大，虽然这个晋穆帝表面上提高了这个桓温的爵位，实则呢对他很有猜忌。桓温要求北伐，晋穆帝也没同意，派了另外一个叫殷浩的人，一直与这桓温争强斗胜的人，派他北伐。皇帝就挡着这殷浩凯旋归来，封他大官，干嘛？好削弱和制衡桓温。结果这殷浩徒有虚名，出兵到洛阳屡战屡败，怎么那么倒霉，全军覆没。朝野上下对这殷浩不满之声，质疑之声一夜之间都冒出来了。桓温也有气儿，心说我出的主意你派他去，这回怎么样，被人家打得大败了吧，啊，死伤一万多人马，粮草器械辎重都给人家了。桓温上了道奏章，要求朝廷把殷浩撤职查办。晋穆帝一看没办法，这殷浩啊真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啊，只好同意桓温带兵北伐。公元354年，桓温统带晋军40000从江陵出发，分兵三路攻打长安，一直把对方打了个落花流水。

桓温呢是胜利进军到了霸上，长安附近的这些郡县的官员纷纷向桓温投降。桓温呢张贴告示要百姓安居乐业，老百姓是欢天喜地呀。你想想，自打西晋灭亡之后，北方的百姓竟受战乱之苦，看见桓温的高兴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这桓温驻兵于霸上，原本想啊等关中的麦子熟了抢收麦子补充军粮，可没想到对方啊先他一招，麦子还没等熟就先给接走了。桓温没有军粮自然待不下去，只好半道而回。但是这次北伐，桓温打了个大胜仗，进墓地提升他为征讨大都督。以后桓温又进行了两次北伐，最后一次进攻前燕，一直打到今天河南省郡县，但是因为前燕切断了粮道，也以失败而告终。随着这个桓温长期掌握东晋的军事大权，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有一次桓温呢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流传的很广，怎么说呢？说男子汉如果不能够流芳千古的话，那么也应该遗臭万年。总而言之，这人呢得出名，要不出名那可白瞎了。这句话成为了桓温想要篡位的一个佐证，但是单凭这句话就说桓温蓄意谋反过于武断了。也不知道桓温说这句话的时候让谁听见了，也不知道这句话惹着谁了。也许在外人看来，这只不过是桓温人生的一种规划。虽然说这话说的有些偏激，表现的大起大落，那也只不过是太想出人头地的一种锋芒毕露。跟曹操的那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相比，差得太远了。时至今天也是，你看那些立志创业的一些大学生临走之前跟父母讲说，我混不出个人样来我就不回来，大同小异嘛。其实桓温的这句话的重点应该是流芳千古，而不是遗臭万年。但是如果能够流芳千古，桓温也绝不会选择遗臭万年的，也就是说是强调前者的。倘乎桓温真想篡位的话，那还用把这话挂嘴边上吗？那直接做就完了呗。所以并不在于此。回过头我们再来说这个桓温。有一个心腹的官员就听了这句话，觉得桓温有野心想要篡位，就过来给他献计，说您应该学一学西汉的霍光，把现在的皇帝给废了，另立一个皇帝。这个时候呢晋穆帝已经不在了，在位的是晋废帝司马懿。桓温带兵来到建康，把司马懿废了，另立一个司马昱作为皇帝，这就是晋简文帝。可是过了两年，晋简文帝病重，留下遗诏叫太子继位，这个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晋孝武帝。桓温以为啊这皇位会给他呢，结果没有，十分的失望，就带兵进了建康。这些兵士盔明甲亮，朝廷的官员在路边迎接，看到这个场景大家都变毛变色呀。当时桓温请了两个最有名望的人，王坦之和谢安。这个谢安就是在后来383年指挥淝水之战大破前秦的那位谢安。桓温事先安排好刀斧手在客厅这儿埋伏着，就等着这俩人来着把他俩干。

0: 那士族当中反对他的势力还不小，不敢轻易动手。可是没过多久，得了场病，医治无效，病死了。桓温死后，谢安做了宰相，桓温的弟弟桓冲担任荆州刺史，两个人同心协力扶保晋孝武帝，东晋王朝出现了团结的这种气氛。要说起桓温这个人呢，不大好评论。他北伐立下战功，可是他带有明显的个人企图，他气宇轩昂，有大气魄，可是呢又不能说他是一个忠信之士。到底说他是个英雄还是说他是个奸雄，历史上对于这个人呢也是饱受争议的，很难来决定出桓温这个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后人有人想把桓温赞为英雄，可是一遇到晚年弄权意图篡位的事实就很难表现了，就面露难色。有人骂他是奸佞之辈，可是想起当年收复成汉三次北伐的赫赫功绩，又暗挑大指。所以我们说桓温成了一个矛盾体，令今人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来做以评价和概括。用桓温自己的话说，他既没有流芳百世，也没有遗臭万年。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所忘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书接上回，桓温于永和十年，也就是公元354年，伐关中之时，曾经啊在坝上驻军。单说五月份的一天，有一个旗人前往军中拜访桓温。此人呢，上身穿着短袄，腰杀大带，头发蓬松散乱，就跟那要饭花子一样。下面穿那裤子也是补丁落补丁，穿了一双鞋，气死牛豆包大撒鞋，这鞋常穿，好像这主没有新鞋似的。前面露脚趾头，后面露脚后跟，离远一看就是个要饭花子。可是这主眉宇之间二目如电，隐隐的流露出过人的那种聪慧之气。此人名叫王猛，王猛来见桓温，畅谈天下。可是，一边谈呢，一边在他这个短袄上往外翻虱子，找着一个就把这虱子给挤死，找一个就给挤死一个。就好比谈论天下和这个门师，这两件事儿都有无穷的乐趣。那么，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这个奇人王猛。王猛字儿叫景略，是东晋北海郡巨县人，也就是现在山东省潍坊寿光县人。他是前秦的丞相、大将军，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辅佐苻坚扫平群雄，统一北方，被称作是功盖诸葛第一人。说他的这个功劳堪比三国年间的诸葛亮。那这个人究竟怎么回事呢？咱们给您说一说。这个王猛在他出生的前两年，他所在的这个城啊，就被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所攻破。东晋降兵三万，

子欲非命。等到这个王猛出生的时候，后赵已经席卷中原，而且兵锋难止，与东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继这个石勒称帝之后的石虎，这个人是个暴君，嗜杀成性，就愿意打仗。结果后赵是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啊。年幼的王猛就跟随着家人颠沛流离，后来来到了魏郡。你想想，穷搬家，富挪分呐。王猛是一贫如洗，家里面穷了个底儿掉，为了糊口混口饭吃，年纪轻轻啊，就拿那个藤条啊编个簸箕啊，啊编个什么戳子呀、啊，哎卖点这些东西。有一回，这王猛在洛阳的集市上卖货，很多人呢看了之后都不买，你谁家也不缺这个，他编这二十好几，谁买呀、啊？一天呢也卖不出去一个半个。单说这天，在这个洛阳城的城门外面来了四匹快马，嚯，这四匹马跑得快，两旁的老百姓周围一闪，这四匹马就打这个王猛这个摊前过。其中有一个骑白马的这主回头扫了一眼王猛，王猛瞅了他一眼，两下子谁也没在意。可是就见骑白马那主跑过去一拽那缰绳，这马又兜回来了，二次来到王猛的切近，甩凳离鞍下了马，就问着王猛说，你的这些东西是卖的吗？王猛说，对呀、啊卖的。怎么卖呀、啊哦、五个老钱一个簸箕。哦，这主拿起一个看看，编的还真不错，挺结实的。行了，你共多少个呀？24个，我都要了。你不是五个老钱一个吗？我出20个老钱买你一个。呀，王猛一看今天遇着大款嘞，哎，那行啊，那好啊，那您既然都要，都给您吧。这主翻了翻身上，又问了问左右，你们谁带钱了？那三个一咧嘴，哎，主子，我们也没带钱。耶，王猛一听，什么意思？耍我玩？说20个大钱买一个，没带钱，这怎么意思？这主一乐，这样吧，你跟我走一趟吧，到我家里取钱怎么样？王猛心说，我怕你呀、啊，灶王爷拴腿肚子上，人走加班，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去哪儿我也不怕你，走吧。这主带着他可没进城，一掉码头出了城。王猛就坐这马上，这马是越跑越快，跑来跑去进了深山了。王猛心说，这是哪儿啊？就发现在大山的深处有一个庭院，这主甩凳离鞍下了马，门口有人把马缰绳接走，引着王猛进了屋。在屋的正厅坐着个老头，须发皆白，两旁使奴浣婢，屋里那摆设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王猛一看，哦，这位说了算，赶紧一躬扫地。这老头瞅了一眼王猛，大惊失色，哟，王公，过去称呼谁谁公是尊称，哎呦，王公，您怎么能拜我呀？老头欠身离座，赶紧叫人给王猛抬椅子。哎呦，王猛心说，我怎么的了？我就是个卖簸箕的，至于吗？结果人家按20个老钱买了簸箕，又派人把王猛给送回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年少时期的王猛已经被独具慧眼的人发现了。大概这老头啊，就是个留心访查济世奇才又有先见之明的隐士，就好比当年张良遇见黄石公一样。王猛呢也没把这事当回事，兵荒马乱，他呀手不释卷，
爱读书，一有

空就看书，特别是军事知识格外的喜欢。咱简短截说，王猛25岁，外面的战争啊是一场接着一场，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他。公元349年，暴君石虎死了，而他的后代呢继续展开了厮杀。要说血流成河一点都不过分，一年的时间里这帝位换了仨人。到了公元350年，眼下这个天下的形势又变了，氐族的首领伏弘崭露头角。这个氐族啊属于西戎族，原来居住于甘肃东南部，东汉末年呢进入关中，和汉人杂居，逐渐的汉化。这个伏氏是氐族的酋长，可是这个伏弘自立为王没多久就被部将给毒死了，他的儿子伏建占据关中，开始称王，国号为秦，史称前秦。到了354年，东晋派桓温北伐，击败伏建，驻军霸上，犒劳百姓。王猛听说这个消息啊，就来见桓温，就接上咱们开天给您说这欠茬了。在大庭广众之下，一边挤那狮子，一边跟桓温谈天下，滔滔不绝，是旁若无人呐。桓温一看，心中暗自称奇，罢了，这人呢，绝不是一般人。所以啊，未加思索，有个问题，说先生啊，我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先生。我奉天子之命，统帅10万大军征讨逆贼，为百姓除害。可是关中豪杰却无人到我这里来效劳，这是何缘故啊？王猛一听啊，直言不讳，说大将军呐、啊，大将军行军千里，深入敌境，现在距离长安咫尺之遥。近在咫尺，可是大将军您呢却屯兵不动了，大家伙猜不透您的心思，所以没有人来欢迎您。王猛的话呀正好掐到桓温的七寸了。咱说了，桓温是个野心家呀，他出师北伐可不像祖逖那样，祖逖是真正为了恢复中原，而他呢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怎么盘算的呢？如果我桓温真的灭掉前秦，打下长安，那司马氏的东晋就会派人把长安给接收了，我桓温呢顶多落个虚名，我倒莫不如屯兵霸上，这样呢可进可退，我借此要挟朝廷，要钱要兵要粮，我能得到更多的好处，我留着长安，这是我的资本，所以他不打。再则呢，他还有个小算盘，要打完长安，我的实力消耗，将来我拿什么对抗朝廷？诸多原因，他没打。所以今天一句话让王猛点了他的心病。桓温心说罢了啊，这才是有学问之人。而后的故事我们在前文书说了，因为军粮的问题，桓温呢撤兵了，但是临走之前赏赐王猛啊好车好马，又授予他高级官职都护。这都护啊就是掌管啊边地军政和少数民族事务的长官，请王猛随他一同南下。但是王猛呢没去，不愿意和这种人同流合污。话说桓温走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355年，伏建去世了。继位的伏生这个人呢更加的残暴，
杀人如同儿戏呀。朝中的大臣度日如年，过一天就像过十年一样那么难熬。这福生的残暴劲儿远胜于前朝的石虎，大家伙都觉得后赵危在旦夕。福建的这侄儿福坚忧心忡忡，决定除掉福生。您打开历史看看，福坚这个人可了不得，是十六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仰慕汉族的先进文化，拜师学艺，钻研经典史书，而且这个人呢文武全才，胸怀大志。在这个时候他广招贤才，设下招贤楼，建下招贤馆，但凡有学问有本事的人我就留。有人就向他推荐王猛。苻坚一见王猛，两个人呢相见恨晚，这一交谈俩人都对脾气。苻坚就觉得呀，就好比当年的刘备遇见诸葛亮一样，是如鱼得水。这王猛呢也愿意和苻坚交谈，就这样他出山保着苻坚。公元357年，苻坚一举灭掉苻生及其帮凶，自立为王。王猛呢被封为中书侍郎，掌管军国机密。眼下的史平县就是咸阳的西北，是京师的西北门户，地位是极为的重要。可是长期以来这个地方豪强横行，山贼土匪充斥民间，老百姓是叫苦连天。苻坚就把王猛派到史平县做了一名县令。到这儿王猛明法严刑，先把这法令都公布出来，但凡有犯者严惩不贷。可是当地呀，有个官员被称之为小霸天，在当地作恶不是一天两天了，欺男霸女，为祸一方，搜刮民脂民膏，坏事做绝。这小霸天呢压根儿没把王猛放在眼里，心说他多个六啊，我看他能把我怎么地，我这么多好朋友，我朝廷上也有人，他敢。结果王猛搜集他的罪证，好家伙，那卷宗都一摞一摞的，最后把他逮住当众打死。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这小霸天也有好朋友，这些狐朋狗友联名上书，结果王猛的上司就把王猛给逮住押送长安。苻坚闻听此言，就问这个王猛说，我派你是帮助那儿的老百姓重新建立起一个和平的生活，怎么你一到那儿就开始杀人呢？我什么时候告你可以滥杀无辜了？你这么杀人对于朝廷有什么好处？你这不是给我撤梯子吗？王猛很平静说，陛下呀，我听说过这样的道理，乱世当用重典，倘乎您不认为我有才学，您就不会把我放到这么一个难治的地方作为一个长官。臣一心一意要为明君铲除这些凶暴奸猾之人，我才杀了一个人，就有成千上百的人搁这儿为他求情，还有成千上百的人尚未伏法。倘乎如果说陛下因为我除恶未尽，您来惩罚我，我认。可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却给我一个为政残酷的罪名，臣实不敢接受。你看这王猛叭叭叭真能讲，这一套词儿讲出来，
苻坚听罢大为的赞叹。

0: 说王景略，景略是他的字儿，说王景略管仲在世也。管仲还了得吗？福保齐桓公一代名相。很快这王猛啊升到了尚书左丞，由于他公正严明，在36岁那年接连升了五次官。但是这样一来，有很多的皇亲国戚、元老旧臣难免就犯酸水了，被牙咬得咯咯作响。头一个蹦出来的就是樊氏。樊氏呢仗着自己帮助福建打天下，说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曾与先帝共创大业，我们是福保过先帝的人，到头来怎么样？不能参与国家机密。你王猛毫无汗马之劳，现在凭什么骑到我们的脑袋上作威作福啊？这不成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种庄稼你搁那儿白捡粮食吗？王猛听完一乐，说你想错了，不光是你种我收啊，我还得让你做好了饭端过来给我吃呢。哎呦，这樊氏这肺都气炸了，姓王的你等着，我要不把你脑袋切下来挂在城门之上，我就不活着了。苻坚也听说这事儿了，心里边非常生气，心说樊氏你怎么回事，你这不是给脸不要脸，倚老卖老，仗势欺人，你等着。结果有一天这樊氏撞枪口上，当着苻坚的面抡拳要打王猛，而且破口大骂，在朝堂之上污言秽语。苻坚可真急了，退出去杀。打这儿开始，这些人呢由公开转为暗地里了。可是结果怎么样？苻坚呢从不听信这些的人。后来王猛升至三公之位，老话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从古至今，多少的俊杰因为缺少这样的明主，所以啊明珠投暗。比方说项羽身边的谋士范增，袁绍身边的谋士田丰，就是这样，没有遇到一个懂自己的这个主子。现今也是这样，有多少有才学的人没遇到赏识他的领导？有不少的领导拿自己的观点看手下人，他觉得你是人才你就是人才，他要觉得你不是人才，你有天大的本事没用，除非你遇到一个赏识你的领导。这就叫什么呢？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些领导跟手下人比什么呀？比才学。错了，你手下的人应该比你在技术上要高得多，那是对的。而在关键的时刻，他们没有主意没有办法，你有主意，你才是领导。站得高看得远是领导所为。如果真比一线，领导未必比得过手下。可是往往有些人不行，觉得手底下人比自己太聪明，比自己有本事，得打压，那哪行啊？王猛就像张良诸葛亮一样，在乱世当中保了明主了，所以才有的事业成就的这个重要保证。咱们简短截说，王猛为苻坚可以说是鞠躬尽瘁呀，竭尽全力，最后积劳成疾，在公元375年的6月病倒了。苻坚亲自为王猛祈祷，选派名医，碰巧有一次这王猛的病情啊好转了，苻坚是非常的高兴，就要下令特赦死罪以下的释放。什么时候下这种特赦令啊？ 新皇帝登基，这时候下这个。所以王猛连忙上书说，想不到陛下因为谏臣的威命而亏损天地之德，自开天辟地以来绝无此事，这真使微臣既感激又不安。臣听说报答恩德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言直谏，请让我仅以垂危之命敬献遗诚，我临死之前我再为陛下进言。底下洋洋洒洒为苻坚提出来接下来应该如何治国，应该如何笼络人才发展经济等等等等。苻坚看着看一行字流两行眼泪啊，悲痛欲绝。这年的七月，王猛病危，在临死之前，王猛跟苻坚说，说虽然晋朝偏处江南，但依然呢是华夏的正统，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依然有重要的位置，民心所向，我死之后万望陛下不要急着去打东晋，而是应当先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这才是长远的打算。说完之后停止了呼吸。王猛死后被追封为武侯，三国年间的诸葛亮被世人称之为武侯，可见王猛在当时的重要性。好了，各位朋友，关于王猛这期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们给您说一说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故事。当东晋王朝发生内乱的时候，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苻建建立了前秦。苻建死后，他的儿子苻生继位，但是没过多久就被他的堂兄苻坚给推翻了。这个苻坚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统治者，在他当政的时候采纳了汉族人王猛的一系列治国方案，使得前秦是不断的强大。您打开史书看看，这个王猛前后任职16年，在王猛的执政之下，可以说是国泰民安，兵强马壮。在晋书上有记载，说当时的关中一带秩序安好，百姓丰乐，自长安至各州沿途种植桑柳榆槐，每隔20里有亭子供人们休息，每隔40里有驿站供人们住宿，沿途还有工商贸易。就这样，王猛日日夜夜为前秦的国事操劳，终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王猛在临死之前跟这苻坚就讲说，虽说东晋远在江南，但是正是正统所在，没有空隙可钻，我死之后，陛下千千万万不要攻打东晋呢，鲜卑人、羌人，这才是我们的敌人，必须得把他们消灭掉，国家才能够得以安全。苻坚是言听计从，可是过了几年之后，苻坚就把这话呀忘到爪哇国去了，就给忘到脑后勺了。但是说有一天，在

太极殿上召集文武群臣，商量要攻打东晋的事儿。苻坚就问：“诸位啊，朕打算亲自挂帅出征，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呢？”大伙儿一听，什么攻打东晋，那是说着玩的吗？纷纷表示反对。有人就说了：“陛下呀，东晋虽小，但是有谢安等人辅政，君臣和睦，内外齐心，恐怕很难取胜啊。”也有人说了：“说这个东晋王朝有长江天险为靠，百姓也为朝廷出力，只恐怕我们出兵是万难取胜。”苻坚一看大伙儿都反对，心里面就不大痛快。怎么了啊？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三国时期吴主孙浩，怎么样，不都仰仗着长江天险吗？结果到头来还不是一败涂地，都叫人家给灭了。现在我们是人马众多，兵强马壮，我们这些士兵甭说别的，就把马鞭都扔到长江里，长江都可以截流啊！我们有多少人，怕什么长江天险？大伙儿一看，这皇帝陛下是执意要攻打东晋，所以有些人就墙头草随风倒，有一少撮人表示赞同，但是绝大多数人坚持反对。后来给这苻坚说急了：“算了吧，朕意已决，你们不必多言。哎，芙蓉你留下，剩下都推了下去。”把他的弟弟杨廷公芙蓉单独给留下了。都没有人了，苻坚这才说呀：“自古以来决定国家大事的只能靠一两个人，大伙一会儿搁这嚷嚷，人多嘴杂，说不出个头绪来。我为什么单独把你留下呢？我就想听听你的意见，这件事儿就由咱哥俩来决定，你看是打还是不打。”芙蓉这个人心事重重：“陛下，以臣弟之见，还是不打为妙啊。晋国现在君臣一心，我们打不了人家，况且我们连年征战，士兵疲乏，百姓害怕，也都不愿意打仗。刚才这些人说的一点都不假，我看陛下还是不打为妙。”苻坚一听这心里凉了半截：“好啊啊，我把你留下，满以为能说几句好听的，没想到你也说这种丧气话。我有百万雄师，兵精粮足，攻打个东晋算什么呀？哪有不胜的道理呀？陛下三思啊，我们现在的确是没有办法灭掉晋国，我们京城四周围还有许多的鲜卑人和羌人，对待京城是虎视眈眈，这都是我们的敌人呢。倘若陛下一旦离开长安，这些人要起兵造反，恐怕后悔莫及呀。陛下您常把王猛比作是诸葛孔明，难道说王猛的遗言陛下您也忘了吗？”说到王猛头上，苻坚不爱听了：“算了吧，你也退了下去。”把他也给轰走了。这苻坚呢心里边就憋气，你说我说打个晋国一万人都反对，难道说就没有一个能同意我的想法吧？单说这一天，京兆尹慕容垂进宫求见，苻坚让他说一说这件事的看法。这个慕容垂老奸巨猾呀，他是鲜卑族人，这个人王猛其实很反对他，可是苻坚很喜欢这个人。慕容垂一听咯咯一笑：“陛下，陛下英明神武，手中有粮师百万，上将

0: 千元呐、
1: 啊！灭掉个小小的晋国，不费吹灰之力。陛下英明神武，不需要外人来决定这件事儿。陛下说打，那就一定能够打胜。
0: 嘿，
1: 苻坚一听很高兴，这才是我的知音呢、啊。能和我一起平定天下的，看来只有你。马上就下定决定攻打晋国。虽说身边的这些文臣武将都劝说，包括苻坚的后宫，他的爱妃也劝他，可是现在苻坚顶了死牛，钻了牛角尖了，不打不行啊。公元383年的9月，苻坚亲率80万大军打长安出发，命令苻荣、慕容垂为先锋，命令姚长为龙骑将军，统兵带队随即征讨东晋。述说简短，一个月之后，苻坚的主力赶到项城，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东晋王朝。孝武帝一听说苻坚领兵带队，这可怎么办？跟大家伙一商量，大家伙也慌了神儿。这是啊，这怎么办呢？80万大军，这可如何抵挡啊？唯有宰相谢安不慌不忙，陛下不必惊慌，臣自有安排。谢安让自己的弟弟谢石担任征讨大都督之职，让自己的侄儿谢玄为前部先锋官，儿子谢衍为将军，带领80000人马去抵抗秦军，同时又派出大将胡斌带领5000水军火速赶到寿阳增援晋军。这个胡斌一听说寿阳已经打破了，没有办法退守峡石，等待谢石和谢玄的大军。在这个时候，芙蓉命令大将军梁成带领50000人马屯驻洛涧，企图切断胡斌的退路。胡斌一看这可不妙，现在粮草快吃完了，偷偷派人写了一封信给谢石送信告急，结果倒了霉了。这个送信的信使走到半道上，被人家前秦的军队给逮着了，这封信落到芙蓉手里了。芙蓉一看，嘿嘿，这可是好消息，连忙派人到项城告诉苻坚。苻坚一听说，乐得这嘴当时就合不上了。现在东晋军队不堪一击，统领8000骑兵赶赴寿阳，恨不得一口就把晋国给吞掉。首先这个苻坚派一个被俘的晋朝将军朱旭作为使者前往晋军大营劝降。这个朱旭啊，原来啊是东晋的人，后来在襄阳被俘，在这前秦呢当了一名尚书。可是这个人呢是身在前秦心在晋，所以一见到谢石谢玄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就把这底是和盘托出，说二位将军呢现在是兵贵神速啊，应当趁着前秦的人马还没有聚齐就赶紧发起进攻，要把前秦的先锋军给打败了，挫其锐气，恐怕一举而成功啊。切记切记。谢石和谢玄是再三的感谢，后来朱旭走了，俩人一商量决定啊，先派金汉的北府兵大将军刘牢带领的5000精兵去袭击洛涧的这前秦军。这些北府的兵啊是久经训练的，战斗力很强，赶到洛涧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把这阵地给占了，主将梁成被杀，前秦的军队是慌不择路，纷纷踏过淮水逃命，结果淹死的有15000-16000。就这样东晋的军队趁势 来到淝水河的东岸，与驻扎在寿阳的前秦军是隔水相望，打到第一线了。翻回头再说这个苻坚，乐呵呵搁这儿等着东晋前来投降，结果等来的不是投降，而是梁城被杀，落箭失守，晋军直逼淝水。哎呦，这是怎么回事？他让这个芙蓉陪着自己登上了寿阳城的城楼观看敌情，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呢，心里就凉了半截。我的个娘啊，怪不得梁城被杀，感情东晋的军队太强了。你看看，连营挨着连营，是马号挨着马号，密密麻麻呀，全副武装的这些晋兵三五成群，是来回的巡逻，多少人数不过来呀。再一看附近空无一人的八公山上，风吹草动，苻坚这心里面更起怀疑了。哎呦，这八公山上都是晋军呢、这得有多少人？其实不是，要不怎么叫草木皆兵？心里面害怕，这可怎么办？回头对这芙蓉讲，想不到东晋军队如此强大呀，怎么能说他弱小啊？分明不是那么回事儿啊！算了，按兵不动，等待大部队吧，只要那80万都赶来了，这也能顶事儿。结果高挂免战牌，这样一来，谢石谢玄着起急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这朱旭说的明明白白，这是先头部队，倘乎大部队都来了，这事儿还真不好办。可是讨敌骂阵，人家苻坚就是不应战，你这怎么办？攻又攻不进去，打又不打。就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有人想出一条计策，说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谢石一听这主意不错，派人给苻坚送去一封信。这信的大意是说呀，说能不能你苻坚领人马往后退一退呀，让出个地方好让我们进军过河呀，渡过这河之后我们可以决一死战，现在有大河挡着，我们打仗也不方便。你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倘乎你苻坚是英雄是个人物，你就往后后撤30里，留出块场地。倘乎你苻坚是狗熊是小人不敢撤，那就算了。这叫激将法，这信就到苻坚手了。苻坚一看反倒乐了哎呀，天赐良机呀，我正愁没办法打晋国呢，现在这机会来了。大伙儿一听都纳闷儿，哦，陛下您说这个机会是什么意思？你看看，你们都看看，把这封信挨个传阅了一遍，传回到苻坚手。大伙儿还没明白，那陛下您是撤兵还是不撤兵？撤兵，这还问？我们当然要撤兵，我们一撤兵，晋国的军队必定渡河，待他渡过一半的时候，我们打两下子杀出，杀他个措手不及，他是进不得进，退不得退，必定大败呀！陛下英明，陛下神武，就这么办了。你看这苻坚还自以为是，想的挺好，结果开始撤兵。不过这苻坚呢忽略了一点，他带来的这些兵丁啊本来就不愿意打仗，没办法，一听说撤兵，兵士可不明白这里边是一计，心说那太好了啊，正巧我们不想打仗，那赶紧跑吧。好家伙，这哪是撤兵，这像逃兵一样，是兵撤如山倒， 呼啦一下，

连下去。福建一看，哎，这怎么回事？这可不行，赶紧命令芙蓉去给我拦住。芙蓉想拦，喊破嗓子没有用啊。正这么个时候，人家东晋的军队开始渡河了。翻回头再说那个朱旭，朱旭一看晋军过河，马上在前秦的阵后大喊，秦军败啦，秦军败啦。有很多兵士不了解内情，心说败了那跑吧，不想撤的也撤了，是撒脚如飞。再想稳住阵脚已是万难，这仗还有个打呀。所有的兵士像潮水一般就往后撤，芙蓉再喊没用。结果在混战当中，芙蓉的战马给绊倒了，还没等爬起来呢，晋军就冲上来乱刃分尸，把芙蓉给杀了。在逃跑的过程当中啊，这前秦的这些士兵啊，听到风声还有鹤的鸣叫之声，都以为是晋军的这个追兵一样，说赶紧跑吧，你听听喊杀之声就在我们身边。其实不是，这就是成语风声鹤唳的由来。结果这一仗，秦军的士兵被杀的、被射死的、被踩死的不计其数啊，横尸遍野，是惨目人睹。阵后的苻坚一看就知道大势已去，结果在逃跑的过程当中肩头挨了一箭，都来不及挽些拔呀，顾不上伤痛，一直逃到淮北，这才松了一口气。等他回到洛阳查点人马，就剩下十几万，损失了有70%。到现在苻坚后悔了，哎，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还有什么脸面去统治天下呀。天底下没有后悔药，后悔啊，后悔也来不及了。翻回头再说东晋，谢石谢玄收复了寿阳，快马如飞报给谢安。这谢安呢，在家里和朋友下棋呢，拿到这战报看了看，往桌边一放，不动声色，是继续下棋。反倒这客人待不住了，哎，怎么样啊，前敌的这个战事如何了，是胜了还是败了？问了好半天，谢安这才说，啊，胜了，完事儿继续下棋。你看，这就是历史上的淝水之战，又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例。古往今来啊，有许多以少胜多的，比方说在前文书我们讲过的官渡之战等等等等。这个苻坚不听忠臣劝告，一意孤行攻打晋国，他认为投鞭可断流，结果只落得风声鹤唳，败退八公山，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经过这场大战，强大的前秦是元气。

0: 苻坚被姚苌所杀，年仅48岁。又过了9年，前秦终于灭亡了。这种大分裂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元嘉16年，也就是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才告一段落。王猛临终遗言，别看话不多，但是字字千金，都关系到了前秦国家的兴衰存亡，可谓是一言九鼎。他死后8年的历史结局完全证实了他的非凡远见。苻坚在淝水惨败之后，经常悔恨自己忘记了王猛的遗言，才会铸此大错，但是悔之晚矣啊，终成千古之恨。历史学家范文澜曾经说过，苻坚在皇帝堆里是个优秀的皇帝，他最亲信的人就是王猛，王猛呢在将相当中也算是一流的将相，倘乎苻坚能够恪守王猛的遗言，那么前秦也不至于这么快的灭亡，至少还可以和东晋这个国家继续对峙和抗衡下去。只可惜苻坚没有听王猛的遗言。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参和碑之战。这场战斗啊，是中国五胡十六国后期北魏在参和碑大败后燕的一场重大战役。北魏登国十年，也就是后燕建兴十年，公元395年五月到十一月的期间，后燕太子慕容宝率领80000后燕的军队进攻北魏。那么这场战斗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呢？后燕军队又为什么要攻打北魏呢？其结果又是如何呢？这场战斗在中国历史上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想当初东晋时期，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逐步强盛起来，像匈奴、鲜卑、羯、氐、羌，先后在黄河两岸和北部建立起16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公元384年，慕容垂恢复了燕国，建都中山，也就是现在河北省定县，史称后燕。与此同时，拓跋圭定都盛乐，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为了称霸北方，两个国家呀，互相厮杀，争夺地盘。我们说的参和碑之战，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发生的。如果我们再细说说北魏和后燕呢，还有亲戚关系。北魏和后燕都是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如果按照亲属关系来论一论的话，这个后燕的开国元勋，也就是这个慕容垂

是北魏拓跋圭的舅舅，他是他外甥，而且这个慕容垂曾经帮助拓跋氏打败了匈奴孤独部、贺兰部，使得拓跋氏获得马匹30余万，牛羊400余万头，从而也加强了实力。哎，有人说我搞不清楚了，既然慕容垂是舅舅，拓跋圭是外甥，怎么舅舅打起外甥来了？再说了，这拓跋圭究竟什么事儿把他舅父给惹急了？老话说，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娘舅娘舅，这了不得呀，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说去说来还是为了那点财。怎么回事？这不是慕容垂帮助拓跋氏给取胜吗？马匹这么多，牛羊这么多头，这个拓跋氏啊知恩图报，心说不管怎么说，你看我舅舅帮我打下这么大的天下，获得这么多的好处，我能说自己搁这眯着当没有这么回事吗？亲是亲，财是财，亲财两不来呀。于是乎就让他的弟弟拓跋孤带着礼物去感谢舅舅慕容垂。酒席宴间说的也挺好，拜年嗑也说了不少，把礼物一呈，慕容垂也挺高兴，心说你看我这外甥还算有良心，我没白帮他去打仗，挺好。慕容垂倒是没说什么，可是慕容垂有几个儿子忒不是东西了，酒席宴间都没说什么，吃完饭了，这几个儿子就来到拓跋孤的这个大帐里了，都是表兄弟啊，都是亲戚，那自然间就很熟，就跟这个拓跋孤讲说，你看啊，父皇帮助你们得了这么多好处，你拿这点东西啊，咱严格点说不多，咱是亲戚啊，咱不说那外向话，是不是？不管怎么说咱还沾亲带故，父王是没说什么，不过你看我们哥几个这也不能白摸手指头啊，是不是？仗我们也尽力了，要不是我们在父皇面前出谋划策，我们要不是冲锋在前，你们拓跋氏能得这么多好处吗？怎么卸磨杀驴啊，过河拆桥，不能我们白打了。拓跋孤一听，哦，这是来要东西来了，那不知道几位公子你们想要什么呀？什么呀？我听说你们后燕得了几匹好马呀，大将军爱惜宝马，大将军对宝马来说有如双腿，听说你们后燕得了几匹好马，你看能不能啊给我们哥几个一人来两匹呀？拓跋孤一听，这不强词夺理吗？趁火打劫，我们拿东西也不少啊，哦，你们父亲给完了，你们还得给，那你们周围亲戚我们给不给啊？我们都得答收到呗，那怎么能行啊？但是这个拓跋孤啊脸上可没带出来，哦，好好好好，要说这几匹宝马不多不多，哎，几位公子喜欢那没说的，但是我做不了主，我得回去跟我哥哥商量商量，倘乎我哥要同意了，我们就把这宝马给送来。哟，这哥几个一听不乐意了，什么呀，这事儿还用回去商量吗？啊，这事儿还有什么不能定下来的？难道几匹宝马你们舍不得吗？你不用回去，你派个人回去就行，什么时候宝马送到你再回去。言下之意把拓跋孤给软禁起来了。你琢磨琢磨，这后燕啊和北魏这关系还能好得了啊？两下可就结了仇了。再后来北魏也没送这马，但是呢

拓跋圭也没放。为了报复这件事儿，后燕在建安十年，也就是公元395年农历七月，发动大军。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宝为元帅，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麟为副帅，领兵80000向北魏大举进攻。那位说慕容垂怎么同意的？架不住这几个儿子天天在耳边嘚不嘚呀，搬弄是非。老头有点不乐意了，所以把这几个孩子给派出去了，并且派范阳王慕容德、陈留王慕容绍带领军队18000搁后面作为策应。出征之前，身边的大臣高胡就劝告慕容垂：“陛下呀，魏与燕世代为姻亲，亲如一家呀，那是你外甥啊，你应该帮助他呀。即便你外甥做的哪个地方不对，你作为舅舅的应该予以谅解。这一次因为没有得到良马，软禁了拓跋圭，这本身就是咱的不对，反而现在咱还要举兵去打人家，出师无名啊，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不会取胜的。况且陛下您想想，太子慕容宝狂妄自大，他哪里是拓跋氏的这个对手啊，再加之军队长途跋涉，疲劳应战，对军队也不利呀。您别忘了那酒啊，叫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慕容垂这个人呢，刚愎自用，高胡这一劝反倒他来劲了。细说你什么意思？大军还没有出发呢，你说这些丧气的话，扰乱军心，你官别干了，罢了他的官职。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魏拓跋氏，拓跋氏召集群臣商量对策。长史张衍就说了，说燕国呀，过去打了很多的胜仗，这一次举国之力，国家这点军队都给带出来了，看来是志在必得呀。而且这次大军出征气焰嚣张，我们应该避其锋芒，故意啊，我们摆出一种溃败的样子，让燕国军队掉以轻心，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方可取胜。拓跋氏点点头，好，就依卿家之计，这边忙着转移部落，赶着牛羊，大包小裹的撤，西渡黄河。再说这燕军这一路之上长驱直入，也没怎么遇到北魏军队的抵抗，很顺利的进军到了五原，大兵就来到了黄河渡口。这门呢开始忙着造船渡河。其实北魏的军队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在黄河的西岸北岸屯兵150000严阵以待，并且北魏和秦已经取得了联系。可是燕国不知道，燕军造好大船之后，先派10几艘战船、300多将士作为先锋队先渡河，也该找倒霉，这船还没到对岸起了风了，无风都3尺浪，何况遇见的大风啊，后燕这10几艘战船都沉了，300多将士还没等打就让人家给逮住了，你说多丧气。结果怎么样？人家北魏还真不错，把这300来人啊也没难为他们，是怎么抓的又怎么放的都给放回来了。咱们再说这个燕国，燕国渡河失败之后，我就在黄河东岸停留了近4个月，就找这个作战的时机，可是呢苦无战绩。这天可就到了农历10月底了，这天可就变冷了，

0: 燕国的军队呢是人困马乏，军心涣散，士兵都想回去了，士兵也不愿意打。太子呢，这个慕容宝最近这两天也闹心，心说现在国家怎么样了，我父皇这身体如何呀？因为临出发的时候慕容垂啊这身体就不好，就已经患病了，但是尤其最近这两天这个使者呀迟迟不到，所以后方什么样的情况不清楚，大部分的军队这回都带出来了。当儿子的心疼爹呀，这说这怎么回事呢？这使者也应该到呢，应该到啊，到不了了，因为拓跋氏已经派人把这道路给切断了，现在的太子慕容宝和慕容垂已经失去联系了，那个信使已经被人逮着了，一打听现在慕容垂得病，可是眼下拓跋氏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就告诉抓来的这个使者说，你要想活命的话，你回去，你就跟太子慕容宝讲，你就说现在慕容垂已经死了，旁的你就甭管了。这使者为了保命也只得如此。渡河之后面见慕容宝，这慕容宝这两天呢吃喝不下，坐卧不宁，眼皮一个劲儿跳，就觉得有事儿。使者一来赶紧问父皇怎么样了，
1: 哎呀太子啊，
0: 皇帝究竟怎么的？
1: 皇上服了
0: 啊！好家伙，这样一来这慕容宝这心呢可就掉到冰窟窿里了，无心打仗啊，爹没了还有心思打仗，这怎么办呢？慕容垂去世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在军营里可就传开了。眼下慕容宝啊也有点对这消息是半信半疑，心说我爹身体是不大好，至于这么快吗？可是你要说活着，为什么这使者说死了呢？他敢对我撒谎吗？一时间呢也拿捏不准。作为主帅的这一犹豫，士兵啊是惶惶不安。再说那慕容松已经什么样，慕容垂死了，嘿嘿，死就死了呗，死了正好另立新主，就跟赵王慕容林说，慕容垂现在完了，慕容宝马上继位，这要回去那就是皇上，何必让他当皇上呢？我看赵王您雄才伟略，有定国安邦之策，那慕容宝狂妄自大，眼中无人，他要登基为王还有我们烟抽吗？莫不如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把慕容宝干掉，您当这王。这个慕容林呢犹犹豫豫，可是这个消息就被慕容宝听说了。慕容宝一听就翻了，心说好你个慕容松啊，我爹死没死的咱先放一边，你想造反那还好得了，带领亲兵卫队到那儿把慕容松就逮着了。赵王慕容林一看必定人家是太子啊，自己篡位那怎么说也不对呀，得亏自己没表态，在这个时候把慕容松给扔出去了，把自己摘干净了。结果慕容宝手起刀落把慕容松给咔嚓了。可是打这开始燕国内部互相猜疑，无心恋战。慕容宝一看呢，甭管这事儿是真是假，我得先回去。

开始撤兵。这个时候有人就劝他说，要撤得快呀，倘乎大河一动，北魏就可以过来了。可是慕容宝呢不以为然。农历十一月的一天晚上，狂风四起，气温骤降，大河结冻，拓跋氏选派精兵两万，打冰上过了黄河，袭击北魏。在这种情况之下呀，有一个叫谭猛的和尚就对慕容宝讲说，眼下我看西面的天气昏暗，有大风，这风可不是自然界那风啊，这是骑兵大部队行进的时候马蹄扬起来的风和土卷起来的，这说明北魏的军队渡过黄河马上就追来了，万望太子早做准备。赵王慕容麟在旁边就说了，切，以太子的英明，军队的强盛，足以横扫沙漠，北魏军队敢追吗？接他个胆儿他也不敢。你谭猛什么意思？胡说八道，扰乱军心，应该杀头。谭猛心都碎了，说想当初苻坚百万大军败于淝水，不就是因为麻痹轻敌吗？就劝诫这太子。太子一看呢，这样吧，就派慕容麟领三万骑兵做后应。可是这慕容麟呢，压根儿就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整天呢溜溜达达的，哪是做援军呢，跟那溜达玩放牧呢。再说北魏的军队日夜兼程，这一天就来到了参河碑的西面，悄无声息的就登到山顶上了，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打山上就冲下来了。燕国的军队毫无防备，最后慕容宝和慕容德带领几千人突围跑了，慕容绍死于乱军之中，剩下抓的这些人原本想放了，可是王建呢就提议说，现在燕国还很强盛，这要放回去无异于助长了燕国的势力，不如把这些人干掉，燕国就空虚了，灭掉燕国也就容易了，就这样把抓获的这些人全部活埋。参河碑之战之后，慕容垂并不甘心失败，太子慕容宝也想出兵报仇。这个时候慕容德就鼓动慕容垂说，现在北魏取得胜利必然欺负太子无能，现在只有挫败北魏的锐气才能够掌握燕国的志气。在公元396年的农历三月，慕容垂亲率大军向北魏进攻，一路之上翻山越岭来到了平城。平城的守将是北魏的陈留王拓跋乾，虽说是一员猛将，但是轻敌了，结果两下子一交战被人燕国斩于马下。就这样北魏的军队节节败退，燕国带兵就来到了参河碑。头一年燕军战败的情景历历在目啊，尸体尸首堆积如山，燕国军队的这些死者家属又来到这个地方嚎啕痛哭啊，哭声震天呐！不是有篇课文叫参河碑的哭声，说的就是这儿。慕容垂呢也是连气带汗，吐血得了一场病。听到参河碑的哭声，北魏的军队还以为慕容垂死了呢，准备进攻。一听说平城失守，赶紧退兵回守阴山一带。慕容垂返回平城住了十天，病情啊逐渐的加重，也顾不上攻打北魏了，命士兵修筑燕昌城，然后带兵返回。慕容宝听说父亲病重，也把兵啊给退回来了。后来慕容垂病死在回师的路上，很快北魏的军队又占领了平城。

0: 慕容垂死后，慕容宝做了王位，可眼下的燕国内部之间争斗异常。在公元396年的农历八月，拓跋氏率领大军40万进攻后燕，第二年就占领了中山。到了公元398年农历的七月，拓跋氏迁都平城，以后北魏又灭掉了夏、北燕、北凉等国家，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北方长期分裂的局面，北方各族又进入到了一个和平发展的阶段。参合碑之战呢，超出了一般胡族混战的意义，成为了当时300年来大分裂的中国重新迈向统一的一个转折点。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各位朋友，《资治通鉴》的故事，我们说到了南北朝时期。那么在今天的这讲书当中，我们跟各位说一说宋武帝刘裕。刘裕被称之为是南朝第一帝，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做的帝位的呢？究竟他对于社会的贡献又有哪些呢？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详细的给您说一说南朝的这位皇帝。公元363年，东晋哀帝兴宁元年，刘裕出生于京口，也就是今天的镇江。他的祖籍呢是徐州的彭城。想当初霸王项羽就占据了彭城，所以有人说这刘裕啊是霸王转世，有人说这个是谣传。其实这种说法无异于都是为了给刘裕做皇帝刷点色儿。不管怎么说，刘裕也算是沾着皇亲呢、毕竟一笔写不出俩刘字儿的。也许是因为两汉时期过于辉煌，所以在那个年代，但凡姓刘的人总要跟刘邦扯上点关系。比方说光武帝刘秀说自己是汉室宗亲，三分天下的刘备也说自己呀、沾着皇亲。这个刘裕啊也不例外。刘裕的祖先是刘交。刘交是谁呀、是刘邦的弟弟。虽然说也算是汉。

范氏宗亲，但他就显得有点远了，而且眼下也不是汉朝末年，不是刘备生活的那个年代，而是东晋了。所以说他的这个汉室宗亲的身份顶天能换一个谈资而已。你要硬要说的话，匈奴人刘渊也说自己是汉室宗亲，人家还建立个汉国呢。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后来刘裕重建汉室的时候，给自己这个国家起了一个名字叫宋，没叫汉。但凡一些帝王或者名将出生的时候，往往啊天降瑞彩。比方说刘邦，刘邦说自己是母亲和神龙产下的孩子。岳飞，岳飞的母亲做梦有一只大鹏鸟落到他的屋檐上。李白的母亲做梦太白金星下界，等等等等。可是这个刘裕出生没这些好兆头，反而刚出生没多久，亲妈赵氏就死了。老刘家家境不大好，刘裕的父亲刘翘是个小官，没有钱，简单的安葬了妻子之后，剩下这个孩子你说怎么办，实在养活不起，就打算呢把这孩子给扔了。多亏啊有亲戚搁这拦着，说这可不能扔啊，你这要扔了，这孩子不就死了吗？同族的叔叔刘安和叔母杜氏就把刘裕给抱过来，说你要实在养活不了，干脆这孩子给我吧，只要有我孩子一口奶吃，就绝对少不了刘裕的。可事实上呢，这个杜氏做了刘裕的奶妈，先紧着刘裕吃，自己家的孩子有时候都吃不饱，先让刘裕把这饭吃饱了。这刘裕啊，在叔母家一待就是几年的时间，长大成人，落落大方。史书上记载说刘裕啊，雄杰有大度，身长7尺6寸，风骨奇伟。可是这个时候他的亲生父亲刘翘已经过世了，刘翘后娶的这房媳妇儿，也就是刘裕的后妈，带着刘裕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刘裕打小很孝顺，您打开中国历史看看，但凡能够成就伟业做一番事业的人，大多都是孝子。岳飞孝子，包括清朝的曾国藩也是孝子，刘裕也不例外。但是家里面没钱呢，家里的顶梁柱塌了，过去要说死老婆那络绎不绝啊，都来提亲。可是要说家里死了男人，是亲戚也不上门，因为这家没有势力了。眼下刘裕就是这样，爹爹刘翘一死，家道中落，为了混口饭吃，这刘裕啊就卖草鞋，跟那刘备差不了多少。要细说说老刘家在那个时代出了4位君主，刘邦、刘秀、刘备、刘裕。可是我们要来看一看这4个人呢，年轻的时候都没什么好习惯。刘邦呢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刘秀年轻的时候手底下竟是那些不法分子，打架斗殴的都投靠刘秀。刘备还算是喜欢求学，但是也拉帮结伙。到了刘裕这代也是这样，不爱读书，游手好闲。而且刘裕还有个与众不同的毛病，喜欢赌博。在当地啊，有一个大户人家姓刁，家大业大，有势力，人家开的赌坊，这刘裕去赌钱去，结果赌输了没钱，让人给捆到马桩上拿棒子打。要不是好朋友把他赎出来，这刘裕活活就让人打死了。可是这赌博对于刘裕来说还有了格外的作用。在他日后领兵带队的时候，这刘裕经常是冒险主义，老是赌博的那种投机的那种心理。不过他的将才要比起他的赌术

来说那要强得多了。在淝水之战的时候，刘裕啊才21岁，那个时候的刘裕啊还没有当兵呢。也许是淝水之战激励了这个刘裕要当兵，为国报效，出人头地。在当时东晋后期有两大军系，其一就是大将军桓温首创的泾阳兵，这是桓温当年西征北伐的主力。虽然说在北伐当中损失过半，但是元气未伤，经历了桓冲、桓玄两代的经营，这实力也是相当可观的。不过当时朝廷对于老桓家是又恨又怕，那桓温就是要篡位的，多亏了这个谢安采取拖延的战术，还有这个皇帝哭哭啼啼净说软话，这才把桓温给压下去。但是不管怎么说，朝廷对于桓家的实力已经不放心了，所以怎么办，就得建立起一支自己的军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府军。北府军是谢玄为了抵御前秦，招募北方流民建立起来的军队。这支军队屡立奇功，淝水一战更是名满天下。那么北府军的大本营就在刘裕出生的江口，所以这个刘裕投军自然要投到北府军的门下。最开始啊，他在老将军孙吴忠的手下做事，这个时候北府军的创建者谢玄已经死了，军中管事的呢叫王公。后来因为这刘牢之叛变，王公被俘而杀，这刘牢之就代替了王公，掌握了北府军的大权。而这个时候在历史的舞台上再次出现刘裕的时候，是因为孙恩作乱。您打开历史看看，在历史上有这么一出，当时东晋政局败坏，所以有很多的人趁机开始造反，而且在东汉以来一直还流传着一个五斗米道。想当初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大家都知道这是太平道所策划的，其实在同时还有一个五斗米道，创始人呢是蜀中的张道陵，他和太平道同属道教，但不是一个系统。在黄巾起义中并没有起兵作乱，日后的这个教主张鲁还成为了一方诸侯。可是这个五斗米道在各地发展起来了，尤其到了东晋时期受到很大的影响。五斗米道的这个教主叫孙泰，起了反心，但是后来被司马道子所杀。他的侄儿孙恩跑了，做起了海盗，在三吴地带起兵造反，短短几年时间纠结数十万之众，上书朝廷，要求朝廷杀了司马道子和他的儿子司马道显，大有攻入建康之势。这一年正是公元399年，那朝廷自然不会听他的，必定派大军绞杀，下令刘牢之领兵带队，而这个时候的刘裕就是随军的参事。不过在这场战斗的一开始就有了一个传奇性的事件。据史书上记载说，刘牢之攻打孙恩，叫这个刘裕作为参事，结果呢刘裕中了人家埋伏了，一个人击杀数千人。等到刘牢之领大兵赶来的时候，发现刘裕一个人拿着大刀，前面面对几千人。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的武将被称之为万人敌，说这些武将如何如何的骁勇，并不是说他们一个人就能打一万个人，一般的也就几十个而已。倘乎一员将能打一万人，有这样的超人，咱们多养几个多好啊，并不是那样的。所以呢
在史书上关于刘裕的这段记载呢，多多少少也有点夸大之嫌。但是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对于这段历史是极为的认真的，在《资治通鉴》上也引用了刚才的这一段。敌人多是一定的，但是为什么刘裕一个人能打这么多人呢？其一是因为对方大部分是乌合之众，没受过正规训练；第二，战斗力不强；其三，对方很迷信；还有一点就是刘裕骁勇善战。以一敌千的关键，据史书上讲捉杀数人，也有可能这几个人呢就是这些领兵带队的头头，或者说最能打的。只要刘裕把这些人干掉了，那些人不战而自溃。但是这个事情叫刘牢之对他是刮目相看，有了这样的虎将能不喜欢？包括刘牢之的这个儿子刘敬轩看了之后也是叹为观止，两个人也都成了莫逆之交。接下来要对付的就是海盗孙恩。在对付的过程当中，刘裕多次献计献策，而且大多数都是以偷袭啊、出奇兵啊、兵行险招。如果说诸葛亮为人谨慎的话，那么刘裕恰恰是个激进派，这和他少年时候喜欢赌博不无关系。有一次这个刘裕啊截击孙恩，但是人家兵多自己将少，这刘裕也有办法，命手下这些兵士啊多弄些战旗，多弄些战鼓，等到开战的时候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古代一般有多少兵士，安排有多少面旗、多少鼓，这是固定的。可是刘裕呢，虚张声势，先拿这些东西吓退孙恩的军队，然后呢，自己是且战且退。孙恩领兵带队打，后面就掩杀过来了。倘乎刘裕要跑，必死无疑。可这刘裕啊，又来一招狠的。刚才不是虚张声势吗？这会儿叫大家停下来，眼瞅着敌兵就追上来了。他告诉大伙儿不着急，休息休息，收拾收拾，看看战场上啊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咱都带回去。好旗呀、好刀、好枪啊，咱都捡回去。您看，一般来说，捡胜利品、打扫战场的，大多都是胜利的一方。这刘裕是退兵。这样一来把孙恩的这些追兵给吓一跳，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埋伏啊？要不然怎么我们追他就这么点人马，非但不跑，还搁那儿捡拾战利品呢？看来这里面有问题。再看刘裕，脸不红心不跳，眼皮都不眨，镇定自若。结果对方一看必有埋伏，人家撤兵了。要说刘裕是这个孙恩的克星，一点都不假。到后来刘裕一直把孙恩追的是投海自尽，平叛了孙恩之乱。通过平叛孙恩，刘裕呢被提升为北府军的新兴的名将，其威名仅次于刘牢之。大家伙把刘裕都看为是常胜将军。不过这个时候的刘裕啊，还只是一个初露头角的建武将军。况且这东晋王朝眼下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说刘裕立下了战功，但是他目前只是北府军当中的一员勇将，他头顶上还有刘牢之、桓玄、司马元显这样的一波老人，就是刘牢之的儿子刘敬轩的地位也比他高。要照这样发展下去，他顶多是一员骁勇善战的大将。可是刘裕他的雄心壮志绝不仅仅限于此。那么怎么来改变他的人生的呢？

给他带来这场巨变的，就是当年北伐名将桓温的儿子桓玄。我们说了，桓温呢屡次挑衅朝廷，有篡位之心，朝廷对于他的儿子也呢有所忌惮，一直不受重用。其实这桓玄也是有野心的，最后索性辞官不做走了，靠着多年积累的实力在藩镇和朝廷对抗。藩镇之间的这些火拼当中，借口平叛孙恩之乱，逐渐的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公元402年，桓玄就已经成为东晋第一强镇，他的这个实力俨然已经凌驾于朝廷之上。而现在能和桓玄对抗的只有北府军，北府军的刘牢之的态度就成了关键。后世人说，刘牢之一个人曾经三次谋反，第一次就是当年反了他的上司王公，投靠司马元显。那一反使刘牢之由北府军的一员将领成为了北府军的统领。第二反就是他这次反司马元显，投靠桓玄。其实刘牢之是想用借刀杀人的办法，我假意归降，然后趁其不备，我再把桓玄给干掉。可是事实上并不是那样的，他的这一次谋反已经是众叛亲离，名誉扫地。桓玄入主建康之后，斩了司马元显，掌握了大权，很快就把刘牢之给逼死了。逼死了刘牢之，桓玄对于刘裕是十分的重用的，虽然是重用，但是心有忌惮，也有点担心。为此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在称帝之前询问刘裕的态度。其实你问与不问意义不大，你问刘裕，刘裕能说不同意吗？刘裕要不同意，当时脑袋就得搬家。倘乎刘裕是个有野心的人，那么现在说的必定是假话。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桓玄对于刘裕心里面有顾忌，既然有顾忌就不会很相信他。桓玄呢很快篡位称帝，改国号为楚，但是他把这做皇帝这事儿想得很简单，认为自己有兵有权就可以坐稳这皇帝。不过他忘了，想当年他的父亲桓温地位实力要比他高得多，其结果也没有称帝成功。第二件事是桓玄的媳妇儿。有一次桓玄招刘裕入京，可是啊，桓玄的媳妇儿在旁边就看出来了，说这个人呢龙行虎步，气宇轩昂，眉宇之间闪着一股龙性，这个人将来呀，你要不把他干掉必成大患。古人都迷信好相面，他媳妇儿都看出来了。可是桓玄呢没杀刘裕，没杀刘裕的原因是他觉得北伐还需要这样的人，等以后平定北方再说。其实这刘裕已经现在对于桓玄有了外心了，也开始暗自的积草屯粮，准备谋反。果不其然应了他媳妇儿的话了，刘裕领兵谋反，推倒桓玄之后，这个刘裕平南燕，灭后秦，建立起他自己的刘宋天下。刘宋初期，因为刘裕在晋朝末期收复了北周的青州、兖州、司州，大致拥有了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东晋南朝时期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一个王朝。自潼关以东、黄河以南一直到青州，都成了南朝的版图。这是祖逖、桓温、谢安经营百年所谓达到的。那么刘裕在执政期间吸收前朝的一些经验教训，抑制豪强兼并，整顿吏治，重用寒门，
减轻负。

0: 一双木鞋在神虎门散步，周围跟的这些随从呢也不过十几个人。他的儿子早上向刘玉请安，也不用拘于礼法，穿着平常那些衣服。刘玉睡的那个床，床头挂的是土布做成那个帐子，墙壁上挂的是布做的灯笼，麻绳做的那个扫把。为了警戒后人，他命人将年轻时耕田用的那些被褥啊、耙子呀、相关的这些物品都放到宫中，让大家知道耕种的辛苦。可是刘裕所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他死后，刘宋的天下却发生了一场大的祸乱。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书接上回，公元383年。淝水之战是东晋16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战后北方再度陷入分裂的局面，群雄并起。南方的东晋王朝虽然侥幸获胜，但是并没有重新振作起来。以司马氏为代表的这些氏族，沉迷酒色，罢黜贤臣，依旧啊过着那种奢靡的生活。所以东晋王朝内部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也日益激化。在这个时候，一个本来不起眼的寒门庶族地主刘裕奋起寒威，依靠军功和手中掌握的北府兵权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和周围的人组成了寒人武士集团，开创了寒人掌权的局面。公元420年，灭掉了东晋，建立起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刘宋政权。在刘裕入朝执政到称帝的20年间，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改除弊政，加强集权，发展经济，并在此基础之上两次北伐，消灭南燕后秦，使南方出现了10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统一。他的儿子刘义隆，也就是刘宋王朝的第三位皇帝，继续刘裕的政策，出现了袁家之治，这个分裂局面的盛世。当时北魏的大政治家崔颢曾经把刘裕和曹操相提并论，他说刘裕之平祸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认为，裕之为功于天下，劣于曹操。包括鲁迅先生也说他是南朝唯一值得肯定的皇上。可能有人问了，说刘宋天下第一位皇帝刘裕值得赞誉，第三位皇帝刘义隆也不错，还出现了袁家之治，那第二位皇帝是谁呀？怎么把他挑过去了呢？跟您说，第二位皇帝宋少帝刘义福

说他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宋朝的第二位皇帝，可是这个人呢一生好玩，因为玩不但丢了性命，而且还丢了王权。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刘义福的故事。这个刘义福啊，生于京口，公元406年。到了刘义福十岁的时候，拜为世子。等刘宋天下建立之后，他晋升为宋太子。刘裕呢，很喜欢这孩子，后来又立他为皇太子，将来要继承大统。可是这位皇太子啊，有点与众不同，天性好玩，看那玩都玩出花来了。作为父亲，也就是这刘裕，心里面多多少少有点担心，心说这怎么办？将来有一天我要不在了，我把整个朝廷给了这样一个孩子，这不是凶多吉少吗？尤其刘裕在自己生病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刘义福依然是好玩成性，说来看看自己很少很少，即便来了在屋里也坐不住，就像屁股长尖儿一样，心里面够够的要往外面跑。所以刘裕一生病，刘义福更没人管了，皇太子谁敢管他呀？大家伙都顺着他唠，要星星不给月亮，想干什么干什么。所以这个刘裕啊，心里面就很着急。这个病情呢，一天天的加重。在刘裕啊临终之前，找来几位顾命大臣来辅佐这个刘义福。谁呀？司空徐献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就跟这个几位讲说，后世如有幼主，朝事一一委以宰相，母后不凡临朝，将来有一天我死了，别让后宫沾这个朝政的边儿，就全都仰仗你们几位了。这几位大臣呢，伏拜于地，都表了忠心了。那位说什么叫顾命大臣呢？这词儿在电影电视上经常看。在中国的历史上，从秦朝的赵高开始，就有了顾命大臣摄政一说。所谓的摄政，就是代替皇上掌管朝政的人，他可能是太后，也可能是皇后，也可能是摄政王，或者说辅政大臣。他的这个权势应该在当朝的皇帝之上，甚至可以决定皇帝的废立。但凡被选作做顾命大臣的人，都是才能品德在官员当中拔了头筹的，而且呀，没有裙带关系的。这些人一般都是小心翼翼，竭尽全力。随着近些年清宫戏的热播，大家伙对于这个顾命大臣也比较关注，尤其是鳌拜，一直成为了一个权倾朝野的顾命大臣，而且他也成了顾命大臣当中的一个反面人物的代名词。其实你要打开历史看看，这只不过是民间的一段演绎而已。在历史上，清朝曾经三次任用顾命大臣，其结果是没有一次成功的。第一位辅政大臣是摄政王多尔衮，他生前大权独揽，是一个没有名分的皇帝。多尔衮死后被尊称为义皇帝，庙号成宗。通过种种的一些历史细节和文献来看，说多尔衮如果不是暴死，顺治恐怕很难亲政。有多尔衮在一天，顺治想说了算万难。顺治吸取了宗室的这些教训，临终前又令鳌拜等大臣辅保幼子，可是结果呢，事与愿违。康熙又通过政变才扳倒了鳌拜这个大权臣。第三批顾命大臣叫肃顺，因为和这个女后就是慈禧发生冲突而被诛杀。那抛开这些政治动

动荡不说，顾命大臣本身都是那些久经考验才能捉住的朝廷栋梁，在成年君主的领导之下应该是大放异彩的，但是由于体制的弊端和自身的刚愎自用，大多被杀了。这也不能不说是当时朝廷的一大损失。回过头咱们再说这刘义福，刘义福身边也有这么几位顾命大臣，可是呢刘义福啊，就好像用咱们白话文说没心眼一样，爹死了也不放在心上，该玩玩该乐乐，也不知道什么叫军国大事啊什么天下灾祸不关心。朝臣呢上朝进言他也听不进去，对外作战失利，国人惊慌将军们自裁，他也不管。总而言之自己过得悠哉悠哉，反正有顾命大臣，要不要你们干什么呀，天天的就是吃喝玩乐。倘乎要有点什么事儿要去找这刘义福，那可太麻烦了。有一次徐献之、傅亮以及蔡括这三位大人来见刘义福，结果走到皇家的后花园呢，有兵士把道给查住了。三位大人，三位大人留步，陛下有令，不许任何人打扰。问这傅亮就说了，我们现在有军国大事，你搁这挡着你吃罪得起吗？可是这几个门卫一听也难办，说你看三位大人我们倒是拦不起，但是皇上有令，还不给我退了下去。官都有官威呀，这几位都是顾命大臣，说话举足轻重啊，门卫不敢拦着了，仨人就进来了。进了这后花园呢，没走几步呢，就听见远方吵着把火，人声鼎沸。仨人都纳闷，心说这皇家的花园这怎么这么多人搁这吵着把火，这干什么呢？三个人赶紧寻声找去，等走到前面仨人都傻了。眼前的这个后花园呢，是东吴时期闻名天下的华园林，园中啊湖啊假山啊池塘啊密林啊应有尽有，这湖面少说也不下百亩大小，湖面之上停着一艘装饰豪华的游船，在这船边上数十名的年轻汉子拖了个大光膀子跟那拉纤，有不少人跟那喊号子，一二一二跟那喊号。在船头之上，后宫的侍者披红挂绿坐了一大排，有吃有喝，正跟着嬉笑打骂呢。往边上一看，在那岸上人来人往，就跟那街市一样，两旁啊都是一些铺户店面，还有个铁匠铺冒着那烟正搁那打铁呢，各种酒幌招牌琳琅满目。仨人一看就愣了，心说这是哪儿啊，回头瞅了瞅高耸的太极殿，边上东华殿西华殿，哦这是后宫，这怎么进了自由市场啊？几个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来来来来，随我来，咱们找皇上吧。左拐右拐就来到这个所谓的街市之上，到这儿一看，三位大人鼻子没气歪了，就见这街市街上人来人往的，这些人呢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什么都有，有粗布的，有绸缎的，而且仔细一看哪是老百姓啊，宫中的侍者宫女。你别看这个街路不长，但是两旁的杂货铺、裁缝铺、小吃铺、铁匠炉、大酒店应有尽有，而且就跟那集市是一般不二，有很多的掌柜在门口直招呼，哎，里面来里面来，楼上两位。这三位大人心说这都邪了门了啊，这怎么在后宫御花园能摆成这样啊，堂堂的天朝皇城

做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嗯，咱们得找皇上得说说，这谁的主意啊？对，仨人都决定说这事儿必须见皇上不可，今天一定得见到。找吧，挤过来挤过去，哎，找着这皇上刘义福了。刘义福干什么呢？啊，骑着一头老母猪，哎呀，穿的奇装异服，头上啊披红挂绿，脸上抹的什么色儿都有，干嘛？正跟那骑猪呢。仨人看半天都没认出来呀，心说这刘义福昨的都没边儿了，这还是皇上吗？这不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吗？哎呦喂，这三位是叫苦不迭呀。仨人跪拜于地，刘义福啊玩的正高兴，没想到顾命大臣来了，一扫这个刚才的兴致。哎，你们仨人来干什么？谁让你们仨人进来的？陛下，臣有要事回禀。有什么要事回禀啊？有什么事儿你们办了不就得了吗？要不要你们干什么？陛下，请陛下回西华殿再说。这也不是讲军国大事的地儿，哪有皇上骑个老母猪，三个大臣搁这谈军国大事的？有失正统啊！刘义福很不高兴，好吧，念在他们是顾命大臣的份儿，刘义福没翻脸，等着吧。几个人出了华林园，进到西华殿，刘义福啊也换了衣服往那儿一坐，三个人行君臣大礼，然后分列两厢。这刘义福就说了，蔡爱卿有何事找朕呢？你们来找我干什么呀？啊，陛下，臣蔡括要弹劾徐献之复量。大伙一听都纳闷，这怎么耗子动刀窝里反呢？刘义福一笑，哎，这奇怪了，前日徐大人还在寡人面前举荐于你，说你呀刚正不阿，清正廉明，公而忘私，是吏部尚书的最佳人选，怎么今天你要弹劾他呀？这蔡括哭通跪倒在地，陛下，自古以来啊，先皇任命的顾命大臣都是才思敏捷、德高望重之人，能够辅佐朝廷尽心竭力，然徐献之等人受先帝托孤一命，本应尽心竭力辅佐陛下整肃朝纲、刷新吏治，可是今一见身为顾命大臣，事不临朝，对国事不管不问不劝不阻，臣不知徐大人居心何在，其心坚定不可测，其行暴烈不可回。这蔡括呀，表面上是在弹劾徐献之，可是有耳朵的都能听明白，句句是针对刘义福的。那刘义福也不傻呀，他也能听出好赖话啊。刚要发作，就见徐献之、傅亮两个人也跪拜于地，臣徐献之斗胆弹劾一人。徐大人，你要弹劾谁呀？臣要弹劾陛下。刘义福那脸刷一下就变了。徐献之，好大的胆子，寡人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子，你天天在寡人耳朵边嘚不嘚嘚不嘚，你还说的不够吗？哦，今天你拉上蔡括，你们俩人是不要给我唱一出双簧啊？别以为寡人不知道，嗯，寡人不就是喜欢玩吗？先皇信任于你，命你辅佐寡人，什么事儿都让寡人办了，要你们几个顾命大臣有什么用？蔡括在边上紧拦着，陛下，臣与徐大人……还没等说完呢，刘义福一口打断，别出来，就你先起的头，你演什么戏呀？你现在给我充好人了是不是啊？闭嘴。再看徐献之往前跪爬几步，陛下，臣受先皇重托，
是让臣等悉心辅佐陛下为政，可是陛下有朝不临，有奏不遇，荒废学业，疏于朝纲，每天长此以往，岂不让朝臣心灰意冷，让天下百姓民心涣散吗？万望陛下三思。哟，这刘义福这火啊都到了脑门了，把龙书案拍得啪啪作响啊。徐献之，难道说你认为寡人是商纣吗？你认为我是昏君商纣王？臣不敢。刘义福一生气，抓起茶碗就要摔，没摔，把这活碗先压了压，把碗又放下了。徐献之，寡人觉得你近些天来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长此以往，你不得骑到寡人头上吗？别以为你是顾命大臣，寡人就不敢杀你。陛下，臣既担有辅命之责，事事处处莫无为天朝安危着想，还望陛下三思啊。今有北方魏朝虎视眈眈，稍有不慎，烽火即起。西秦残余势力霸足长安以西，虎视我千里边境。陛下数月不理朝政，听之任之，不伐者有之，不臣者有之。官吏垂危，形同虚设，外患未除，内忧四起。陛下莫非要将这好端端的万里江山拱手让人吗？这刘义福这脸儿啊，青筋暴露啊。徐献之，你什么意思？你说不拔者有之，不臣者有之，难道说朝内还有人想夺了寡人的皇位不成吗？他们敢！寡人拥有四海，雄兵百万，我看他们谁有这胆儿。徐献之这心当时就凉半截了。陛下，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君上失德，人人得而弃之，何言兄弟呀？我看他们哪个敢来。你给寡人下诏，朕明日就将刘义真、刘义龙杀个干净，看他们哪个还敢窥伺皇权。寡人的位置是父皇给的，谁也别想染指。一陌生，刘义福一指这几个人，别以为你们是顾命大臣就敢威胁寡人，要把寡人惹火了，有朝一日连你们一块儿杀。说完一甩袍袖走了。这几个人一看呢，心说刘义福啊无可救药啊，作为顾命大臣，我们怎么能够对得起先皇啊？就像这样的人，这朝廷还能好得了？江山能不丢吗？刘义福的所作所为让这几位顾命大臣呢彻底失望了。其实这个少年皇帝啊也挺聪明，而且履历过人，善于骑射，精通音乐，但是娇生惯养，登基之后沉迷于酒色，丝毫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而徐献之这些人呢，跟随先帝东征北战，深知创业之艰难，再加上多年来与北魏开战，外患当头，深恐有负先帝托孤之恩，便和南兖州刺史谭道济、江州刺史王弘等人一起商议，决定要废掉刘义福，另立新君。景平二年，也就是公元424年，这刘义福依然在宫中的这个华林园游玩，玩了一整天，一直到月亮升起，这些人又去吃宵夜又喝酒，在龙舟上睡着了。第二天凌晨，文官武将领兵带队，谭道济开路，徐献之随后跟进，打云龙门入宫，说服了皇家禁卫军。还没等刘义福起床呢，
这些人就把刘义福给逮着。

0: 收缴了皇帝的玉玺，然后把刘义福送回到他的故居太子宫软禁起来。那立谁呢？几个人一商量，立刘义隆为帝。刘义隆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文帝。再说这刘义福，徐献之派邢安泰去刺杀刘义福，这刘义福颇有勇力，史书上记载刘义福啊，双膀履力过人，所以是边打边退，打算突出重围。逃到昌门的时候，被追兵一门栓给打倒在地，邢安泰赶上来一刀结果了刘义福的性命，年仅19岁。徐献之等人又派人杀死了流放在新安的庐陵王刘义真。就这样，少帝刘义福因为一个玩儿，丢了皇位，丢了江山，还丢了自己的性命。这就是历史上宋少帝刘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苏洵、苏老泉，也就是苏东坡和苏辙的父亲，说这个人呢是大器晚成。那么这个苏老泉写过一篇文章叫《心术》，这里面有一句千古名言，叫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便东岳泰山哗啦一下在面前崩塌，脸也不变色，即使那麋鹿是那四不像在旁边翩翩起舞，自己呀、也不会斜眼瞅他一眼。也不知道谁后来把苏洵的这两句话呀给改了，变成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美女坐于怀而情不乱。说有一个漂亮性感的美女夸嚓一屁股坐你怀里了，你呀也是心怀不乱，就如那柳下惠一样。其实啊，这么改也有一定的道理，人们一听呢更形象，更贴切，也更加的通俗易懂。但是说书讲古，咱得知道所以然，这原来这两句是怎么说的呢？我一讲您就明白了。为什么在今天开篇的时候我们要先解释这两句呢？因为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就要给您讲一个临危不乱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啊姓谭，叫谭道济。这个人呢是山东人，是南北朝时期南宋的著名将领。南北朝时期的南宋，可不是说是那赵构建立那南宋，这是刘裕建立的小宋朝。这个谭道济啊，打小的时候在江苏镇江，父母双亡，便跟着哥哥姐姐一起生活。俗话说，长兄

为父。这个谭道济打小就十分的懂事，便服侍哥哥，服侍姐姐，乡里啊为之称道。后来到了元兴三年，也就是公元404年，谭道济和两个兄长就投奔了刘裕，跟随这个刘裕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立下了不世的战功。由一个不起眼的将领逐步的升级，这个谭道济先后做过什么冠军将军呐、太守啊、督军呐、等等等等，深得这个刘裕的喜欢。后来刘裕要死之前，选了四位顾命大臣辅保他的长子，也就是少帝刘义福。这个谭道济就是四大顾命大臣之一。可是没过多久，其他三个顾命大臣呢心怀叵测，想要造反，这个谭道济啊并无参与。后来这个彭城公刘义隆继位，也就是宋元帝，依旧重任谭道济。然而在这个时候啊，北魏的军队啊已经渡过黄河，大举进攻刘宋，占领了黄河以南大片的领土。这个宋文帝一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你来，那我自然得出兵抵抗。派谁去啊？就派这三朝元老谭道济统兵带队，颇有一套，身经百战，交给他自己也放心。果不其然，这谭道济领着自己11个儿子还有一些大将，这一出兵立竿见影，接连20天捷报频传呐、不是收复了这个地方，就是收复了那个地方，今天缴获多少锣鼓帐篷刀枪器皿，明天又俘获了多少马匹，杀了多少敌将，收了哪座城池，等等等等。这个捷报啊像雪片儿一样就传到了朝廷。宋文帝一看很高兴，心说我朝有谭道济，我可高枕无忧也。这个宋军的将领也很高兴，谁不愿意打胜仗啊？打来打去，一直追到了山东历城，也就是现在的济南市附近。一直打到这儿，这谭道济也不着急，他知道这济南不好打，城高池深，而且粮草丰厚，这可是个力气活，所以传下命令是安营下寨，挖土壕，设鹿角，立营门，中军大帐，等等等等，埋锅造饭。按下这头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历城的城里，北魏的守将叔孙建早就听说有这么一个谭道济，谭道济没等来就传下命令，城墙是加高加厚，多派人手，多多的准备灰瓶炮子，滚不雷石，强弓硬弩，做死守之态。所以这个谭道济一来，叔孙建呢就得到消息了，不敢出城迎敌，怎么办？这叫以守为攻。别看这个叔孙建坐到府衙当中督军，探马兰旗不断的向他汇报，这个谭道济今天怎么地了，军营大帐有没有什么变化，哎，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援军，等等等等。单说有这么一天，叔孙建把这些将军都给找来商量对策，现在大兵压境，不知道各位将军有何良策破敌。这些大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直嘬牙花。哎呀，不好办啊，这个谭道济不好惹呀，哎呦喂，今天打到历城，看来历城要够呛，这可怎么办？而且谭道济领着这些宋兵啊是接连获胜，士气高涨，这可怎么打呀？不过这时候也有人说了，主帅莫

奇呀、啊。这两天我驻守城门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谭道济的这个部队呀、啊，现在有些松懈。首先说，这个营门口站岗这些人呢，这三班倒换的就不勤，甚至有时候有漏岗的这种情况。而且站岗啊，也不是说站的笔管调直，严阵以待，很松懈。这个大营当中啊，旗帜并不鲜明，东倒西歪，甚至于经常可以听到这大营当中有划拳喝酒之声。看来这敌人呢是骄傲了。其实这个情况，叔孙健早就听到探马兰旗向他禀报了。叔孙健的想法和这员大将所讲的大同小异，他也知道现在这个谭道济是不是有点放松警惕呢？要是这样的话，或许我能够转败为胜。所以今天召集众将，传下命令，今天夜间三更时分悄悄的出城去攻打谭道济的大营，而且分下四路人马，其中两路正面迎敌，还有一路绕北门过去，干嘛？去烧这个谭道济的粮草。古人言啊，功高莫过于救主，计狠莫过于绝粮啊。你看那曹操和袁绍在官渡之战，袁绍实力强，曹操这边就有点盯不住了，后来曹操去烧了这个袁绍的粮草，这才转败为胜，以少胜多。像这样历史上烧粮的这些战例啊，数不胜数。今天这个叔孙健呢也想烧一把，所以两路正面迎敌，一路去烧这粮草，还有一路作为四路接应使，哪路不到由他来顶。大令传下去之后，书说简短，到了晚上开开城门，两路人马正面的去偷营，其实故意让谭道济发现，引这谭道济的注意，为的是给内路啊烧粮草的争取时间。果不其然呢、啊、这个谭道济啊的确是有点放松警惕的，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敌人会绕后营来烧粮，结果可坏了，这一下子把这个宋军的粮草烧了有十之八九，这可怎么办？围攻历城可不是说一天两天，没粮玩不转。正所谓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打的什么？打的是粮，这可怎么办？粮食一被烧，马上军心涣散，有很多人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啊，粮草都给烧没了，吃什么？饿着肚子跟人打架呀，这怎么能行？算了吧，我也是妈生爹养，俩肩膀扛个肉球，我凭什么给他玩命？跑啊！谭道济手下的部队就开始出现有逃兵的现象，有些人四散奔逃，逃回老家了，还有些人呢就被这个叔孙健的这些人呢给逮着了，给带回到历城的城里严刑拷打，投不投降？投降免你一死，要不然我叫你皮肉受苦。有很多的兵士挺行不过，心说给谁不是干的，只要你给我吃顿饱饭，能饶我一条狗命，我就投降。好，管饭，白米饭管够吃，不够啊，来炖肉烙饼，换样给你吃，供足你。这样一来，有很多兵士就投降了北魏。吃饱喝得之后，叔孙健就把他们找来了，你给我介绍一下吧，现在你们这个谭道济是个什么情况啊？粮草怎么样啊？有些兵士就讲了，跟大帅回，我们就是因为这事儿跑的，
大帅用兵如神，一把火把军粮都给烧了，所剩无几，估计啊还能够个两三天的就不错了。我们一看没有粮食了就想跑，没想到被大帅所俘，现如今我们实心实意为北魏效力。你看谢底就怕老乡啊。谭道济搁那儿捂着盖着的事儿，很快叫北魏就知道了。叔孙健一听，哦，谭道济你没粮啊，哈哈，你跟我装什么云南大瓣蒜呢？没有粮你军心涣散，看来我反攻的时机我到了。好，只要你们所讲的如实，我呀必定重重有赏。来呀，好吃好喝好招待，如果我打败了谭道济，对于你们另有封赏。多谢大帅，多谢大帅。这些人下去了。翻回头再说这谭道济，有军粮没有？真没有，这把火烧得太惨了。这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谭道济这么聪明一个人，身经百战，今天没想到让人家给烧了军粮了。终日打雁，今天叫雁把眼给牵了。其实这个也很正常，打仗胜败乃兵家常事，老你赢你不行输，就得别人死人，你这边不能死人，你摆下阵都得别人中计，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剃头挑子不能一头热。谭道济一想，事到如今去埋怨没有用，你说把那守粮的军官给宰了，反而事情会更糟。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隐瞒实情，稳定军心，然后能够全身而退，这是上上策，不能再打这历城。不过如果大张旗鼓的撤退，历城这边一追，兜着屁股一打，自己呀、损失的就更得严重。怎么撤退啊？现在我没有军粮啊，逃兵又有出现，保不齐北魏就已经知道了。不行，我呀得做场好戏让他看看。当天晚上，谭道济在军营当中点起灯秋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领着这些军需官还有身边的副将查点粮食。怎么查点呢？这叫唱筹粮杀。筹啊是古代的一种计量工具，唱筹就是高声的读出来还有多少，是一斤呢、是两斗啊，是三担呢、等等等等。什么叫粮杀呢？粮杀就是丈量沙子。咱说了谭道济没有军粮，所剩啊只有十分之一，就把这十分之一的这个白米放到最上头。很多的士兵啊故意拿着这个簸箕，拿着这个斗，把这白米高高的扬起，往下一落，哗一斗，哗两斗，哗老杨这一块，其余底下那麻袋里面装的鼓鼓囊囊的不是白米，是沙子。这叫瞒天过海。给谁看呢？给北魏的这些探子看。有没有探子？真有探子。这个叔孙健也不傻呀，你来了降将跟我说没有粮了，这玩意儿是真是假呀？战争年代不可不防啊。派探子去，你去给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探子搁这一看，谁说没粮？那粮草堆积如山呢，看来主帅烧的只不过十之一二。你看你看你看，那高声在那喊着呢，你看在那凉。我的个天儿，幸亏没进兵，幸亏没掩杀呀，这要进去那就出不来了。看来这些降兵啊不是真心投降，
这叫诈

0: 娘啊，太狠了这招啊，兵不厌诈，多亏大帅心细如发，这才识货，我赶紧回去汇报去。回去去见这个北魏的叔孙建，跟主帅一讲，说人谭道济非但没有绝粮，反而粮草堆积如山，我去看那一摞一摞麻袋都有几人之高啊，呵，晚上搁那唱愁粮那个粮食呢，他可不知道那是沙子。跟这个叔孙建一讲，这个叔孙建可火了，好啊啊，谭道济，我明白了，你打我的历程你打不下来，跟我玩这手诈降啊，这手屡见不鲜，我能中你这计吗？小儿科呀，我让你诈降，我今天叫你赔了夫人又折兵，来呀，把那几个降将给我带来，把那几个降将带来。这几个投降的真心实意投降，以为来领功受赏的，哭通往那一跪，大帅叫我们来有何事啊？再看叔孙健眼眉一立，脸呱嗒就沉下来了，哈哈，你们来投降真不错呀，你们想诈降本帅，我焉能中计呀，你呀没有性命再回去见谭道济了，今天本帅送你们去见你们老了，挥出去杀。这几员降将一听，什么杀？大帅不是我们真心投降，我们说的都是真的，杀，挥出去，嘁了咔嚓把脑袋宰了。第二天一早，再说谭道济领着这些兵士按部就班从容镇定的缓缓撤退，不像说没有粮跑得挺快，没有，北魏的这些军队眼巴巴看着不敢追呀，都知道谭道济用兵如神呢，你知道哪种重埋伏，要不是大帅啊发现这诈降之计，恐怕我们就上当了，算了，走就走了吧。就这样，谭道济领着这些兵士安全的撤退，返回到了都城。其实这个是难能可贵呀、啊！
1: 你别看这个谭道济在朝廷内外颇有影响，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刘义隆对谭道济一直很不放心。435年，刘义隆身患重病，在病榻之上，刘义隆担心自己死后谭道济会把持朝政，传下一道旨意召谭道济入朝。当时谭道济的妻子心里面惶惶不安，就跟谭道济讲，老头子，自古以来大将军功高震主，会被帝王猜忌呀、啊，现在朝廷无缘无故召你进京，恐大祸临头啊。老伴儿说这话推心置腹，谭道济虽然有所顾虑，但又无可奈何，你不能够抗旨不遵呢、啊。就这样回到京都，刘义隆把他留了几个月，到了第二年的二月，刘义隆的病情稍有好转，才放他回去。等谭道济在秦淮河上了船，这船还没等出发呢，刘义隆的病又发作了，赶紧叫弟弟刘义康把谭道济给追回来了，对外宣称说谭道济趁皇帝有病之机企图谋反，下令把谭道济和他的儿子全部处死，其部将也都惨遭杀害。临行时，谭道济十分的伤心的说，你们知道吗，你们这在自毁长城啊，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谭道济被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魏，当时北魏的文武官员听说之后是欣喜若狂，嘿，这回妥了，谭道济一死，这刘宋就没有可派之将啊。果不其然，北魏趁机发兵。

0: 己挖自己的墙角，这种现象叫自毁长城。事实上也证明，谭道济的死的确削弱了刘宋的军事实力。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北魏的崔浩。崔浩作为军事谋略家，深得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的器重。作为统一战争的谋主，崔浩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的重大军事决策。而且崔浩这个人多谋善断，屡建奇功，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是也正是因为崔浩才高八斗，最后遭人嫉妒，含冤而死。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就跟您说一说北魏的崔浩。崔浩啊，很有学问，可以说在他的家庭当中都是世家出身，辈儿辈儿啊都是做官的。崔浩的学问比他父亲还要高之一筹。在《魏书·崔浩列传》当中有记载，说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宗，言经义理，识人莫及。说崔浩在年少的时候就广泛的阅读了儒学和史学的著作，对于天文阴阳诸子百家的著作也都经常涉猎。而且崔浩精心研讨各家的宗旨和深刻的含义方面，在当时是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的。崔浩20岁的时候就担任了官职，不久呢就升为著作郎，负责呢编写国史。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见崔浩擅长书法，就把崔浩啊放到了自己的身边，让这个崔浩啊负责给皇帝起草一些文件和命令。等到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在位的时候，崔浩呢因为是皇帝的老师，所以格外的受到尊重和宠爱。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继位，崔浩虽然一度被人妒忌陷害，被罢了官职，但因为朝中错综复杂的难题比较多，太武帝又把崔浩给找了回来，委以重任。在当时，有一天，有一个人呢，来找崔浩，请崔浩啊，给他的家人写一篇墓志铭。谁呀？死的这个人姓冯，叫冯汉江。崔浩一听这名，脑袋就一动了，因为这个江和墙在古代啊，这写法上是一样的，汉江写起来就会被误认为是汉强，汉强的含义那就可以理解为是汉族强大，这在北魏鲜卑族那里是犯忌讳的，你要这么写无异于是给自己找麻烦。那怎么写呢？崔浩就开始动脑筋了，就把这个汉字啊改成了代，冯汉江改成了冯代江。这个代字儿解释起来含义就有两方面了，一则表示了汉不能和江连在一起，必须用其他的字儿来代替，又巧妙的指出北魏原来的国名叫代国，代江不就是代国强盛？这样的墓志铭一写出来，鲜卑人一看，很好，哎，崔浩这脑瓜转的挺快，你看这么写说我们能够强盛，这么写就对了。如若不然，一场风波就要由此引发。北魏的拓跋嗣一直啊在服用寒食散，几年之后是药性发作。有人问了，说什么叫寒食散呢？寒食散呢最开始 是由魏人何晏率先开始服用的，它的配方是由五种丹药组合而成，有人呢又称之为五石散。这个配方呢历朝历代不尽相同，尽管配方不同，但是药效大同小异。服完药之后啊，这个人呢会浑身燥热，产生一种迷惑人心的一种短期效应，使人在短期之内神明气朗，体力增强。但其实这个五石散或者说寒石散，它是一种慢性毒药。而在当时魏晋的上流社会，服用这个寒石散形成了一种风俗。大伙儿看这个史书上说，魏晋的这些人穿青裘缓带宽衣，感觉穿着很飘逸，很有魏晋的风度。其实这是因为他们服用了五石散，因为服用了这种药，体内会产生巨大的热量，你必须得穿这种薄的衣服，必须吃冷食，喝凉酒，洗冷水澡，必须出去散步，把这药散发出去。据说散发热量的同时，能够把体内的这些毒热一块散发出去。如若没散尽，五毒攻心，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服用了这种药物的人，就形成了一种慢性中毒的症状。可当时的人觉得是一种流行，觉得上流社会的人都吃这个，哎，我们也吃。所以这个五石散流传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著名的药王孙思邈曾经说过，说五石散这个药方倘若遇见，既须焚之，勿久留也，马上烧，不能留。因为许多人长期服用五石散中毒而丧命。回过头我们说这个北魏的拓跋圭也好，拓跋嗣也好，就一直服用这寒食散，等到了晚年呢，就有点记忆力失去了，什么东西记不住，而且性情暴虐，看什么都疑神疑鬼，眼前出现幻觉。拓跋嗣也不例外。公元422年，出现什么日食啊、月食啊这种自然现象。再加之他服用五石散之后药性发作，经常会出现一些幻觉，喜怒无常，所以他就把这个白马宫崔浩给找来了，说最近呢、多个地区发生日食，朕的病又多年不愈，万一朕要过世，皇子们尚都年幼，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卿家为朕想个计策呀。崔浩一听，陛下正值壮年，您的病呢很快就会痊愈的，如果您一定要听我的意见，那我就冒昧

说几句。自从我国创立以来，一向不注意选立储君，因此永兴初年发生了宫廷巨变，几乎国家被废。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东宫，立太子，选贤明的公卿做太子的老师，让您的亲信大臣做太子的宾客，让太子在京的时候能够主持朝政，出京的时候能够统帅军队。如若这样，陛下您可以啊身心悠闲，不必事事亲力亲为，您就可以在宫中颐养天年。即便陛下百年之后，国家也有现成的君主，老百姓也有所归附，那奸佞之徒也不敢在妄生非分之下，灾祸自然也就减少了。哦，那依你之见，何人可立为太子呢？回陛下的话，皇子拓跋焘年将12，聪明睿智，性情温和，以他立为太子，这是天意民心呐、啊。这拓跋嗣又向其他的大臣扫听了一下，大伙都认为立这拓跋焘名正言顺，又贤能，又是上天的旨意。咱简短截说吧，拓跋嗣下诏立拓跋焘为皇太子，让他做政殿，处理朝中的大事。同时呢，又任用了6位大臣在一旁辅佐，拓跋嗣自己呢在后面就观察太子如何处理政事。有一次他在旁边一听，拓跋焘啊和群臣议事，听完之后他挺高兴，孺子可教也呀、看来我选的没错，尤其我选的这6位大臣更没错。长孙嵩德高望重，吴朝元老，西金足智多谋，能言善辩，安童通晓世情，了解民间疾苦，魏官深通政务，能够领会我的旨意，崔浩博闻强记，精通天文民情，秋堆专心为公，谨慎处事。用这样6个人来辅佐太子，只要我巡视四方边境，防止外敌入侵，安抚百姓，那么就可以雄霸天下。这个太子拓跋焘也真不错，百官有疑难的问题来请示拓跋嗣的时候，拓跋嗣就说，这个问题不要问我，你们让太子来决定，时时刻刻就把这拓跋焘给推到前面来，其实啊就是锻炼他，锻炼拓跋焘将来能够独当一面。简短截说，拓跋焘继位啊。当拓跋焘继位之后，眼前所要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决策，就是先灭夏还是先讨伐柔然。大伙都说了应该先讨伐柔然，这原因很简单的，柔然有大批的人和牲畜，这夏国的国都城高池深，粮草众多，恐很难攻破。唯有崔浩持反对意见，说陛下，柔然来的时候像飞鸟一样，去的时候像野兽一样迅速，如果我们用大军追赶，恐怕一时间难以追上，如果我们用少量军队追赶，又无法把他们制服。可是夏呢，夏国的土地不足一千里，政治残暴，刑法苛刻，得不到百姓的拥护，我们应该先征讨夏国。正巧几个月之后夏王死了，他的几个皇子开始争权夺势，拓跋焘亲率大军攻打夏国的国都，拓跋焘让步军随后亲带3万骑兵
来到夏国的都城，把重兵埋伏在深谷之中，派少量人马在城下诱敌。可是夏军呢是坚守不出，这怎么办？万般无奈，拓跋焘使了一计，示弱。怎么叫示弱呀？放一些老弱病残，而且呀，这些军中的士卒每天呢只能吃菜，粮草还供给不上。这消息就传到夏王耳朵里了。夏王一听，哦，感情他的主力没上来，那我先把他灭掉啊！领兵带队就杀出城来了。两国交战之际，可坏了，天象大变，风沙遮天蔽日，那都刮旋风一样飞沙走石，而且对于啊北魏的军队十分不利。因为北魏处于下风口啊，而对方呢人是顺风，连拓跋焘也马失前蹄，险些被俘。周围有很多人，尤其宦官在旁边，上来一个姓赵的。这赵宦官精通占卜之术，就跟这个拓跋焘讲说，陛下呀，如今天象不利呀，风雨都站在敌人那头啊，我们逆风，敌人顺风，这表明天不佑啊！更何况我们将士饥渴交加，陛下还是先撤军避其锋芒吧。拓跋焘这心里面也有点画魂，古人怎么的都迷信呢？心说是吗？要真是那样的话，这在紧关节要之际，往往一个人的决定可以啊影响数万人的生命。拓跋焘现在就是这样，在紧关节要之际，崔浩站出来说，陛下万万不可，我们呢千里而来自有制胜的策略，敌人贪图的是眼前的胜利，绝不会追击的，也没有后继部队，我们应该埋伏一支精兵，适时出击，向他们发起突然进攻。至于什么刮风下雨，这是自然现象，怎么能说老天不帮我们？崔浩的话非常有分量。拓跋焘听完之后点了点头，重新部署全力反攻，最后夏军支撑不住，全军败溃。像这样的战役，崔浩还有很多很多，在紧关节要之际都给拓跋焘以最忠实的建议。反过头来，我们说崔浩，他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的重大军事决策，多谋善断，屡建奇功，可以说他在这一系列的战争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咱不挨个细说了。拓跋焘曾经就对这个崔浩讲说，卿家你才智渊博，历世我的祖父我的父亲尽忠三世，我对卿家特别看重，希望你呀、啊、有所思有所言，是直言相告，助我治世。我有时候脾气不好，或许我没能够及时采纳卿家的建议，但过后静思，总觉得卿家说的有理。指着崔浩跟大家伙说别看崔浩这个人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在他胸中胜有甲兵千万，每每当我征战前犹豫不决之时，都是崔浩崔经家使我下定决心，而且总能够大获全胜，这都是崔浩的功劳。日后凡有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够决定的，先来征询崔浩的建议，然后就可以实施。各位，由此可见，拓跋焘对于崔浩不仅仅是信任，而且是亲近。有时候拓跋焘到崔浩家里去请教问题，崔浩来不及准备饭呢，那崔浩吃啥就给皇帝准备啥，拓跋焘也很高兴，端起碗就吃，家常便饭。那么崔浩进宫见驾呢，地点也不局限于朝堂，有时候去寝宫也可以。
就

是这样一个深受尊敬信任又极为亲近的重臣，一夜之间遭到了灭族之祸，而杀他的这个人也正是太武帝拓跋焘。其实啊，这里面是有原因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智者千虑还必有一失啊。尽管崔浩小心翼翼，但他有时候也犯错误。有一次，一个士族叫王惠龙从江南来到北方，这王惠龙呢是东晋士族当中最高贵的，崔浩的弟弟呢要跟人家攀关系，就把女儿嫁给了王惠龙。而这个时候有人就说王惠龙啊不是真正的王门子弟，但是崔浩一研究说王氏啊世世代代都长那九糟鼻子，王惠龙就这样，根据这一点他是王门弟子，逢人便说，见人便讲，说王惠龙处理政务主张先修人事啊，后观天时，是个地地道道的王门弟子啊，这是个贵种也。结果他这一说鲜卑人挑理了，怎么的，王惠龙是贵种，我们呢，你言下之意不是贬低我们鲜卑吗？太武帝听说之后非常恼火。还有一次，崔浩跟着明元帝去攻打南朝，返回的途中来到了西河，俩人站在这山上啊，看着滚滚的黄河水，崔浩就说了，说陛下，秦始皇汉武帝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建立郡县是不对的。其实他这句话的意思呢没有旁的，可是鲜卑人挑理了，秦始皇汉武帝都统一山河了，包括我们北魏一样，怎么能说错呢？建立郡县是为了保障国家统一，怎么会不对呢？啊，崔浩，你表面上是说秦始皇汉武帝，实则是说我们北魏的皇帝呀，是在鼓动汉人闹割据。这账鲜卑人都给记下来，而真正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是国书事件。崔浩的晚年奉命编写北魏国史，崔浩这个人实事求是，原原本本把北魏的历史都写下来了。一般来说写国史的人很少写本朝的，即便写也挑那些能写的写，一般本朝的历史都是由下个朝代的人编写的，你没法说呀。啊，崔浩没有。过去啊，鲜卑族怎么样的落后，怎么样的争权夺利，他都给写进去了。而且写完之后，有人出主意说应该刻在石碑之上，让老百姓都看看。其实编写国史啊是给皇帝看的，可是崔浩一听这个主意也不错，是应该让大伙儿看一看，就把这个碑给立到外面。这样一来大伙儿可不满意了，尤其这些鲜卑的贵族就告到太武帝那儿了，心说这崔浩什么意思，这不是骂我们的祖宗揭我们的老底儿吗？这样传扬出去，这老百姓看完之后会怎么想我们，这还好得了啊，这样下去北魏的江山能巩固吗？很多件事都编成辫儿，结果国书事件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太武帝很生气，决定把崔浩处死。行刑的当天，崔浩被装在一辆囚车里，等到达刑场的时候，几十名士兵轮流向囚车里撒尿。崔浩受尽侮辱之后，就这样一个三朝元老被杀，他的全家，他的亲属也受到了株连。没过多久，太武帝北巡阴山，后悔诛杀崔浩，而这个时候尚书宣城公李伯孝病逝了。太武帝仰天长叹说，李宣城可惜呀，朕失言呐，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呀，但是事已至此，也无法挽回了。

0: 崔颢作为一个军事家、谋略家，为三代帝王尽心竭力，可是崔颢的才干和权力也引起了这些贵族和其他人的妒忌。编修国史的事情也只不过是个借口，就算没有这件事，崔颢也很难在北魏再立足了，也很难在北魏善终。好了，各位，这就是今天我们给您讲的北魏崔颢的故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个叫三武灭佛的故事，这其中就包括我们首先给您讲到的魏武帝灭佛教的发展给北魏的统治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因素和影响。经过拓跋焘的灭佛，北方地区的佛教势力一度陷入衰落，一直到拓跋焘死后，佛教才得以复苏和发展。拓跋焘的灭佛在北魏史上是一件大事，在中国封建史上也是很有名的。那么拓跋焘为什么又要灭佛呢？这个三武灭佛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给您说说这三武灭佛。所谓的三武灭佛，是三位帝王灭佛的事件。哪三位啊？北魏的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位啊，在谥号或者庙号上都带个武字，所以称之为三武灭佛。倘若再加上后周世宗灭佛，被称之为三武一宗。那么这四个人为什么要灭佛教呢？这个佛教又是怎么回事呢？佛教传入中国的中原地区啊，一般是认为汉明帝时期，也就是东汉的第二位皇帝刘庄。这个故事在《后汉书·西域天竺国传》当中有记载。因为在当时，佛教已经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原地带了。有这么一天，明帝做了一梦，就梦见一高大的金人，金光灿灿，身材高大，在这金人的头顶上放射着白光。就见这个金人从天而降，降到宫廷的正中央。汉明帝不知道这个仙人是谁呀，金光灿灿的，怎么回事啊？刚要开口问，就见那金人嗖的一下横空而起，驾云而去，奔着西面飞走了。明帝一着急醒了，可是这梦明帝呀记得真真的。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就跟文武大臣把昨天晚上这梦讲了，说诸位爱卿，我做了一梦，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你们哪位爱卿知道这梦是何征兆啊？

是吉是凶啊？古人呢、啊、都迷信，一般做个梦啊，哎，没事老好圆圆梦。想当初隋炀帝杨广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曾经做一梦，梦见什么呢？梦见自己呀、啊、趴在地上，有18个小男孩打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跟身边的近臣宇文化及就说了，说我做一梦，18个小孩打我，你帮我圆圆这梦什么意思。宇文化及老奸巨猾呀，借题发挥，说18个小孩还是男孩，18子那就是李呀，姓李的李字不正好是一个十一个八底下一个子，小男孩不就是子吗？这说明将来有一天李姓人要篡夺天下呀，老李这人都得杀，所以诛杀李渊，到头来到底逼得李渊谋反，当然这是后话了。现如今这明帝做这一梦，跟大伙讲了，说你们帮我圆圆这梦是怎么回事儿？哎，有那大臣就说了，说陛下呀，您说的那个金人是西域的佛陀呀，西域有神，这神的名字叫佛。于是乎明帝就派使者到天竺去求佛书，请僧人，并且在洛阳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佛教庙宇，这就是著名的洛阳白马寺。各位您去那儿看看，香火盛行的。而且虽然说经过几度的这个修剪，这个佛教最兴盛的时候是南北朝时期以及中唐和晚唐时期，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的狂热不亚于个人崇拜。在这种情形之下，僧人庙宇也是极为之多见的，而且那个时候的僧人享有很多的特权，正所谓物极必反。宗教也一样，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的反佛运动，最为著名的有这么三次，就是今天我们跟你说的三武灭佛。我们先说头一个，为太武帝灭佛。太武帝拓跋焘和这崔浩啊，都非常信任身边的一个大臣叫寇谦之。这个寇谦之啊，信奉的是道教，崔浩和太武帝呢也都信这道教，认为佛教啊虚幻荒诞，什么天天搁那儿念经啊，老搁那儿嘚不嘚嘚不嘚，什么早晚三朝拜，堂前一炷香，不修今世修来世，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池中有鱼钩不钓，山前买鸟放长生，这个都是啊愚化世人，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白白在世上浪费粮食，有损国家，佛教不可留，应该予以铲除。后来葛吾起兵造反，拓跋焘为了征讨葛吾，来到长安，就进了一座长安的寺庙进行休息。和尚们呢就拿出酒来给太武帝的这些侍从们喝，这些侍从呢哎，有的挺好心，说哎，你们别搬这酒坛子了，我们去搬吧，就到这僧人住的房舍当中去搬酒。可这一进屋，有人眼见呀，就发现这门背后啊有很多的刀枪剑戟，有很多的兵器。有人就把这事儿跟太武帝汇报了，太武帝一听勃然大怒，什么意思？嗯，你不是和尚吗？你不是与世无争吗？不贪恋红尘吗？不老搁那儿修行吗？你们有武器，你们想干什么？是不是暗自串通葛吾？你们要造反呢？来呀，给我杀！

把这寺庙的和尚都给杀了，然后派人清查寺中的财产。这一查，查出问题来了，就发现呢，这寺庙当中藏有很多酿酒的器具。太武帝心说：“你们什么意思？和尚酒是僧家第一大戒，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多酿酒的器械？酒肉和尚、花和尚，是不是？”有人又向太武帝报告：“陛下，庙宇当中还有各地官员以及财主的财产，怕被人偷，怕被人惦记，怕被官府查抄出来，寄存到寺庙里了。而且在寺庙里挖出个地下室来，地下室里还有很多女人。”这太武帝这火大了，这什么和尚啊？崔浩就借机上言说：“陛下呀，应该把世上的这些和尚都斩尽杀绝，天底下的和尚一般黑呀，佛经佛像都应该毁掉，这些人留着祸国殃民呢。”起先魏武帝对于和尚的事儿啊不是很在心，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太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大臣寇谦之就提出反对啊，崔浩也不听，是皇上也不听，他们首先杀了长安的和尚，焚毁佛经佛像，并且通令全国，告诉大家你们就像长安这么做，寺庙扒了，佛像推倒，和尚杀掉，并且下了一道诏书，说后汉荒淫无道的昏君信奉迷惑世人的虚伪邪教，扰乱天道常规，这是自古以来未曾发生过的事情，说那些夸张荒诞的大话根本不符合人的常理，在国家灭亡之际迷惑世人，所以国家政令教化不能推行，礼教仪法遭到破坏，普天之下动荡穷困，朕按照上天的旨意铲除伪善，消灭佛教，恢复伏羲神农时期那样的太平社会。从今往后，胆敢有侍奉狐神以及塑造佛教泥像铜像者，满门抄斩。而且通告外地的这些官员、这些将领，你们手要是有佛经、有佛像，赶紧给我销毁。遇见和尚，甭管年纪大小，统统活埋。太子拓跋晃就很喜欢佛法，为此他多次劝谏父皇收回成命，但是太武帝执意不听。没办法，太子只好拖延时间，慢慢的把这诏书发下去，尽可能的让远近寺庙里的和尚早早得到消息，赶紧脱身。所以啊，也有许多的和尚幸免于难，把佛经啊、佛像啊先都藏起来。然而佛塔、佛庙等建筑在北魏的时期基本上就被清除一空，这是第一个魏武帝灭佛。那么灭佛之后六年，魏武帝驾崩，魏文成帝继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这才开始恢复。第二位灭佛的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当了18年皇帝，死的时候35岁，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代英主。正当他打算平突厥定江南的时候病逝了。那么这样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什么要灭佛呢？在这里面是有原因的。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武帝的出身。当时宇文护是宇文泰的侄儿。公元556年宇文泰病重的时候，就希望他这个侄儿宇文护能够辅佐少主，
可是宇文护表面上答应的挺好，心里面不是那么回事。第二年立宇文觉为帝，建立北周。这宇文护啊就不得意，他没过多久把这宇文觉给毒死了，另立宇文毓为帝，就是北周明帝。四年之后宇文护又把他毒死了，改立武帝宇文邕为帝。在武帝掌权之前，大权都在宇文护手里。宇文护呢是大力推行佛教，尽管当时的武帝也对佛教极力的推崇，但这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天和二年，有个叫魏元松的人给武帝上书，建议武帝灭佛。等到了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第二年的12月，召集道士、僧侣以及百官，也就是佛、道、儒三教，搁这儿来探讨问题，究竟谁最重要，排在头一位。结果经过这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认为三教的先后呢，以儒家为首，道教为次，佛教最后。其实这就给灭佛做了前奏了。可是当时有很多的佛教徒并不知道武帝的用意所在，还不服气呢。哎，凭什么我们佛教应该排最后啊？我们佛教应该排在道教之上，还得叭叭叭还讲。有那明眼人看透了武帝的心思，心里话说：“你们倒霉吧，这才叫不知死的鬼呀！哼，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你们早早晚晚要倒霉。”没过多久，周武帝下诏，开始全国灭佛，一时间毁掉寺庙40000间。强迫300万僧人还俗，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1/10，重新进入到了国家的这个编户制度。周武帝灭佛时间比较长，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成绩也是可观的。有人认为周武帝灭佛，这对国家是有用的，起到了富国强民之策。把很多的人又放到军队当中，放到这个徭役当中，所以啊，增加了赋税，而且强兵卫国。正是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也使他国力大大的增强。那么周武帝灭佛有一点不同，他并不屠杀僧侣，不像刚才我们讲魏武帝，甭管和尚年岁大小，一律砍头，一律活埋，他不。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再接下来第三位，叫唐武宗灭佛。元和14年，唐宪宗啊，迎接佛骨舍利，先在宫中供奉3天，然后送京城各寺庙，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宗教狂热。上行下效，皇上这么喜欢，就有那跟风的大臣，就有那老百姓也跟着信佛。一时之间，全国各处大家都在讲佛经，说佛法。为此有那大臣就提出反对意见了，谁呀？比方说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叫韩愈，韩愈就提出来了，说佛教啊是外邦之法，并不是中国所固有的。陛下这么样的信佛，形成上行下效的这种风气，于国家不义呀。可是不管怎么说，皇上就是不听。韩愈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来劝诫皇上，没想到把宪宗皇帝给惹翻了，一怒之下要把韩愈处以极刑。幸亏大臣们说情，
这才没杀他，给他贬。

0: 到潮州作为了个刺史。你还记得韩愈有一首诗吗？头两句叫一封朝奏九重天，西点朝阳路八千，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事儿。但是宪宗皇帝啊，还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国家僧人这个数目逐渐的上升，寺庙啊越办越多，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唐武宗继位之后，整顿朝纲，收复失地，就决定废除佛教。唐武宗灭佛开始于会昌初年，一直到会昌末年达到了高潮。武宗下令僧人必须还俗，没收全部财产，冲入徭役赋税当中，拆除寺庙的这些房屋，把土地归还于百姓，寺庙的财产收归国有，那些铜像、钟磬融化做成农具。其结果是什么呢？天下所拆除的寺庙4600余所，还俗的僧人26万500人。至于收上的那些钱，咱就不挨个细说了。这个事情史称叫会昌法难。除了这三位以外，再有的就是后周世宗灭佛。据说周世宗下诏毁坏佛像的时候，在镇州有一尊铜制的观音菩萨像，没人敢碰。为什么？大伙都传说这个观音菩萨特别灵验，老百姓求什么应什么，谁敢毁坏？这玩意儿要毁了，自己活不活？自己还好得了？老百姓不敢毁，官儿也不敢碰。周世宗听说之后大为恼怒，这还了得？你们都不敢，我来，亲自领兵带队把这寺庙给包围了，一指这观音菩萨，就是他，你们不敢碰，看我的，手持利斧啊，咔嚓就劈向了菩萨的胸部。到后来周世宗北伐的时候，在显德6年，世宗那胸部啊突发毒疮，痈疽就是毒疮啊，一种外科疾病，结果在胸部发了毒疮死了。有那老百姓一听，心说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说镇州那菩萨不能碰，灵验吧，遭了报应了。不过这些都只是大家伙的议论。在这几次的灭佛事件当中，后周世宗灭佛是最有影响的一次。其实在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先后也都采取了一些禁佛的措施，只不过周世宗灭佛是比较大的一次。从现有的史料上记载，周世宗的这次灭佛并没有大量的屠杀僧人、毁坏佛经，而是一种带有整顿佛教的性质。他还保留了很多的寺庙和僧人，但由于整个国家的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一个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了这一次的打击之后，就显得更加的萧条了。这就是历史上一共有这么4次灭佛运动，每一次呢都有各自的不同的时代背景，每一次呢都有各自不同的这种结果。但是总体而言，就是佛教与当时的政治发生了冲突，因而统治阶级为了保全自己而铲除佛教，这一点是一样的。好了，各位朋友，关于三武灭佛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听众朋友，新说资治通鉴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

0: 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0: 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

0: 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0: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2: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波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0: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5: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4: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

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0: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文、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全省防汛专题调度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1: 从算法赋能到链式发展，河南传统产业向新而行。
2: 河南多地夜经济场景集中上新，多元新场景新玩法点燃消费新活力。
1: 河南各地落实落细田间管理措施，全力保障秋粮生产。
2: 前七个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8月26号，全省防汛专题调度会议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防汛救灾和台风防范应对工作，推动全省上下持续绷紧防汛这根弦，筑牢渡汛安全堤坝，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长王凯出席并作部署。刘宁指出，当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大，风雨影响范围不确定性大，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变数多、战线长、风险高等挑战，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七个坚持重大要求，在做好前期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的基础上，继续锚定不死人、少损失目标，毫不松懈、一以贯之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刘宁强调，要严防麻痹大意，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加密天气水文预警预报预测，高度警惕台风、局地强对流天气、不确定性冲击、突发性危害，以防汛工作确定性应对风雨不确定性，坚决打好防汛渡汛持久战主动仗。要筑牢安全防线，紧盯重点部位，抢抓窗口期，扎实开展排险除患，严守重点河道安全，加强水库塘坝管护，及时处置城市内涝，有效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发生，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平稳运行和供水安全、水质安全，确保全覆盖、无盲区、无死角。要加紧复工复产，加快推进救助资金发放、灾后重建项目，强化灾后田间管理，尽快恢复耕地地力肥力，多措并举保障农业生产，力争以丰补欠，夺取秋粮丰收。要持续扛牢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防汛和抗旱并重，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刚性执行制度，加强宣传引导，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参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良好氛围。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和许昌市、漯河市、周口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起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安伟、张敏、李涛、刘玉江、李卓、吕国范，武警河南总队少将司令员徐虎出席，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从算法赋能到链式发展，河南传统产业向新而行。河南多地夜经济场景集中上新，多元新场景新玩法点燃消费新活力。
1: 近年来，焦作市立足老工业基地产业根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传统制造业告别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算法赋能，持续打造新质生产力。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报道。 在名人药业智能化生产车间，工作人员不再奔波于流水线，而是通过中控平台对生产全流程开展实时数据研判，发现问题早预警早处置。名人药业检测员崔锦锦：
3: 我刚进厂的时候，屏幕也经验看不良，一天下来的眼是又干又涩的，非常的辛苦。有了这个机器以后，良率大大的提升了，帮助我们真的很大。
1: 针对传统食品加工标准化程度低、经验依赖强、品控波动大等行业痛点，名人药业深度融合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对关键工序实施全链条数字化管控，用精准数据夯实产品品质。名人药业项目总监黄永仁：
4: 通过设备更新、智能化改造、数字化升级，实现内部的高效管理、外部供应链的高效协同，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下一步，名人药业将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推动整个苏打水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构建全价值链高效贯通的食品互联网商业生态体系。
1: 不止绿色食品产业，在重工制造领域，焦作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传统工业注入全新活力。在华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依托 5G 全链接，企业实现了自主调度、自动运转、精准作业，告别了重体力低效率的老式作业方式。公司董事长陈建平：
5: 我们将数字化应用聚焦两大核心场景，一个是生产管控，通过数据中台、能碳管理中心对生产排产、供应链、能耗管理实现数字化的精准管控；二是产品质量检测，依托智能视觉质检与全套智能产线，实打实地提升智能制造水平与产品质量。
1: 近年来，焦作市围绕新材料、绿色食品、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精准布局人工智能落地场景，推动传统产业降本提质增效。焦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宋振宇：
6: 我们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坚持场景为王、应用为要、实效为本，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生产、质控、运维全链条，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推动老工业基地老树发新芽，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
1: 新乡盐津县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延伸日化用品产业链条，依托首席服务官制度，强化要素保障，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7: 这里是盐津县一家日化用品生产企业，我旁边的自动化生产线每分钟能生产出85瓶这样的洗洁精。今年三季度以来，企业的销量同比去年增长了155%。
8: 销售的爆发式增长考验的是生产端的交付能力。通过智能化生产，新乡市建文洗涤用品有限公司可以完全保障市场供应。公司生产经理刘鸿飞：
9: 我们有22条生产线同步在开启，基本上是一个满负荷的一个状态。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现在的员工基本上两边倒全力生产，保证订单的交付。
8: 产销两旺的背后是企业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近两年，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出除菌、留香、浓缩型等新产品，同时新建多条自动化生产线，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公司人资行政部经理张鹏：
10: 我们的洗洁精还有洗衣液的生产线高度自动化，配备了先进的这个礼瓶机、贴标机，还有这个视觉的检测设备，全自动的这个生产线的应用，让我们的这个人工成本降

0: 降低了大约有79%，极大的增强了我们的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1: 延津县以日化用品龙头企业为引领，围绕表面活性剂、包装瓶、纸箱、物流等上下游环节精准招商，推动日化用品产业从单打独斗向链式发展转变。目前延津县化工园区已入驻企业21家，形成了原料供应、包材配套、终端生产、仓储物流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延津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党政办主任崔飞飞：
2: 我们针对企业也推行了首席服务官制度，在蒸汽供应、污水处理、用工融资等方面提供全要素保障，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稳产达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推动化工产业板块年产值突破70亿元，以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撑县域经济全年红。
3: 这个暑期，河南多地夜经济场景集中上新，城市烟火气持续升腾，多元新场景新玩法点燃消费新活力。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信阳鸡公山的万国广场，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正在举办。音乐会现场，夜摇滚、民谣音乐会轮番开演。舞台旁边，游客吃着火锅烧烤，听着歌，很是惬意。
5: 和家人朋友在一起，来一个山野间的聚会，非常的棒。山里的夜晚太浪漫了。
4: 玩法多了，人气旺了，消费自然就带起来了。今年景区夜间消费占比提升至35%。此外，景区还推出一系列惠民政策。18周岁以下青少年免票，应届高考生免门票等，用真金白银的实惠把游客请进来，把消费留下来。濮阳新晋网红打卡地龙七岛，凭借优美的滨水生态、丰富的亲子夜游体验，持续圈粉，单日最高接待游客突破10000人次。游客柯南：
6: 这里有很多就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玩的项目，到了晚上还有各种的精彩节目表演，有音乐节，然后呢还有 NPC 互动，都是很不错的。
4: 浪漫灯光景观搭配户外音乐节，沉浸式夜游场景精彩纷呈，大批市民和游客驻足休闲打卡游玩，城市烟火气十足。小朋友牛雅欣：
7: 今天我很开心，因为见到了我最喜欢的敖丙，我给他握手机讲了，我很开心。
4: 夜游升级，古城换新，夜幕降临，开封大宋御河华灯齐放，夜游河面宛如长龙蜿蜒穿行，夜色碧水间。游客郭雨涵：
8: 非常的美，而且我感觉这些的景观啊，包括这个龙舟啊，都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好看。
4: 今年夏天，核心演绎泱泱宋朝全新提制，航线串联夜市商圈，为游客提供了更多的夜间消费选择。游客刘梦蝶：
9: 下船就是夜市，直接一条路全部都体验了。开封的筒子鸡、胡辣汤、杏仁茶，我之前都在网上刷过，然后全在夜市吃了。
4: 近两年，汴河游船数量从14艘增加到上百艘，包含精品画舫、摇橹花船、主题龙舟等特色主题船型。现在，暑期日均游客接待量约20000人次。
3: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8月24号，全省公安局处长座谈会在郑州召开，进一步部署全省公安机关持续深化高效能治理工作。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出席会议并讲话。
4: 8月25号，副省长李卓到周口市漯河市调研农业受灾及恢复重建工作。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各地落实落细田间管理措施，全力保障秋粮生产。前7个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眼下，河南玉米、花生、水稻等秋作物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田间管理措施，全力保障秋粮生产。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漯河原惠区大刘镇高标准农田，机手施帅正操作多光谱无人机为玉米体检。
11: 红色的都标示着苗长得比较好，然后这黄色的都是有刀斧的。
3: 受前期降雨影响，种植户陈新龙的260亩玉米

0: 场市参差不齐。根据无人机传回的苗情数据，当地农业部门调配四台植保无人机开展杀菌杀虫、叶面追肥等一喷多促作业。
1: 以前我们管护全靠经验，大额追肥不够精准，现在有了这种智能设备，人家长得查，人家有病虫害，一目了然。
0: 目前漯河市全面推行无人机智能监测、机械化集中作业一体模式，六个秋粮专家指导组分片包保，农技人员逐地块制定田管方案。漯河市原惠区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李青云：
2: 你派出几十的地块，通过散伤透气破除斑节，避免烂根遭水，无几水地块根据脏湿喷湿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防控病虫害，补充营养，促进治理的灌浆。
0: 在花生种植大县开封市祥符区，花生正值结荚保果期，这一阶段直接关乎产量和品质。前期强降雨造成田间湿度饱和，近期气温快速回升，高温高湿加大了病虫害发生风险。开封市组织市区两级专家技术小分队对重点地块开展全覆盖一对一精准指导。开封市祥符区农科所副研究员徐林：
3: 建议在喷湿杀菌剂时适当加大药液用量，确保药液能够下渗到植株茎基部及周围土壤。
0: 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全区花生种植大户集中培训，专家现场讲授雨后清沟排湿、桶防桶治等技术要点。开封市祥符区半坡店乡西长店村种植户黄登忠：
4: 我这个今儿个技术人员这个给我指导，说这个清除以后我如何去防止这些病害，后来能有好的产量。
0: 信阳淮滨县600,000亩水稻正值抽穗扬花期，湿热天气导致穗井温、稻飞虱等病虫害防控压力加大。在张庄乡连片稻田，数架植保无人机正沿着规划路线均匀喷洒调配好的药剂。飞防作业队员吕奇飞：
5: 同意药剂配比规范，作业时段一台无人机一天能作业近千亩，相比人工不仅效率高，用药量也更可控。
0: 目前淮滨县失之农技服务队40名技术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查看苗情虫情，指导科学追肥，推广潜水护穗、日灌夜排等管护措施。淮滨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毛瑞玲：
6: 持续发挥同行同志技术优势，紧盯病虫害发生态势，同步落实抗高温、防治涝各项配套举措，最大限度降低不利天气造成的影响，保障水稻稳产提质。
0: 鹤壁齐河蚕丝鸭蛋凭借天然温泉散养和古法红泥腌制工艺，实现品质升级，2025年获国家地理标志认定。当地通过合作社无统一管理抱团发展，带动农户增收，成为河南省乡村特色产业连农带农的生动样本。大象新闻记者张好报道。
7: 这道菜是金丝蝉玉，鸭蛋取自齐河天然水土滋养，蛋心蝉金。
8: 这就是俺家的鸭子上午刚下的蛋。
7: 没错，鹤壁齐河这个土特产，但凡爱吃鸭蛋的，刷到都忍不住咽口水。
9: 这鸭蛋为啥长这样？先说鸭子咋养的。我现在呢，就是在鹤壁的许沟村齐河边上，这里呢也是蚕丝鸭蛋的老家。
10: 许沟村村民郑慧娟告诉记者，这里的温泉一年四季19度水温，富含矿物质。这里的鸭子不圈养，不投喂速成饲料。
8: 那等于说，你看咱们的鸭子都属于散养，8:30开始下齐河，5:30都回家。
10: 郑慧君说，在许沟村这种生态散养已经坚持了10几年，水好鸭才好，鸭好蛋才香，把好水土和好养法连在一起，从根上锁住了鸭蛋品质。
8: 像这个一圈圈的，就是微量元素或是矿物质的沉淀
9: 啊。我尝尝啊。好吃。
10: 但光有好水土还不够，手艺才是绝活。郑慧君坚持古法红泥腌制工艺。
8: 齐河边儿的红泥，这个泥里边含有油性比较多，真正的好的咸鸭蛋一定吃是不咸香溜油。咱们用了传统法，其实照着这个去做了。
10: 品质升级，这枚蛋把老味道腌出了新身价，彻底盘活了乡土资源。
8: 是政府了，现在搁这儿建了个旅游景区，游客比较多了，一年光鸭蛋轻松挣他几十万。
10: 一颗蛋值钱了，蚕丝鸭蛋彻底实现了逆袭，产品好了，市场火了，但农户还是各干各的。鹤壁市祁县富民蚕丝鸭蛋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建宇：
11: 要想在市场上立稳脚跟，得有品牌，得有统一的管理，抱团发展， 入，才能做得更远。
10: 鹤壁市祁县成立了专业合作社，推行无统一标准化管理，从买秧苗到上门收蛋、保底价收购，合作社全流程管控。祁县西岗镇黄王庙村村民高建良：
12: 你只管养羊，撒心都不用愁，加入咱合作社都是很稳定，一年最起码要挣收个1-2万块钱。
10: 如今合作社的加工厂就建在村里，腌制、包装、销售一条龙，每一个环节都在家门口，分散的农户变成了产业链上的正式工。祁县富民蚕丝鸭蛋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建宇：
11: 咱不管是产业也好，或者品牌也好，其实都归到咱最终的一个初心上面，守住咱老祖宗留下来这个契合的珍品，想把这个契合的珍品真正的推向全国。第二个是要一个人富了不算富，但带动大家一块富，这才算富。
10: 2025年10月，蚕丝鸭蛋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拥有了专属的国字号身份，把农户连进产业链，把生产连上大市场，才能把好收益连到乡亲们的口袋里。鹤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雷：
13: 我们在雁栖河两岸规划了特色农产品基地，坚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十级以上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就业超1.6万人，增加务工收入5.39亿元。
10: 放眼全省，连的文章正在更多田野上铺开。2025年，省政府印发《河南省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明确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构建布局合理、特色鲜明、连农带农、集群发展的乡村富民产业格局，培育一批产值超100亿元、1000亿元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让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6万元以上。
14: 近日，2026年南阳市药膳技能大赛开赛，选手们用南阳道地药材和本地食材，把1800年前的药食同源智慧变成一道道端得上百姓餐桌的美味。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潘玲、程超报道。
15: 好嘞，给您介绍一下咱们大汉王朝这个给大家做的这个黄芪双精养元汤，就是这道汤。那么这道汤里面的话，用到的材料主要是乌鸡，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汤品，主要用到的药材的话。
16: 本次大赛分两个赛道，食疗组面向医疗机构，围绕肥胖、三高、失眠等慢病研发药膳；食养组面向餐饮企业和药膳馆，主打菜品创新和市场落地。仅允许使用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原料，南阳医专二附院代表队培育。
15: 今天我们推出的这套药膳汤品是零食养元羹，我们结合现代人多思虑、睡眠欠佳、心脾两虚的特点，做了化材调整，去掉了山药，加入红枣补中养血，方便日常作为食养零食使用。
16: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宗。比赛现场，陈皮白玉排骨汤、党参生姜小羊排、鲜拌地黄丝排骨凉茶，一道道创意药膳令评委驻足细品，也让现场观众翘首围观。大赛评委李建林：
17: 普通的餐饮比赛的评判不同的点是在药膳既能体现到食材的美味，又没有药材的苦味，两者结合在一起，好的药膳应该是具备食养和食疗的作用和价值。
16: 一场大赛也在为产业蓄力，一批批药膳人才从赛场走出，一道道养生菜品从灶台端上餐桌，以赛促学，以赛促产，正在落地见效。南阳市中医药管理局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王小星：
18: 南阳作为医生张仲景故里，是全国中医药文化的核心发源地，拥有深厚的中医文化底蕴和丰富的药食同源资源。今年呢，我们又持续举办市级的药膳技能大赛，持续把南阳的中医药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让千年中经食养智慧服务群众美好生活。
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8月25号，我省在北京成功发行政府债券665.56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120.06亿元，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的162个建设项目。
14: 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2883亿元，同比增长33.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位居全国综合保税区第3位。去年

0: 标志着郑州片区数字贸易发展迈入国家级布局新阶段，成为中部地区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制度先行的核心标杆区域。
1: 8月26号，2026年河南省观光委乡村振兴关爱助学捐赠仪式在驻马店举行。省市县三级观光委筹集资金160多万元，帮助607名困难大学生圆梦校园。活动现场，爱心企业捐赠了资金和5000份阳光少年报。省观光委向驻马店市观光委捐赠100万元助学金。
0: 8月26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的通知，重点聚焦存量住房交易与家庭购房支持，推出存量房首付比例下调至20%，支持家庭代际互助贷款机制两项贷款优化举措，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1: 9月开学季将至，为满足大中专学生集中返校出行需求，国铁集团郑州局于8月29号、30号开行4趟学生返校专列，覆盖豫东、豫南、豫北多地，方便广大学子一站式出行。
0: 今日天气。今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北部偏北风3级左右，其他县市区偏东风转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南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北中部、西部山区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28号，西部、西北部、东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白天北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29号，西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白天南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郑州市今天多云到阴天，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有偿收集医保卡180多张，开药倒卖套取750万，这种行为为何被认定为诈骗？涉案参保者要承担怎样的责任？智能手表用户越戴越焦虑，监测数据参考价值如何？能否替代自身体感？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近日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利用职业便利，有偿收集180多张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最终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结合查明的违法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如何作出判决？试图通过出借医保卡赚小钱的参保人员将会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2: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1: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1: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3: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做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1: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2: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 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3: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1: 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2: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0: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那么这次暗查暗访都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来听记者报道。
4: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5: 你看这边，从大楼这边看，
6: 能看到泡沫，
5: 泡沫，
6: 这泡沫，
5: 这泡沫的一敲都敲出来了，连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4: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7: 我们这个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4: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7: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4: 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7: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4: 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0: 消防值守缺位、设施瘫痪失效、疏散通道堵塞，暗访组在检查中发现多地各类安全隐患长期存在，问题突出。这些安全风险为何能持续滋生、久治不绝？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访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8: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4: 在位于二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铺设， 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

0: 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1: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因素，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一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地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0: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1: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我们要把这些情况核实清楚，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全力保护好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现在有很多朋友早上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智能手表，查看自己昨晚的睡眠评分，深睡多久，浅睡多久，有没有快速眼动期。看到评分高就会心情舒畅，而看到评分低则甚至会陷入焦虑，以至于有些人反倒因此开始失眠。那么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睡得好不好到底该听数据的还是感受身体的反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的解答。
3: 智能手表、手环，它监测我们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我们？比如说你到底是睡着呀，到底是醒着呀，然后呢，睡得好不好，处于哪一个阶段的睡眠，是怎么测定的呢？
4: 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它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是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通过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构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
3: 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4: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它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对于睡眠深度的判断的话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
3: 数据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到底应该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和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数据？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什么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还是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说了算？

0: 手表上的评分的话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你那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所以说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这个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能什么时候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好多打呼病人，尤其是特别特别重打呼病人，他其实入睡时间很快，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但在睡眠手表坚持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白天的精神状态，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1: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智能手表和手环在测定我们睡眠数据的时候有一些偏差的这个问题啊。那既然它不能够被用来做诊断，那它的这个整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真正的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又是什么呢？就哪些人群适合拿来看它的这个数据，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参考呢？
0: 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也就是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我们那个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比如说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手表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通过它那些曲线的话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徐熙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河南省地跨淮河、长江、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因受地形影响，大部分河流发源于西部、西北部和东南部的山区。流经河南省的形势可分为四类，即穿越省境的过境河流，发源地在河南的出境河流，发源地在外省而在河南汇流及干流入境的河流，以及全部在省内的境内河流。河南省长江流域汉江水系的河流有唐河、白河、丹江，唐河上游东支番河、西支东兆河均发源于方城，在涉淇县合流后称唐河，经唐河新野县后出省，省内干流长191千米，流域面积7950平方千米，主要支流由毕阳河及三家河。白河发源于松县玉皇顶，流经南兆、方城、南阳、新野出省，省内河长302千米，流域面积12142平方千米。丹江发源于陕西省商南县秦岭南麓，于紫金关附近进入河南西川县，经西川老县城向南至王坡南，进湖北省，汇入汉江。省境内河长117千米，流域面积7278平方千米，主要支流有老灌河和淇河。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0: 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要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了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凡是眼睛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您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放心用上好视力，充分改善眼睛问题。电话再报一遍：400-800-8379 400-800-8379。说起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2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了。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今天咱买东西啊，就图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稍作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整整4重好礼，只给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
0: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